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通行流量依旧是非常大啊，尤其现在这个康寿路，我们看到永辉大厦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东西走向过往的车多。长寿街呢，现在全线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尤其现在与福寿路这交汇处的节点，现在东行过往的车多出现了严重滞缓。再有就是多寿路，我们看到雷锋体育所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东西走向这个直行排队较长，需要保持多点耐心。龙山北路现在劳干部局这个门前路段啊，通往这西宁大路方向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这康宁大街，现在劳干局大厦路口目前四方向车多。吉光路新孝桥路段，还有这个西宁大路复印院门前路段，祁宁路白领公寓岔路口，目前过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啊，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辽河大路现在南门交站这个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尤其南北走向排队较长。其他路段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序的通行，注意交通安全。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三级，气温28到13度。今明两天白天气温升高，适宜进行户外活动。预计周日开始气温略有下降，昼夜温差增大，提醒市民朋友们及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也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9月1号，一通报警电话打进了浙江省建德市公安局梅城派出所，报警人是老陈。这不是一起普通的警情，背后是一位父亲满心的无奈与痛心。几天前啊，老陈的女儿小陈被男友发现在家吸食笑气，劝说无果之下，男友把情况告诉老陈。得知女儿再一次触碰笑气，老陈又急又气。原来啊，这已经不是女儿第一次犯错。今年小陈啊，就因吸食笑气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可他依旧没有醒悟。8月31号晚11:30开始，小陈躲在家中吸食笑气，一直持续到次日天亮，整整9个小时，期间昏睡1小时，醒来之后继续吸食，完全沉浸在笑气带来的短暂虚幻的快感之中。万般无奈之下，老陈选择拨通报警电话，希望把女儿从危险的泥潭里拉回来。接警后，梅城派出所民警火速出警，现场固定相关证据。面对民警询问，小陈对吸食笑气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警方提醒，如果发现有人非法贩卖、储存吸食笑气，请第一时间拨打110举报，共同守护平安健康的生活环境。珍爱青春，远离笑气，别让短暂的假笑换来一生的真伤痛。每天30,000人涌入，又一打卡地火了，场面堪比演唱会。排队1.5小时，每天30,000人次涌入，这不是大型演唱会现场，而是湖南长沙的新晋打卡地临时王国。从场景化体验到健康化的升级，这个年总营收突破1500亿元的湖南产业正在重新定义零食消费。排队1.5小时只为买一包零食吗？在湖南长沙啊，全球最大零食店零食王国门前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1.3万平方米的空间里，陈列着3.5万款来自全球的零食，从湖南平江的鱼仔、重庆非遗的天府可乐，到北海道的巧克力和韩国的泡面，每天有30,000人次涌入这里，最高一天甚至达到60,000人次。零食王国项目负责人胡安然曾经说啊，这里的人员密集度远远超出了一场大型演唱会。有意思的是呢，很多人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买零食。河北游客贾月然说，这里拍照还挺出片的，好像你变小了，零食变大了，挺好玩的。即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这家门店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售卖场所，而是一个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不少游客专程打卡，将视为一次短途旅行。近年来，很多长沙的零食门店都在持续升级场景体验，国潮文旅融合，让零食消费变成了兼具仪式感与打卡属性的休闲活动。2026年的上半年，湖南省推动零食王国等新一批新消费场景落地，引入各类品牌首店175家。商务部牵头明确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情绪式的消费空间，培育一批现象级的消费新地标。情绪价值不是概念，而是真实可以转化为客流的东西。零食王国项目负责人胡安然表示，消费者更在乎逛的过程有没有意思，有没有获得惊喜，有没有收获快乐。零食零售的边界可比卖货宽得多了。短保限制少添加，零食正在变新鲜。场景升级的同时啊，一场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零食的健康化。在长沙热门的商圈，一批需要排队选购的新式零食门店悄然升级，新4层的商品啊，保质期仅3到7天，简洁的配料

要表当日限制的新鲜食品成为核心的卖点，不少外地的游客甚至拖着空行李箱前来采购。短保零食的背后是一整条供应链的重构。湖南寄居相关的企业超过2000家，在休闲鱼制品、卤制品、烘焙点心等多个品类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为新鲜的零食的研发、生产、配送提供了全链条支撑。烘焙卤制品保质期在3到5天，全程的冷链做运输，门店需按需订货。金立门长沙万家利店店长欧阳松茂介�绍，企业在全国规划了20个生产基地，实现就近生产、就近配送。终端需求向上传导至产业链，企业纷纷聚焦高蛋白、低脂、短保的品类，主力消费人群也变成了职业白领、健身人士和家庭主妇。湖南休闲食品正从口味优势转向了品质优势、品牌优势、健康优势。湖南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处长陈静说，从单纯的卖货到标准的出海，湖南零食走向全球。场景和品质的双重升级为产品出海奠定了基础。在湖南岳阳的一家休闲食品出口车间内，一箱箱零食经过扫码核验后即将发往全球各地。2025年企业的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0%。 但出海不是简单的把湖南口味卖出去，欧美看重高蛋白大包装，东南亚更看重性价比，追求浓郁的口味。近载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劲松总结道，我们给日本市场开发清淡的鹌鹑蛋，为东南亚调整酸甜风味，出海不是把湖南口味硬塞给全世界，而是守得住湖湘底色，接得住全球口味。比产品走出去更进一步的是标准和品牌走出去。目前中国企业主导定制的休闲鱼制品、魔芋制品等国家标准正随着产品出海逐步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真正的出海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更是品牌走出去，供应链扎下去，在当地建厂，用当地团队真正长在当地。接着目前湖南休闲食品已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全省食品出口近140亿元。从传统货架到打卡地标，从长保到3到5期的短保，从产品出海到标准的出海，湖南零食的这场升级本质上是把吃这件事重新做了一遍。他卖的不再只是味道，门店里卖的是情绪和体验，配料表里卖的是健康和信任，出海卖的是一整套中国标准。2025年湖南休闲食品总营收突破1500亿元，全国每3份休闲零食就有1份产自湖南。当这个数字继续往上走，真正胜负手或许不再只是谁的口味更好，还有谁离消费者更近，离健康更近，离世界更近。

近日，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一名6岁的男孩啊，在玩耍时把一个小型的龙虾扣精准地卡在了牙缝里，男孩瞬间痛得捂嘴，家长呢尝试自行取出无果后，来到消防救援站救助。消防员一边耐心地安抚男孩，一边引导他保持头部稳定，随后使用专业的工具避开牙齿与牙龈进行精细的操作，仅用时3分钟，卡在牙缝里的龙虾扣便松了口，被成功取下。经检查，男孩的牙齿牙龈均无损伤。龙虾扣是一种形状酷似龙虾钳子的金属连接件，其核心结构是由一个类似钳子的主体和内置的弹簧片组成。消防提醒，真的小龙虾呀是可以吃的，但龙虾扣可不能含在嘴里玩。各位家长与老师，请时刻绷紧安全弦，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危险，规避风险。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
1: 主播
0: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1: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5: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1: 感受生活麻辣烫。
5: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1: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5: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1: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5: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1: 主播
5: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这个电饭煲价值7万元。8月24号，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分局反诈中心发现预警线索，市民陈女士取出大额现金，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口岸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至其家中，然而陈女士的语气非常的坚决：“我取钱买房子，你们别管。”房子地址在哪里？购房合同呢？房主电话提供一下。面对民警连环的追问，陈女士眼看瞒不住：“其实啊，我在做跨境投资，我还有和职业导师的聊天记录。”看到聊天记录，民警一下子警惕起来，取出来的钱在哪里？在家里还是已经送出去了？在民警的反复询问下，陈女士从衣柜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电饭煲，7万元现金啊，藏在电饭煲的底部夹层，藏的是真严实。此前啊，陈女士已经预约跨省闪送订单，正准备将该电饭煲送往其他城市。你相信我们，这肯定是骗子，不信啊，你先等着我们核实确认好再寄也不迟。在民警的耐心劝说下，陈女士半信半疑取消了订单。事后民警带陈女士回到派出所，是不是承诺稳赚不赔？是不是现在投资有小额的回款？是不是要求你加大投资？是否无法取现？随着民警一步步的拆解过程，陈女士慢慢的醒悟：我什么都没跟你们说，你们就知道了，对方还真是这样和我说的，他真的是骗子。原来啊，不久前陈女士在网上接触到跟着导师学跨境电商的广告，被高额收益的吸引的陈女士在导师带领下进行小额投资，期间店铺不断的出单小额回款，陈女士逐渐放下了戒备，准备预存大额资金升级店铺，全线升级利润。幸好民警及时赶到，保住了7万元现金。警方提醒，拒绝躺赚诱惑，摒弃侥幸心理。任何声称低投入高回报零风险的境外投资跨境网店项目都是诈骗。慎点陌生链接，拒用非正规的软件，警惕要求下载小众的聊天软件、非官方的投资软件的情况，此类操作多为骗子规避监管的手段。凡是要求先垫付货款、向私人转账、要求线下交付现金、黄金、购买商品寄到指定地点的都是骗子。认清诈骗套路，受骗及时报警。以缴纳税费操作失误、冻结账户需要升级为由，要求缴纳税金、冻结金、保证金，无法提现的都是诈骗。一旦发现被骗，请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8月28号，微信珊瑚安全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持续开展清朗整治账号名义信息乱象专项行动的公告，一批假冒仿冒官方机构以及媒体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昵称资料暗含不良信息的账号被处置。信息致力于打造绿色健康的平台生态，为进一步整治账号的名称信息乱象，倡导创作者主动规范账号注册和认证行为，对于名称冒充、身份伪造和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问题，平台在前期假冒仿冒账号治理工作基础上，将进一步从严处置违规账号和内容。近期针对相关的问题，平台持续开展专项治理，今年以来处置账号85831个，关闭账号1802个。其中账号某某文旅发布等涉及仿冒官方机构，使公众产生错误的认知，账号
媒体某某等等，涉及使用具有新闻媒体属性的表述，营造权威信息的假象，账号某某金融等涉及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仿造权威专业形象，账号奥某来等涉及夹带违规信息，均予以清空资料信息、禁言、封号等处置。微信平台提醒各位创作者，针对假冒仿冒官方机构及媒体，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昵称资料，暗含不良信息的账号，平台将采取从严处置的手段，直至封号。请勿使用与党政军机关、新闻媒体等相同或者相似的名称及标识恶意引导公众，请避免使用某某办事大厅等易让公众误认为是官方服务通道的表述，请勿使用冒用名人姓名或未经授权大量发布名人相关内容，伪装成名人账号或名人的矩阵账号。若你希望通过头像、昵称、简介等用户资料表明自身具备相关专业的身份，例如财经、医疗、司法、教育等，请在完成平台专业资质认证后再添加相关的专业头衔。

车在行驶途中紧急停靠商南站。9月7号20:20，国鼎集团西安局西安车务段商南站副站长王海涛突然接到一个紧急通知 ，Z37次列车正运行在南阳至西安区之间，一名旅客突发持续剧烈腹痛，而列车距离前方停车站西安站还有3个多小时的车程，情况危急，为将患者旅客及时送医，列车需在商南站临时停靠。商南站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副站长王海涛通知客运值班员徐静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提前开启绿色通道。10分钟后，120救护车抵达商南站，医务人员与车站工作人员抬着担架在站台指定位置等候。20:50，Z37次列车稳稳停靠商南站。徐静回忆说，病患旅客一直捂着痛处，从表情上看处于非常疼痛的状态，并且旅客是独自出行，没有家属在场，于是铁路公安医护人员合力将他扶上担架，整个交接过程仅用时2分钟。20:54，Z37次列车从商南站缓缓开出，继续按既定的计划运行。20:57，病患旅客被转移至救护车上送往商南县人民医院。后经了解，病患旅客林先生是突发胆结石疾病，由于处置迅速，送医及时，目前身体情况已经稳定。徐静说呀，作为一名客运值班员，遇到旅客突发疾病，就要快速配合车上做好交接，保证病患旅客能够及时的得到救治，为旅客的生命健康多争取一点时间，我们就放心了。咱们为全力救助病患旅客的所有工作人员点赞。

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一天。我是小雪，再见。看过程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国风音乐里藏着中国人的浪漫，弦音起，剑山河，歌声落，一古今。这里是越听越动听，越动听，用旋律为你铺展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

0: 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生。
1: 既然你叫流萤，那不如我就赠你漫天流萤吧。

只是从今往后，你都要学会自己一个人勇敢走下去，即便没有我，也不要害怕。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其实星童不想给大家讲什么小笑话啊。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些励志的小故事。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就想激励大家哈，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都能够努力坚强且勇敢自信，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满满远远的。大家都知道蝴蝶是破茧成蝶的，是吧？哎，破茧的蝴蝶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只幼虫被困在茧里，大家都能知道茧是什么样的，它拼命的挣扎想要钻出来。然后有个人啊，看见这个茧呢是裂了口，裂了一个小很小很小的口子，然后啊他就看着这个虫子啊挣扎的十分痛苦，他就好心呢就剪开了这个茧壳，帮蝴蝶挣脱出来了。可是这只蝴蝶出来之后呢，翅膀是非常软弱无力的，始终没有飞起来，没有多久就死去了。其实呢，蝴蝶破茧的那一瞬间呢，是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奋力挣扎，这个血液呀才能输送到这个翅膀上，翅膀才能变硬然后舒展开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在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啊，它不是折磨，其实呢是一种成长必经的历练。可以说成功没有什么捷径啊，成功呢其实就是自己的努力。只要我们每天坚持不懈地努力着，我们一定会走向成功。

大家是不是都见过竹子啊？竹子它的性格不屈不挠，它从石缝中就挣脱出来，它也会一直让自己长得很高。有一种竹子呢，它是一种毛竹，最初的四年哈，就是它刚刚成长的那四年当中呢，仅仅能长高3厘米，就是这4年当中几乎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变化。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个竹子它毫无长进。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竹子在地下，它的根系呢在方圆几十米的土壤里，它是疯狂的在扎根。等到第五年开始的时候啊，它每天可以长高30厘米，短短6周的时间，它就能长到几十米高，长成挺拔的竹子。它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付出可能看不到回报，但是呢并不是白费功夫，是啥呢？是我们在默默地扎根，厚积才能薄发。

我再给大家讲讲两块石头的故事哈。说那个山上啊有两块石头，有一块石头呢就愿意被匠人雕琢，但是雕琢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承受着这个凿刻打磨的这种剧痛，另一块呢它就害怕这种疼痛，就选择躲在了角落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几年之后啊，这个被雕琢的石头成了这个殿堂里受人瞻仰的雕像，而另一块石头呢依旧躺在了路边任由行人来践踏。然后另一块石头非常委屈地说哈，说那同样都是石头，凭什么就是它可以受到人们的瞻仰呢？然后这个雕像就回答他了，说你只看到了我受人敬仰，却不愿意承受凿刻之苦。其实所有光鲜的背后呢，都是无人看见的打磨。我们真的想要更高的价值呢，就要扛得住过程里的痛苦。

有一个农夫啊，春天呢撒下了种子，一场大雨过后啊，泥土里很多种子都被冲走了。邻居就劝他说，别白费力气了，重新播种吧。农夫没有动摇，他继续照料剩下的土地。后来啊，雨水停了，留在土地里的种子呢也生根发芽了，秋天他一样收获满满。农夫说啊，其实不是每一颗种子都能发芽，但不播种就一定没有收成。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努力立刻就会有结果的，其实失败呀、落空啊都是常态，只有坚持本身才是意义。

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么幸福的一个国家里哈，如果我们不去坚持做一件事儿，不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都叫虚度光阴了，是吧？所以我们要像竹子一样，我们要像这粒种子一样，我们要像那颗经受得住雕琢的那个石头一样。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能成为最光鲜的你。

为青年告慰先辈，山河犹在，国泰民安，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当年你们浴血守护，翘首期盼的家园，如今万家灯火，五谷丰登。你们曾在黑暗中憧憬的未来，我们已然亲身抵达。这万江河山，红旗漫卷，这人间烟火，岁岁安宁。这盛世如你们所愿，你们的理想我们守住了。你们不必挂念，后继有人，我辈当继续守护这锦绣中华。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

0: 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这有一天呢，有一天咋的了呢，这小明吧就刚下班回家，然后他妈就塞给他一袋苹果，跟他说说去赶紧给你未婚妻送去。当时小明心里一热，说你看这没过门呢哈，就疼上这儿媳妇了哈，这妈真行。就转身刚想要走的时候，就听他妈又交代了哈，说赶紧跟你那个媳妇说哈，这苹果吧减肥，让他赶紧吃，就是多吃点，婚期越来越近了，你别到时候那个婚纱一穿，你让人误会你娶个冬瓜回来的。就这事儿我也经历过，我咋经历的啊？倒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结婚之前哈、啊，我也不知道咋的，就是跟我老公吃啥了，就吃的我那两天就坏肚子，哎呦我天，都起不来炕了，那是真瘦了。我看完这段子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老公是不是故意劲儿的？

生活当中有一个困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你会经常接到一些推销电话，就是你不能在你刷视频的时候，你在哪个视频前面多停留，你多停留一会儿，你就容易收到这样的电话啊，就接到这样的电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啥呢，就一到要午睡的时候，午休的时候，哎，他就给你打电话，老闹心了，老气人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哈接到这个电话。小明呢就觉得这个推销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啊。有一天小明就接到教育机构的电话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能生育。然后呢他就接到那个装修平台电话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房子。当他接到就是推销什么商铺啊公寓电话的时候呢，他就说我没有钱。啊，寻思我这都就是我一个大穷人摆你面前了，你还能跟我俩说这些事儿吗？结果哈，小明最近不断地接到就是什么治疗不孕不育的呀，还有贷款方面的这个电话，就是无处不在哈，就是你别给他留口有缝隙，就无处，你要你接电话说本人不在了呢，你看他还能不能给你打了呢？

说一家三口人啊逛公园，孩子就问他爸，爸爸这叫什么树啊，他爸说我不知道。然后又走走，孩子又问说，爸爸这叫什么动物啊，那爸爸说你这不知道。又走一走，孩子又问，爸爸这叫什么鸟啊，爸爸说那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妈妈在旁边有点闹心了，就在旁边对他孩子说，说你不要再问了好吗。这个时候他爸插话了，说你不要妨碍孩子提问题吗，孩子应该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呢。是啊，孩子能成必须成为有知，那你不告诉他你不知道，他向你这获取不到知识，为什么还要问你，那你就不会查一查吗，现在就这么方便呢，你不能告诉孩子吗。说你说你还生气，我寻思这真的就是这，说到这样的爸爸我就生气。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但是这首歌的难度很高，我曾经学过一阵儿，就是不是就自己在家没事听他学，哎呀我就拿捏不了，但是他非常好听啊，就是你听完之后你都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来，灯火里的中国。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2这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老师问哈，说有一种动物，两只脚，每天早晨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呢，他都会叫你起床，而且啊，叫到你起床为止。那是一种什么动物呢？小明回答：妈妈。

妈妈问五岁的小明：“你最讨厌的数字是什么呢？”小明回答：“是三。”妈妈问：“那为什么呢？”小明说：“因为你总是对我说，你等我数到三呢，你就死定了。”

祖国万里山山河，是千载文脉，回望过往，风雨兼程。放眼今朝，国泰民安，万家灯火，盛世繁荣。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愿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愿我辈心怀赤诚，砥砺前行，以青春之力护锦绣中华。在这里呢，我们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国运绵长。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爱你，中国》。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当北方的旷野吹来带着凛冽气息的风，当月光下的琴键流淌出温柔缱绻

的旋律，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底色，却同样勾勒出华语乐坛最动人的模样。今天呢，我们将一同走进两位用歌声书写时代记忆的音乐人，齐秦与光良。他们一个如旷野独狼，用沙哑的嗓音唱尽漂泊与孤勇；一个似温柔琴师，以细腻旋律编织浪漫与深情。让我们在旋律交织中聆听跨越时光的音乐共鸣。提到齐秦呢，很多人的脑海里啊会立刻浮现出北方的狼这个标签哈。1985年，一首《北方的狼》横空出世，苍凉沙哑的嗓音搭配充满野性的歌词，瞬间点燃了无数人的热血。那这首歌啊，不仅唱出了齐秦骨子里的叛逆与不羁，更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印记。

在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齐秦呢就像一匹特立独行的狼，带着一身桀骜在音乐的世界里肆意闯荡。他的人生经历呢就像他的歌声一样充满了故事感。齐秦的音乐啊从来不止于情爱，他的歌声里呢有对自由的向往，有对命运的抗争，有对生活的思考。他的嗓音呢像是被岁月打磨过的沙粒，粗糙却充满力量，能轻易穿透人心最柔软的地方。舞台上的他呢总是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酷劲儿哈，可当他开口唱歌的时候呢，那份藏在骨子里的温柔与深情便会不经意间流露。

从青涩少年到乐坛前辈，齐秦用几十年的时间在华语乐坛书写了一段属于自己的传奇。他就像旷野里的一株野草，任凭风吹雨打，始终顽强生长。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孤勇啊，让他的歌声历经岁月洗礼，依旧能在时光长河里熠熠生辉。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2: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真的就会停止。
0: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如果说齐秦的音乐是旷野里的风，带着凛冽与自由，那么光良的音乐啊，就是午后的阳光，温暖而治愈。一把钢琴，一副清澈的嗓音，光良用最纯粹的方式将浪漫与深情揉进了每一段旋律里。2005年，一首《童话》火遍了大江南北，简单的歌词搭配朗朗上口的旋律，戳中了无数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那这首歌啊，不仅呢让光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手，更让《童话》这个词成为了浪漫的代名词。那时候呢，大街小巷啊都在播放着《童话》，无论呢是校园里的青涩爱恋，还是都市里的成年人爱情，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

除了情歌，光良的音乐里还有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坚持。他用温柔的歌声告诉我们，即使生活充满了琐碎与不易，也要相信呢，总有一份美好在不远处等待着我们。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温柔，让光良的音乐成为了无数人疲惫时的心灵港湾。

齐秦的孤勇，光良的温柔，看似截然不同，却在华语乐坛的时光长河里奏响了一曲动人的交响。他们一个用歌声诠释了自由与抗争，一个用旋律描绘了浪漫与深情，却都在用最真诚的方式讲述着关于人生的故事。

在华语乐坛的发展历程中，正是因为有了齐秦这样充满野性与力量的歌手，有了光良这样温柔细腻的音乐人，才让我们的音乐世界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他们用不同的音乐语言表达着相同的情感，对生活的热爱，对音乐的执着。你说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O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在行驶的交通路面上吧，可以有一路顺畅一路欢快的这种状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

0: 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像东吉大路还有这个西宁大路全线通行顺畅。康宁大街呢，现在这个中院新龙门前路段还有这个千府胡同东辽医药门前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尚且集中。再有就是健康路啊，现在这个东方广场路段呢，过往的流量还是比较密集，需要大家行经此段时多加观察。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民利胡同啊，四九中前环洞这附近呢，来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其他乱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春运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此刻我们的路况呢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顺次通行您的车辆。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这个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55岁的闫妮啊，回应被贴了老年人的标签，不否认年龄，只说心动依旧珍贵。在电影《活色生香》在北京办了一场见面会，55岁的闫妮站在台上，被问到怎么看网上给她贴的老年人标签，她没有绕开，也没有装作没有听见，她给出的回答只有一句：“我从来真的是也没有感觉到我特别老呀。”这句话当天晚上呢，被网友给截出来了，在社交平台刷了很久。可真正让讨论停不下来的是他紧接着补上的后半句。他说呢，就是现在能心动的都太容易了，所以呢，如果在这个年纪还能遇到心动，那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了。一个55岁的女演员在公开场合谈心动，为何会让那么多人愿意听呢？因为在大多数的场合当中，我觉得这个熟龄的女性谈感情被期待的姿态是克制的，要么笑着带过，要么先自嘲一句年龄，把这个话头让出去，然后这样最安全也最没有波澜。闫妮呢，两样都没有做，她承认年龄是客观存在的，却没有就是把它当成一道需要先跨过去的门槛。这层意思呢，和她在新片里的角色几乎是走在同一条脉络上。活色生香当中，她所饰演的角色被设定成一个快60岁还敢去爱的鲜活女性，这个设定本身就带着一种挑衅，然后她把心动这件事情从年轻人的专属区里拿了出来。聊起这个角色，闫妮说，天真不代表没有认清现实，反而是一种勇敢。她呢还夸片中啊有这个激情柔情的这种情感状态，用了3个字真美好。这些就是表态呢，连起来看哈，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态度，不会避年龄，然后呢也就是不被年龄定义吧，听上去轻松，做起来需要底气。底气从哪儿来呢？他自一个人对于自己状态的确认吧，不来自于旁人的评价。影片本身的这种配置也说明了这一点。活色生香由闫妮与叶童还有倪虹洁主演，已经定在10月1日国庆档上映了。故事的切口呢是银发集团的退休生活，讲的是3位姐妹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求自我与情感的鲜活的人生。影片打出来

的标语是恋爱还得看老辈子哦，那把中年的这种情感话题从边角的位置拉到了大荧幕的这个中央。过去的影视剧当中，这个年纪多半呢只是负责操持家务、催婚催生，那很少有人认真拍他们自己还想要做什么。那从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影片选择用轻喜剧的方式去呈现，没有把年龄恋爱处理成一个沉稳的议题。这个方式呢其实挺重要的，包括这个熟龄的恋爱一旦呢被拍成了苦情戏，那观众下意识就会把它归成一类就是类别当中吧，觉得那个是别人的故事。轻喜剧的壳子把它拉回到了日常，拉回饭桌、街边以及退休以后的漫长下午。三位主演的这个组合也是值得一提的，说闫妮、叶童还有倪虹洁年龄跨度不小，却都不是以第一次吧在镜头前面演活一个就是有主意的女人吧。所以说回闫妮本人，她在这场见面会上的状态和她呢这些年的公众形象始终是对得上的。她从不掩饰皱纹，素颜出镜，坦然面对高清的镜头。她说过，我这个年纪呢得有这个年纪的样子，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她没有把年龄当成一个需要修掉的错误。经历过婚姻的这种变故与事业起伏之后，他选择不纠结过往，也不攀比别人，然后呢他把少生气少内耗当做最好的养生。有网友评价他活得太通透了，这四个字的落点呢其实就是从容与真实。通透这两个字呢常被用得太随便，放在他身上却是有具体的内容。不纠结过往是承认有些事情已经翻篇，不攀比别人是承认每个人手里的牌不一样。那些强行动灵的紧绷感在他的身上几乎是看不到的。他不跟时间较劲，也不跟同龄人较劲。从《武林外传》的角色到《活色生香》里边的角色，他在荧幕上塑造的角色一直在变，可他对于年龄的态度始终没变，不较劲不回避。那句从来觉得自己就没有特别老啊，然后既是对于自己当下状态的判断，也是对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情这套说法的直接回应。分寸感在哪里？在于他既没有把年龄当成挡箭牌，也没有把这个年轻当成必须追回来的东西。这两头都容易滑过去。往一边滑会变成不服老的那种硬撑，往另一边滑呢会变成对于岁月的委屈。他站在中间，回到那个标签老年人三个字被贴到了一个55岁的人身上，本身就说明我们对于年龄的想象有多窄。55岁可以是退休的起点，也可以是一段感情的开始，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从来都不冲突的。闫妮没有去争这个标签的对错，那他只是把这个话题引到了自己身上。说他不觉得老，说他还会心动，这两句摆在一起比任何反驳都有力。他只是把心动这件事情从年龄的账本里单独挪了出来。心动本来就是和年龄无关的，20岁的心动可以是冲动，50岁的心动往往是更清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代价是什么。观众愿意为这样的表达买单，是因为很多人自己也正站在类似的这个处境当中。然后被提醒过的年纪呢也是被暗示过的这个该收心了。所以呢他说，一件美好的事情哈，真正指向的是那种还有保有就是感受能力的状态。感受能力还在，日子呢就有盼头，心还会动，人生呢就还没有定型。55岁不是终点，也不是一个需要辩护的数字，它只是一个人刚好走在这里，然后呢依然愿意为谁心动哦。

所以呢，大家可能就会想说，55岁就被贴上了老年人的标签哈，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有点不公平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态年轻，我觉得人就会很年轻吧，面由心生。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不要位于年龄焦虑吧，每天都是特别的自在和轻松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来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佟丽娅在《热浪之外2026》当中与鲁豫对谈，回顾了自己接演《北京爱情故事》的经历。她坦言呢，当年对这部剧和角色的走红其实早有预判，唯独有一件事情完全在计划之外。她说呢，我只是没有想到我会跟导演好啊。那佟丽娅在节目当中说自己接演沈冰的时候，确信这部剧能够成为爆款，也预感到这个角色会出圈，结果印证了他的判断。《北京爱情故事》2012年播出之后，成为了现象级的作品。沈冰这个从云南到北京的女孩，也成了许多观众心目当中的经典角色。这份预判呢，并非呢也是凭空而来。佟丽娅提到，沈冰的经历和她本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那沈冰呢，从云南奔赴于北京，她从新疆奔赴到北京，然后呢，沈冰当过老师，他早年呢也在新疆当过老师，这些重合让对于角色的理解格外的深入。当时陈思诚呢把剧本给他，林夏和沈冰两个角色他都很喜欢，自认为两个都能够驾驭，但是最终呢最贴合自身的经历还是沈冰。接演《北爱》的时候，佟丽娅在张译、李晨、杨幂还有张钰莹、陈思诚中间只是一个新人哈。他还在节目当中谈到，当年为了从新疆去北京工作，自己呢也放弃了新疆歌舞团的铁饭碗，父亲呢对此不太满意。北漂的经历让他觉得剧中沈冰和林夏的角色他都能演，但是沈冰更贴合他的真实处境。然后呢能被选入到这部戏哈，他本身呢就是说很难得的吧。然后但是在预测这个剧集大火之后，佟丽娅反复强调感情的走向完全在计划之外的。两个人因为《北爱》结缘，这段感情贯穿了他从新人到成熟演员的蜕变。2014年两个人在大溪地举行婚礼，2016年儿子出生，2021年两个人和平分手。离婚之后，两个人以父母的身份共同抚养儿子朵朵。那么陈思诚每年坚持零点为佟丽娅庆生，被外界视作体面前任的相处模式。从这个预判角色到走红，都没有料到与导演相恋。佟丽娅在节目当中对于这段往事的讲述平静而这个坦率了。那段属于《北京爱情故事》的经历，既是她事业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一段无法预判的人生插曲哦。

刚刚我们提到了这部电视剧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又好看，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把《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的插曲《再见青春》来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5: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有八卦的媒体拍到了知名演员沈腾和朋友聚会，和综艺节目里嘻嘻哈哈鬼点子比较多的沈叔叔哈，形象不同了。这次网友居然拍到了沈腾喝多了，哎，这样的样子。按照媒体的说法呢，大晚上餐厅门口乌漆麻黑的，三个壮汉左右围着中间一个人，然后呢架着胳膊扶着腰，几乎是半拖半拽的状态啊，把他挪到了车上，中间的人戴着口罩啊，然后帽子捂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脚步呢也是虚浮的踩在像棉花上面，整条腿啊都是软软的，全靠身边人架着才能够往前蹭两步，连上车都是好几个人凑过去护着，生怕他一头栽倒下去了。那朋友们把他塞进了车里之后，还围着车门站了好一会儿，确认他坐稳了状态没事儿，才放心离开了。不用露脸，这个身形这个架势，熟悉他的人就能够认出来。这不是沈腾吗？这到底是喝了多少啊，都成这个样子了。说真的，平时在荧幕上舞台上，沈腾那是什么形象呢？往那一站就是全场的笑点的担当，嘴皮子溜得不行，脑子转得比谁都快，永远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哪怕是春晚那样的大场面他都稳如泰山，一个眼神一个梗就能够把全国观众给逗乐了。谁能够想到私下里好友聚会，腾哥直接喝到下线，连路都走不明白了，全靠朋友架着走。看沈腾都是不能沾地儿的样子，估计真的是喝多了。他这个年纪和体格哈，喝这么多酒估计后面也有应该会难受吧。说到沈腾的酒量呢，在圈内呢其实是一直有传闻的，毕竟啊是东北出来的汉子，自带酒桌的那种感觉，然后年轻的时候呢那也是酒桌上的一员猛将哦。据说啊，早年间呢他在开心麻花演话剧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剧团收工聚餐的那些常事嘛，一帮年轻人凑在一块儿，然后呢也是这个挺能喝的挺能吃的，圈内就早有说法，说沈腾的白酒酒量正常发挥是一斤打底，状态好的时候一斤半也是不在话下的，而且酒品特别好，喝多了不吵不闹，就是安安静静的待着，要么发呆要么就睡觉了，跟台上这个样子还是判若两人的。所以这次能够喝到连路都走不了了，那得三个人架着走上车，那绝对是喝超量了。估摸着呢要么是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或者是圈内的老前辈，气氛太好了啊，然后呢可能一下子就有点喝猛了哈，要么就是连改了两场啊，第一场喝的差不多了，第二场就又喝上了，后劲儿一上来就顶不住了。他平时呢一斤是正常来算，这次呢少说是得喝了一斤半往上吧，说不定还更多，不然不至于软成这样，连自己走路都是挺费劲儿的。沈腾现在是什么身份啊？国内喜剧圈的顶流，走到哪儿都是焦点，平时呢不管是出席活动、录节目还是拍电影，基本都是大佬了。这次呢在饭桌上能够让他喝成这样，该看来真的是到位了。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少喝点吧啊，这几年身体的状态一直都不算太好嘛，大家也都知道。之前呢多次被拍到就是有颈椎不舒服啊，录节目的时候呢经常要扶着腰，年纪大了各种小毛病都找上门来了。之前呢他自己在节目里调侃说现在身体不如以前了，喝一点就容易累啊，熬不动夜了，这次喝到几乎被人抬着走，先不说伤不伤胃伤不伤肝，这走路都走不稳的状态，万一摔倒了碰到了可不是小事儿哦。年轻的时候没逞强，老了上气儿了，沈腾自己你要当心一点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0: 低调的感觉。
1: 最近啊，72岁的演员赵雅芝也是受邀参加了这个高定的大秀，让世界看见中国美，并且也担任了这个压轴的模特登台走秀，身穿多套高级定制的服饰亮相。那么赵雅芝啊，此次登台高定的秀场，共换上了3套高级定制的礼服，其中呢最受关注的是金凤印的这个牡丹礼服哈、啊，真的是太漂亮了。该服装呢采用是红金凤凰刺绣的这一种设计，然后呢也搭配了立领的鱼尾长裙，背部呢装饰还有大型的那种渐变的牡丹造型，整体的视觉效果十分的华丽。那我们也看到了图片，哇，真的是太美丽了。据悉呢，这套礼服呢也是重量超过20磅，但赵雅芝依然在舞台上保持从容的步伐，完成压轴的走秀。她登台之后呢，获得现场观众的掌声，儿子包括她的妻子也在现场来为她助阵。除了时尚活动之外，赵雅芝近期呢也因为身体保持非常好的状态受到了关注。然后此前呢，她曾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运动视频，展示单脚完成高跟鞋，然后就是踢腿的一些动作吧，就是灵活表现哈。包括另一段视频当中，他还展示了手臂的肌肉线条，体现出了长期锻炼和保养的成果。赵雅芝于19岁参加了这个香港小姐举行嘛，然后进入到了演艺圈，随后呢演出了很多非常大家喜欢的作品，其中呢他在《上海滩》当中呢所饰演的冯程程一角色广受大家的喜欢和熟悉哦。

所以我觉得赵雅芝已经70多岁了，还能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我觉得也是跟平时运动保养也是分不开的哦，真的是很羡慕啊，这个冻龄在这个非常年轻又漂亮的状态当中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11年没有踏足这个剧圈的六小龄童，在中国观众的心目当中已经成为了孙悟空形象的代名词。我想呢，只要提及猴哥哈，大部分观众脑海当中就蹦出了第一个真人的形象，那就是六小龄童的脸。不过呢，要说他就是让他来演年代剧的话，就是似乎呢总觉得格格不入吧。除非哈、演这个猴王啊，你还别说，真的是如此哈。有一个剧中的角色吧，类似于《西游记》当中的菩提祖师，是京剧史上擅长演就是那个悟空的一个就是他本人吧。如今六小龄童已经67岁了，他演就是猴王倒是行，可是唱戏还真的有点吃力哈。所以戏里的角色是因为当年贪酒嗓子坏掉了，通过别人的嘴，我们能够看到行业内对于这个角色是比较尊重尊敬的。而要是说那个一些外号啊等等啊，就我们就不说了吧。所以就是凭借六小龄童对于这个猴戏的执着与热爱，一切我觉得看似夸张的台词都会变得合理起来了。其实当下的剧情呢，六小龄童还真的是没有具体扮猴戏哈，可他呢甚至不需要画上那个装扮的扮相，一举一动都已经让人幻想出了孙悟空那个形象了，就这就是口碑。不过六小龄童啊毕竟是客串，要在整个内娱为他选出个徒弟，还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张一山的脸入画，那一切就通了，毕竟演员都不是这个戏曲科班出身嘛，要么就是那么回事儿吧，是不是，要么就长得像那个猴王啊。而张一山的五官呢就不用说了，完完全全的那种猴戏的长相哈。然后呢就是剧中配角一句猴头猴脑一出口，哎，就差点笑喷了。所以这哪是说戏中的男主啊，那形容就不是说张一山嘛，圆不隆咚的大脑瓜子，整个人的形象是干巴的瘦啊，却长了一双大眼睛。张一山哈一给眼神，然后这个机灵劲儿跟那个孙猴子还真的没啥两样，确实是挺机灵的。我们也看到说，当那个张一山的脸啊来了一个那个猴的扮相，还那真的还挺对味儿的。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的确啊，我们看到张一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然后台词扎实得很，而且呢还提前半年进组封闭式训练，也颇有成效吧。所以从这个什么身段啊到神韵再到唱腔，完全就是那么回事儿。毕竟张一山5岁就开始练习过舞习武哈，有不错的底子，而且小时候外号就叫小猴子哦。不敢想象啊，这种戏除了张一山还有哪位演员能演得如此自然又适合呢？所以当猴遇上了猴，哎，还真的是有点看点哦。就是一模一样的这种装扮吧，也是传统艺术的这种传承哈。当然了，我们也看到说，不得不承认国产剧还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些作品吧。尽管题材上不够讨喜，可从剧情走向和群像啊，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啊。不难看出来这个主创的团队的用心，然后呢将向为人知的这个行业发展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这种极致的这个长剧水准才能够提高整个就是电视剧市场的质量。像张一山经过这一部长剧的磨练之后，演戏的风格也能够越来越沉稳了。毕竟当下这个通龄的小生当中，其实很难有人比他有国民度吧。然后34岁正是演员大展身手的最佳年纪，从被人吐槽猴戏长相，然后到反而这张脸拿到了人生角色，这一仗打的就我觉得属实是漂亮吧。不知道张一山在这部作品当中表现是否让大家满意呢？我们拭目以待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让他有尊严的走。电影《你好，李焕英》大火，影片中女主角贾小玲的母亲李焕英因为一场交通事故失去了生命，而现实生活中贾玲的母亲也是由于一场交通事故而去世。在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平均为 6.3 万人，而 6.3 万人背后是 6.3 万个家庭。急诊室来了一个因交通意外而受伤严重的男人，如果积极抢救就有 10% 的存活率，但是花费巨大，不仅如此，后半生还有可能瘫痪在床，如果放弃治疗，几个小时人就会没有了，救还是不救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是你，你是选择不顾一切的积极抢救，还是就此放手呢？星期一早上9点刚过，120预报了一个车祸的病人。半个小时后，36岁的张健被送到医院。他在上班途中被一辆装满货物的卡车撞倒，又从左腿上压过，整个下身血肉模糊。王强虽然见过许多外伤病人，但如此触目惊心的伤口还是让他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多了一丝担忧，伤情这么重还有可能救不回来。他一边组织抢救，一边让护士通知骨科下来会诊。很快，病人的妻子王明赶到了现场，只见他身材瘦弱，头发凌乱，上衣扣错了一粒扣子，脚上还穿着一双没来得及换的拖鞋。在看见丈夫伤口的那一刻，她吓得忍不住叫出声来，不自觉地往后退了2步。她一只手用力捂住嘴巴，尽量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床的围栏，勉强支撑着

0: 身体。她努力把头靠近张健的脸，确认真是自己的丈夫，才嚎啕大哭起来。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王强把王敏带到一边，等他情绪稍稍稳定了以后说，他的病情非常严重，整个骨盆已经散架，后背也脱逃了。王敏怯生生地问，脱逃是什么意思？王强说，就是骨肉分离的意思，总之就是他的病情非常严重，就算活下来，腿肯定是保不住的。王敏吓得忍不住用手捂着嘴巴。对于没有医学常识的人来说，骨肉分离这几个字代表的是撕心裂肺的疼痛。王敏努力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带着哭腔问，
2: 现在是问我保人还是保腿的意思吗？
0: 王强叹了口气说，哎，现在是能不能保命的问题。因为张健还要做其他检查，王敏被请了出去。肇事司机已经逃逸，没人管，没人问。王敏一个人独自在外面等待，每一分每一秒对他来说都是煎熬。抢救室里，骨科来了好几位医生一起会诊。张健躺在病床上，人已经是休克状态，上面输血，下面流血，他体内的血像小溪一样源源不断地往外流。如果不马上止血，人连上手术台的机会都没有。医生们围在张健床前，不断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讨论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抢救室外，王强拿出一张病危通知单，让王敏签字。王敏接过他手中的笔，但是握笔的手一直抖个不停，呼吸也很急促。显然，他还没有从刚才血肉模糊的画面里走出来。王强小声地提醒他，你想好了就赶紧签字，里面好继续治疗。他这才像回过神似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起初是王敏一个人在门口哭，没过多久，张健的父母也来了，三个人在门口一起哭。婆婆一边哭一边问儿媳，
2: 好好的人，怎么才一会儿功夫就变成了这样？
0: 王敏当然没办法回答婆婆的问题，她整个人都是懵的，只是不断的重复，
2: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张健的父母进入抢救室前，王强虽然提前给他们打了预防针，但是母亲在看到儿子血肉模糊的双腿时，还是没忍住，一下子瘫软在地上。父亲趴在他身上，一遍遍地呼唤：“
2: 小健，小健，你可一定要挺住啊！”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老人的哭声让周围的人不由得为之动容。只是输进张健身体里的血液还没来得及稳住血压，就立刻流了出去，必须尽快手术，才有可能有一线生机。继续这么放下去，他很有可能血流不止而死。只是张健的情况严重，手术并不算太高。不管医生们如何尽心，所有的治疗都建立在家属同意的基础上，是拼尽全力去抢救，还是就此放手让他走，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没过多久，王敏的爸爸和弟弟也来到了医院。王敏的爸爸走到亲家面前，握着二老的手，愤愤不平地骂道，这是哪个不开眼的把人撞到的，真是害苦了我们的小健。一句话把原本已经调整好情绪的张健父母又给说哭了。骨科那边确定了最后的治疗方案，骨科主任找王敏进行术前谈话，他说，你老公这种情况非常严重，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就是做手术，你要保命，肯定要截掉左腿，后面如果发生感染

0: 右腿可能也保不住。但就算进了手术室，手术成功率也只有40%，术后还可能有感染的风险。整体来说，存活率不高，有可能你钱花了，人最后没有救回来。但也有奇迹，就是他手术坚持了下来，术后恢复也很好。第二个选择就是放弃治疗，选择权在你们家属手里，你们尽快商量好。如果做手术，我们好安排手术室。每个家属都在等待奇迹，但是有多少人能等来那微乎其微的奇迹呢？遇到这种要钱还是要人的时刻，绝大多数人都会犹豫不决。毕竟这是一场豪赌，赌赢了皆大欢喜，赌输了人财两空。王敏两只手握在一起，拼命地搓着自己的手指，低着头一声不吭。旁边的婆婆见媳妇儿犹豫不定，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王敏的跟前，握着她的手说：“
1: 小敏呐，好孩子，妈知道小倩有很多对不住你的地方，但是她毕竟是孩子的爸爸，妈也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能松口，只要小倩有一口气，咱们都要给她治啊。要是缺钱，我现在就回去把我们的房子给卖了，我就这一个儿子，不能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呢。”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婆婆说完已经哭得泣不成声，靠在老伴身上，刚才的话是她作为一个母亲的肺腑之言。父母对于子女总是无条件支持的那一个，但与张健没有血缘关系的王敏家人显然不这样想。弟弟拉着王敏走到一边小声说：“姐，这个时候可不能犯糊涂啊，你也听见医生说的，姐夫这种情况就算他活着也是一辈子躺在那不能动，你还得伺候他吃喝拉撒。现在继续抢救那就是拿钱打水漂，白给医院送钱呢。”“你弟说的没错，医生鼓动你做手术就是为了挣钱，你可不能被骗啊，这是让我们这些活人给死人垫背，那肯定不行，这钱呢花得太冤枉了。”爸爸站在王敏的背后，他拍了拍女儿的肩膀又继续说：“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孩子想啊，还有你那体弱多病的公公婆婆，这些以后都是你的负担，何必把钱花在一个双脚已经走进鬼门关的人身上。再说了，你弟弟想下半年买房结婚，你是当姐的总得支持一下吧，你现在把钱白送给医院，谁说你一生好啊，可你弟弟是亲的，将来一定念着姐姐的好。”公婆希望倾尽全力积极治疗，弟弟希望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放弃抢救。爸爸还惦记着女婿死后的赔偿款能帮自己的儿子买房。这些所谓的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有从自身出发的考量。王明傻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周围的人。作为配偶，王敏是第一监护人，所有的选择权都在他的手上。公公见儿媳妇不签字也急了：“你跟他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他就是那个巴不得我们儿子去死的人，我儿子的命我做主，必须抢救。”这时王敏的手机响起，是年幼的女儿想妈妈了。王敏来医院前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照顾，挂了孩子的电话，王敏这才像找到了主心骨。他看着骨科医生坚定地说：“我们做手术，哪怕有一丝机会也要救。”签了字，医院为张健开了绿色通道，尽快准备手术。爸爸和弟弟见王敏执意要拿钱打水漂，骂了他几句后就找借口离开了。那么接下来王敏到底能不能救活丈夫呢？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做出人生中最大的决定之后，接下来王敏擦干眼泪，她像上满了发条的陀螺一样，开始在医院里疯狂的旋转。她要尽一切努力去挽救丈夫的性命。4个小时后，手术结束了，张健的一条腿被截掉，他闯过了第一关。从手术室出来，张健被送入了 EICU。手术的成功不代表他的命保住了，术后的恢复才是关键。晚上，汪敏让公婆回去照顾孩子，他自己一个人坐在 EICU 的门口。12月的武汉阴冷潮湿，楼道里没有暖气，汪敏衣衫单薄地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年迈的老人，幼小的孩子，如果丈夫去世，瘦弱的她该如何承担？保洁阿姨看她可怜，给了她一个纸箱子，让她垫在屁股下面。她面对墙壁，虔诚的双手合十，像是在祈祷什么。在医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聆听祷告声最多的地方，不是教堂，而是医院的墙壁。王强走过去，想扶王敏去大厅休息，他却说：
1: 就让我在这儿冷静冷静吧。
0: 王强从办公室倒了一杯热水给王敏，和他并排坐着，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看的病人多了，王强不再片面地看待问题，总是试图去发掘这些病人和家属背后的故事。他一直相信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有的选择都曾埋下过伏笔。聊了一会儿，王敏开始给他讲他和张健的故事。王敏说：
1: 我和张健结婚前，我是有男朋友的，只是我那个男朋友家境不好，拿不出我爸想要的彩礼。张健是我爸托人介绍的，理由是他开了一家烟花厂，家境好。我们谈了半年就结婚了。一开始，张健对我很好，虽然我爸要的彩礼高，但他家能拿出来，也就没有多计较。我妈去世的早，我初中毕业就在外面打工挣钱养家。从小我爸就给我灌输长姐如母的观念，让我一定要照顾好弟弟，其他人都是外人，只有他和弟弟才是我的亲人。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所以我要不顾一切地对他们好。我爸不仅喜欢打麻将，还特别溺爱我弟弟，导致他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性格。高中毕业就辍学在家，没有一份工作能干超过2个月。两个人没钱了，就来找我要钱。我不给，我爸就说我不孝顺，说他养活我有多不容易。张健知道我一直接济家里，那个时候他们家的厂子效益好，就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近几年，城市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可我爸爸和弟弟的胃口却越来越大，一开始几百块钱就能打发，我就用自己的私房钱给。后来，他们开始几万几万的要，我不给，他们就开始各种死缠烂打。张健知道了，就开始和我吵，要求我和家里断绝关系。可我狠不下心，还是偷偷的给。因为这事儿，我们俩没少吵架，感情也越来越差。交警给我第一个打电话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诈骗电话。打第二个电话的时候，我才相信有可能是真的。听说他出车祸，那个时候我是真心急呀。以前觉得他和我感情不和，大不了离婚。今天看着他浑身是血的躺在那里，才发现我的心仿佛被人揪着一样疼。我知道自己性子软，没主见，所以这些年才被爸爸和弟弟拿捏得死死的。可如今人命关天，我不能再听他们的了。你们一直问我救不救，我也很犹豫。如果救，我能否承担起最后的人财两空？如果不救，我又能否坦然面对年迈的公婆和年幼的孩子，做到问心无愧？最后，我想明白了，尽人事，听天命。 术后的第二天， 张健开始发高烧，他出现了术后感染。尽管医生拼尽全力，但他的伤口还是出现了大面积化脓。不仅如此，另一条腿也开始坏死。骨科那边的意思是另一条腿也得截掉，就算如此，情况依然不是很乐观。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听完医生的话，张健父母的态度已经不像昨天那样坚决，老两口掩面痛哭。公公说：
1: 儿媳妇儿，你决定吧。
0: 王敏的爸爸和弟弟也来凑热闹，弟弟鼓动姐姐说：他爸都放弃治疗了，你就别坚持了。王敏瞪了弟弟一眼，狠狠地说：
1: 你放心，就算我不治，这钱也一分都不会再给你。
0: 只过了一夜，王敏却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变得很有主见和力量。过了一会儿，王敏找到王强说：
1: 医生，我决定放弃治疗了，人命是很重要，但我更希望他活得有意义和质量，这样强行将他留下，对他来说也许是种折磨。既然始终是要走，我希望他能少受点苦。
0: 王强看着王敏，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当中，他有可能失去丈夫，但他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长和蜕变。只是这个时刻来得有点晚，代价也过于沉重。张健生命的最后时刻完全靠药物维持，但是药效很快就会过去。王强让王敏和家人进去，抓住最后的机会道别。心跳归零的瞬间，一切都结束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结婚之初，我们都对婚姻抱有最美好的幻想，最真诚的期待。只是人生无常，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也不知道哪个会先来。当意外来临时，要钱还是要人，成了很多病人家属必须面对的难题。王敏的故事并不励志，他是一个伏地魔，因为过度帮助家人而导致自己家庭不和，实在不值。但王强又同意他说的一句话：人命固然重要，但我更希望他活得有质量和有意义。在病人病情过于严重的情况下，与其利用医学手段强行逆天改命，不如顺其自然，让病人在生命的最后少受点苦。生有生的体面，死也要死得有尊严。
2: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3: 烈焰高手是卧底。马克全名马克·肯尼迪，从2008年开始，他每年从英国警方国家治安情报组领取25万英镑的活动经费，负责渗透进各种环保组织、反种族主义组织、无政府主义组织等，不但搜集情报，而且尝试操纵抗议活动。2008年秋天，马克与环保组织中的骨干分子丽莎在一次活动中相识并陷入热恋，所有人都觉得马克是个执着的环保人士，而他却暗地里把搜集到的有关抗议者的信息交给警局中的上司。2014年10月，马克的卧底任务结束了。在一次示威活动后，马克被警察逮捕，他对丽莎说害怕被调查，要去美国和家人待一阵子，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马克消失后，丽莎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彷徨了很久，直到3个月后，丽莎才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并做好了当单亲妈妈的准备。然而就在这时，马克却再度神秘地出现了。丽莎悲喜交集，只是她不知道，原来马克因为不想接受一件枯燥的任务，辞掉了警察的职务，但他并没有丢掉环保人士马

克斯通的名头，已经接受了一家美国保安公司的雇佣，继续监视这些环保组织。丽莎原谅了马克的不辞而别，但总觉得马克有点不对劲儿。之后他们一起去意大利旅行时，丽莎在马克车上找到了一本护照，上面是个陌生的名字，马克·肯尼迪，而且这个马克还有个儿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丽莎找到了男友儿子的出生记录，父亲栏是马克·肯尼迪，而职业是警察。愤怒的丽莎觉得自己的经历和那些被男友欺骗的女生完全不同，这是个由整个国家支持的骗局，伪造的文件、伪造的护照、伪造的驾照，让她根本无法看穿马克的伪装。2014年12月，英国卫报曝光了这则警方丑闻，而据他们调查，丽莎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至少有10名警员在执行卧底任务期间与被潜伏团体的女性成员谈情说爱，发生性关系，甚至致使对方怀孕生子。这些警察还非常敬业，自始至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完事后悄然消失。该消息一经披露，引起一片哗然，最终在记者的鼓励下，只有包括丽莎在内的12名受害女性勇敢地站了出来，向法庭起诉了5名当事警察和背后指使她的警局。这起官司一直拖到2015年8月，12名受害者才与被告警察达成庭外和解，并获得经济赔偿。只是对于丽莎等人来说，警方迟来的道歉与金钱补偿对于他们所遭受的伤害及羞辱根本于事无补。没有人能告诉她，她的隐私到底被监视到了什么程度。而对于男友，丽莎只想知道她是否真的爱过自己。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继续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号星期五，也是这一周哈，截止到现在第五个工作日了。那本周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继续来上班工作的。今天外面的天气也很好啊，这两天的温度挺高的，今天最高气温有达到28度。好，本周五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来看这一条啊，周星驰呢邀刘德华写歌，踢出个未来，成为了港影励志金曲的天花板。当前奏响起的时候啊，这首歌是被无数人青春那段旋律就马上被唤起来了，很多人就常常把它称作是功夫足球的主题曲。其实这首歌正式的名字就是踢出个未来，由刘德华作词演唱，是周星驰经典的电影少林足球的主题曲。虽然电视剧功夫足球并非使用这首曲目，但是丝毫不影响哈，大家将这首充满了功夫和足球热血感的金曲是牢牢的绑定了。

再来继续看一下电影方面啊，《满江红二》直指60亿啊，2027春节档的时候啊，《流浪地球三》啊，很多人都在感慨了这两部电影了。其实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就有聊过这两部啊，在春节的时候就马上要上映的这样的两部电影，都非常值得期待。然后最近啊，也是频频的继续的上了热搜啊。值得一提的是呢，最近前段时间这部电影吧，《功夫女足》也是凭借着超强的口碑韧性啊，已经足足是上映了2个月的时间了。在长期的这个排片的趋势之下哈，现在这个片子的这个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各大院线有一些大的断层的这个感觉哈。然后周星驰的经典之作还有一部就是《食神2026》，也将会于最近啊正式的上线了。这个呢是作为致敬96年的时候经典电影《食神》的30周年的作品。本次呢，这个周星驰也会亲自的担任出品人，然后把整体的这个创作啊延续原作，然后继续延续这样的一种风格哈，将以经典的形式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

再来看一下，就在昨天的时候啊，9月17号的时候，白举纲大婚啊，晒了18张婚纱照，看到新娘子也很漂亮。然后谁看了不想说一句哈，希望他们永远幸福，新婚快乐。其实印象当中哈，觉得他一直是一个青春年少的少年一样。如今呢，很多人也在感慨哈，说哟，他也已经30多岁了吗？另一半的气质就属于很好的，然后也终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那这一次婚礼呢，他没有请太多的圈内人，来的都是至亲的好友啊，没有那种铺天盖地的热搜啊、炒作啊，但是就是这样哈，他还是频频的登上了热搜了，因为大家都想把这样的一份祝福来送给他。关之琳64岁的庆生照最近也曝光了啊。我觉得她有着那个湘江第一美人之称的关之琳啊，全面吸引之后呢，也是过着这样一种好优雅的生活。然后她不是经常出席公开的活动，但是私下的活跃度不减啊。我们会看到一些私人的聚会场合都能看到她的身影。2026年是她64岁的生日啊，也看到了很多圈内的好友

秋风吹起的时候啊，这两天的温度感觉还好，然后稍后也看了一下啊，从下一周开始啊，我们省内就会来进行一个大降温的状态了。然后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是在想，你要把自己的这个外貌啊，或者说你自己的穿着哈，有没有要有一个改变，要走一个什么样的路线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觉得适当的改变还是非常不错的哈。然后也看到了沈佳润哈，他也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穿着的路线。你们印象当中他是属于什么路线呢？我觉得是属于很随性的那一种吧。然后最近呢，他也是走起了性感纯欲风的感觉。来看一下哈，他穿的是小短裙哈，拍了一组写真，不过看上去哈还真的挺漂亮的。

再来看一部新剧，马上要上的是《多喜一家人》40集哈，将会登陆到央视8套的黄金档的时候。这个还是央视2026年重点影视剧当中的一个非常出色的剧啊，《风吹半夏》的导演带队是磨了7年的剧本，然后带来了这部剧《多喜一家人》。

汪峰呢，最近一次巡演的时候也再次了冲上了热搜了。舞台之上，55岁的他全开麦，连续的演唱了3个小时啊！当他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响起的时候，场内是数万观众啊集体大合唱，震撼的场面啊，令不少人是感慨万千呐。咱们来看一下这一条热搜哈，有人调侃啊，他是内地乐坛的半壁江山，也有不少人的印象当中哈，他有很多自己私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娱乐八卦哈，但是呢，还是就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就是他的这些经典的歌曲，确实都很经典哈，每一首歌曲，像是他的一些作品被圈内的歌手在很多人都翻唱的一首《春天里》啊。还有随便拿出来几首他的歌曲，我们都会觉得是很震撼的那个感觉哈。然后呢，他这场演唱会也是连唱了很多首歌曲啊。30年持续的出了这样的一些新歌，正如很多人可能有这个感觉吧，就是你喜欢一个歌手，或者说你不喜欢一个歌手，但是他的歌曲啊，在你人生很需要力量的时候，他的歌可能就是一次非常不错的选择了。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送上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吧，汪峰的这一首好经典的《怒放的生命》。

我们在一首怒放的生命过后啊，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一起刷新今天的热搜哈，一边刷我们一边来聊。那接下来来看看最近也是期待值很高的一部电影啊，活色生香。这一部电影也再一次的上了热搜了，然后它的词条是过日子局，热闹开启，年轻人老辈子全民进入到了过日子的时代。这部电影呢是国内首部啊老年婚恋喜剧电影啊，活色生香，已经正式的定档了，将于今年10月1号的时候在全国上映。也是在最近这两天的时候，16号的时候，影片的主演啊闫妮、叶童、倪虹洁热闹的开启了活色生香过日子局啊，他们是走进了北京外国语。

大学在充满活力的校园里参与了社团的迎新日。那么作为活色生香过日子的社团，主理人邀请年轻人一同进入到了活色生香的生活当中去啊。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像他们这场活动一样吧，我觉得年龄大的人更是要活色生香的来过好每一天啊。当天呢，影片呢邀约也邀了一些老辈子的观众哈，作为这样一个观影的人，然后从大学校园到熟龄的观众，正如我觉得像这个电影的名字一样吧，活色生香表达的是不是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是要表达是年龄从来不是界限，热爱生活的心是永远年轻的。所以说接下来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哈，我们可以一同进入一下活色生香的生活。这个电影其实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都有看到了哈，然后我们也要每天精彩很快乐的活，然后希望这样的电影哈，真的就是在我们观影的时候，每部电影有它诠释的这样一些内容，然后希望这部电影刚好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啊，在全国上映的时候，那这个国庆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电影哈，可以带上爸妈，然后约上好友一起走进影院啊，看看他们是如何把人生下半场过得活色生香的。9月17号的时候，昨天啊，马伊琍冲上了热搜，不是因为有新剧啊，也不是因为其他的，是因为她最新啊，在上海出席活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了。当天呢，她是穿着一件灰色的宽松的西装啊，然后就整个人看上又利落又有气质的感觉。热搜条里霸屏的最狠的一句话就是罗子君杀回来了。2017年的时候，《我的前半生》播出啊，那个从婚姻废墟里爬出来的罗子君，穿着利落走路带风，然后呢，马伊琍把他演到了，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演到了每个人的心里啊。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在上海啊，这个一站的时候，短发，然后穿着这个利落的西装的时候，真的觉得那个时候仿佛这么多年时间都停留在这里了，和当年是一样的。想想他前几年的戏路啊，我们就可能可以明白一些东西吧。我像前两年的时候很喜欢他那个《我的阿勒泰》，然后里面演的张凤霞哈，是一个在新疆小卖部里然后谋生的女人。然后那个时候记得刚刚看到他出场的时候，觉得这个形象还真的反差太大了。那个时候记得在《我的阿勒泰》当中，皮肤是晒得很黑，然后说话大大咧咧的哈。我觉得这种松弛的状态也不是完全是演出来的，应该本身哈，他就具备这样的一个好松弛的状态哈。今年4月的时候，他是正式的获评到了国家一级演员，也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最年轻的获此职称的演员之一啊。他主演的《我的阿勒泰》被列入到了国家广电总局全球热播的项目。

好吧，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热搜我们就暂时的刷到这里啊，来送上一首歌。刚才聊到马伊琍《我的阿勒泰》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阿勒泰》当时这部剧哈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来听一下马伊琍在这部剧当中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啊，《苍茫的凝望》。

0: 把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忘了，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欢迎回来，我们在一段简短的广告过后哈，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天气晴好，心情也非常的好啊，特别马上要到了双节的时候，最近我发现很多人的心中就有了很大的一个期待了啊。那也期待着吧，这段时间的时候你能随同我，随同音乐，我们一起来继续的放松一下心情。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今天的下一站港乐，专属于我们的一段港乐粤语时间。说到粤语歌曲啊，我觉得它不只是旋律很好听，更是很多人的一段记忆吧。这些写进了悲欢离合的歌，然后每次不同的时间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有力量。时光流转的时候再来回头听听这一些哈，曾经非常熟悉的歌曲，但是我觉得依旧会被这些歌曲所打动啊。好，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的是一首《痴心绝对》，然后粤语版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很多人就是知道这首歌的时候一定非常熟悉它的国语版的《痴心绝对》，然后其实它还有一个这样粤语版呢，就是蔚蓝来演唱的《残酷游戏》，同样的旋律由林夕重新的进行了粤语的作词啊，把这种单恋挣扎写得更加的清醒和悲凉了。国语的那版就很喜欢，真的很喜欢。然后我觉得国语他唱的是那种默默守候，就是痴心不改的感觉啊，因为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而我们今天听到的粤语的这首歌，就是抛开了感情里自我折磨的那种内心的状态吧。谁能用毅力来换感情呢？谁又能靠着对方一点点施舍，然后守住一场这样的爱情呢？对不对？所以说这首歌我觉得粤语版就在诠释这个感觉，就明明知道这些关系没有结果，心里清楚有人值得自己好好爱，可就是没有走出来，然后一直困在里面啊。所以说这首歌的粤语名字就叫做是残酷游戏，一边痛苦啊一边舍不得走，那个感觉你们会有过吗？所以说听这首歌的时候，粤语版就是仿佛看到了很多人感情世界当中那个缩影在里面了。那接下来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就来听听蔚蓝带来的粤语版的这一首歌曲啊，这首《残酷游戏》。一场没有结局的爱恋终究会在时光当中慢慢的沉淀，而我们听到这首粤语老歌，总能读懂我们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这些事儿吧。

刚刚这首粤语歌曲送给你们哈。今天我们继续进行此刻的下一站港乐，来听听下一首歌曲啊。下一首歌曲你们现在有听到吗？这熟悉的旋律已经响起来了，这一首陈百强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哈，一生何求。今天的下一站港乐这段时间我选择的几首歌曲啊，都是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很多人最初认识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们还记得那个时候你有多大吗？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下听的？可能很多人觉得真的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这首歌曲给我们的印象真的是太深了。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在叩问哈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样一些关于人生的命题吧。陈百强的声音很喜欢啊，很温柔，又带着那些有一点怅然的声音啊，就是没有激烈的呐喊，更像是一个人在深夜的时候独自的沉思的那个感觉。所以说每个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难免你的心中肯定也会有一些感慨在里面啊。当走过了起起落落，我们会慢慢的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停下来反问一下自己啊，奔波忙碌，每一天很忙，那我们一生何求呢？不是要得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吧，而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哈。现在大家都说想要活得很通透，而是看清得失之后，我们要读懂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吧。你是多大年纪在听这首歌？然后我希望所有的人哈，在历经了世事之后再来听这首歌，多年之后的时候，我们总会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

一生何求这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啊。这首歌刚刚在听的时候觉得太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了哈。好，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时间，希望你们喜欢，然后我们继续来一边聊一边来听下一首粤语歌曲啊。今天再来听一首粤语非常经典的歌曲，是这首《喜帖街》。这首歌是谢安琪带来的这首很经典的歌曲啊。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应该说在这个粤语歌坛当中啊，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而且它也很有故事感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常常呢被很多的影视剧拿来当插曲啊。真的，这两年在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经常这首歌会用作当中的这些插曲，因为很多港剧在演的是物是人非、旧地重游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啊，都会想起来这样的一段旋律。这首歌里唱的喜帖街，原本就是香港一条哈就特别喜庆，然后售卖啊、喜帖啊、婚纱的这样一条老街，见证了无数婚礼和甜蜜的约定。然后由于城市的改造，然后整条街就拆迁消失了。表面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在写一条街道，然后其实它内在是在讲这样一段感情的崩塌。比如说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啊，就是曾经说好共度余生的两个人，这些甜言蜜语啊，准备好的喜帖啊，还有这些诺言，最后就全部已经走空了啊，这个感觉。所以说它自带一种那种物是人非的氛围感，就不需要过多的一些台词。这首歌的旋律响的时候，哎呀，那个遗憾的情绪哈，马上就会扑面而来。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受很多影视剧的喜欢哈，它真的可以铺垫一下影视剧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情节。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听听这首经典粤语歌曲《喜帖街》。老街已经不在了，但是往事也是尘封了，但是这些曾经的美好只能留在这首歌曲当中吧。

继续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啊，刚刚那首《喜帖街》真的太有那些怀旧的情绪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下一站港乐哈，这段时间的最后一首粤语歌曲，我们听李克勤的一首《月半小夜曲》。我记得早前这首歌我看过一条评论哈，说这首歌呢是粤语苦情歌的天花板，就是那种你不是很痛苦的在痛哭，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月色如水的时候，你的心底才会慢慢的涌上了那种想念的感觉。旧人早已远去，缘分已经落幕，可是某个瞬间依旧还会忍不住回首过望。这首歌曲啊，真的我觉得他把这样的一种情感诠释的是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曲啊。月亮依旧会高悬，人早已经物是人非了，所以说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在唱着一些遗憾，藏在这首经典的旋律里面，听过的人都会想起过往的一段往事。

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月半小夜曲啊，这一首首的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啊，刚刚感觉好像这些经典歌曲永远值得我们来去在某一个时间的时候一起来回味一下啊，感受一下那个时代，感受一下那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在这样一些经典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真的会想起好多，所以说这些歌曲在回忆当中不仅有它经典的东西，也有源源不断的哈，就是每天我们也看到很多一些最新其他上线的歌曲，然后每一首歌曲无论是新歌和老歌，我觉得是时光一直在向前的，歌声呢它也在不断的生长哈。接下来时间呢，那我们就来推荐两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也从刚刚的时光当中来告别一下，然后一起来走进接下来的这样一段时间哈，这样一段时间我们还可以来一起分享两首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来听听这首歌是静待知音人，这首歌是最新上线的一首新歌，来自于李元杰和袁京两个人合唱的一首歌。

这一首歌送给你们哈，然后也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张柏芝最近这一首粤语新歌啊，若有运气，也是正式的发布了这首歌曲哈。我觉得很多人认识他是从电影里面开始的，然后这么多年哈，他的声线里我觉得少了几分那种青春的时候那种青涩的感觉了，多了很多经历了时间之后的这种释然的感觉。这首歌我早前的时候和很多人一起，我们一直也有听过，对不对？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下最近上线的张柏芝的这一首《若有运气》啊。这首歌我觉得他没有刻意的炫技，就像是一个老朋友轻轻的跟你聊他这么多年的这样一些经历。歌里面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

这样的一句歌词啊，若有运气，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又何尝不是在这个运气和努力之间在辗转着哈？有些事儿哈，真的是你走过了才懂，有些人也是错过了才懂得珍惜吧。所以说，每一天我们能带着一颗很平常的心来重新出发，这本身就是一种运气吧。好了，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哈，最后我们就来听听张柏芝最新上线的这一首歌曲《若有运气》，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关掉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咱们啊，这个本周当中呢，星期日那天呢是工作日，
1: 对，是上班的啊，大家可以去办业务。
0: 对，也就是说呢，咱们只有明天星期六一天的这个休息日，所以说呢，星期日那一天呢，依旧是怎么说呢，就是车多人多，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正常上班，正常上学。
0: 所以说啊，就提醒大家，咱一定不要忘了。那么同时呢，就像刚才美玲也说了，星期日那一天呢也是工作日啊。我们的业务呢都是正常办理的。如果你需要办理关于车辆方面的一些业务，咱们都抓紧时间到车管所去。因为毕竟呢，马上也是面临小假期和长假期的来临。
1: 是的，虽然说大家一看，哎，周日上班就休息了一天，但是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就是注意了解吧。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啊，咱们之前不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封路的这个路段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而且封路的时间，怎么说呢啊，咱们今天呢我走了，就是因为我家门前那个路段，
1: 你家今天是今天开封吗？
0: 他不是说昨天开封吗？
1: 啊，昨天封上了吗？
0: 昨天晚上的傍晚的那个时候吧，确实有这个作业车在施工
1: 啊，就已经开始干活了哈。
0: 但是呢他并没有说全封
1: 啊，
0: 并没有那种全封，
1: 就是全部都挖开，可能还有一半能走。
0: 对，反正昨天确实是还能走的状态。然后今天呢，我中午出来的时候依旧也是能走的
1: 啊，还好哈。
0: 而且今天出来的时候没看到作业车在工作，所以呢，就是他可能指不定是有可能会封，也有可能说不定这一小段干完了，
1: 对，或者是再等等，就是这个时候心里有数吧。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说可能是昨天封也好，今天封也好，还没封，或者是他可能也会想一想缓解这个交通，会一半半干呢，还是一半半封，
0: 对，也有可能啊。所以呢，咱们就及时的去关注这个情况。然后呢，同时啊，说这个19号，明天嘛，是我们这个辽河大路海大大厦到丽儿小区这条道要封闭。
1: 对，
0: 具体呢，就是我们不要去赌它不封，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你看我今天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呢，说实话我就后悔了
1: 啊。
0: 为啥说后悔了呢？因为刚这边刚下楼，我就看的这个时间点嘛，我当时就完了，我说哎呀，我早个10分钟走好了，我害怕这个封路嘛
1: 啊。
0: 结果呢，就是出来的时候我还特意关注了一下，还好没封
1: 啊，这还不错。
0: 但是呢，我们这个人民大街上啊，这个应该是大石街由北向南信号灯中间的那个直行车道，我来的时候呢，它正在去调试那个摄像头。所以呢，就有一个施工车啊，它占用了这一条车道，哎，大家呢就只能从左右两侧去走直行通过。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要去注意，可能说会有一些车流密集的情况。既然说呢，封路的通告来了之后呢，它一定陆陆续续有一些地方是要维修的。
1: 对，其实你说这个提醒大家真的是啊，有的很多人可能就忘记了。就像你刚才说封路的时候，我还想我说今天是不是封上了？你说昨天就开始，但是。很多人一看，哎，昨天应该封路，但没封，是不是就是不封路了呢？其实他会还会有这个打算，要不然也不能出通告。
0: 是
1: 提前吧，就是尽量。你看明天还好一点，不是工作日，但后天的时候要还继续再封路的话，他工作日车流量比较大，我们尽量提前，别说提前太多，提前15分钟出门。没封路呢还好，我们畅通一点；封路了呢，可能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时间是来得及的，
0: 是的，
1: 不要紧赶慢赶这时间啊。
0: 是的，就是咱只要把提前量都打出来的话，我们就不会说脚打后脑勺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也不会说在路上就特别就着急了，就干嘛了。所以呢，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情况啊。
2: 反正白云去了又返，敲醒了没有门，莫管莫管花谢花开。
0: 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就是注意在路上行车的这个安全吧。
1: 其实你说这真是啊。
0: 为啥就为啥说这么说呢啊，今天呢就是出门的时候，这个我前面呢就有一辆车，这车呢就是我俩就一起右转弯往这个伯纳这条单行道走，然后呢他就一迟迟的很慢，他前面还没有车，
1: 就是 我想拐还是我想走还不一定、嗯、就是这个看好犹豫哈。
0: 对，就是拐过来了，就拐过来之后呢，就是他直行的时候你就犹犹豫豫的，就是很慢，就并不是说感觉我就要上前面去等红绿灯这种、
1: 嗯、
0: 你感觉他就是在撒么啥，就是有这种感觉啊、
1: 哦、在找车位呢。
0: 哎，然后呢我当时啊，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拐过来之后呢，马上到伯纳前面的信号灯也没有多远了、
1: 嗯、
0: 我俩的车速呢他还不是说完全那么慢，就是为什么说给人模棱两可的感觉呢，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要等红灯还是他在找车位
1: 啊，就是说你想我踩油门呢他说不上什么时候停，我不踩油门呢、
0: 哎、
1: 可能还跟不上他这速度。
0: 对，就是也不是，你要说找车位就应该很慢，
1: 对，
0: 他也不是很慢。然后呢你说等红灯吧，那可能说有的人就像急性子的、
1: 嗯、
0: 我就赶紧开到这儿我就停下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好好停着等。
0: 嗯，他也没有说开很快。然后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我在超车，我旁边也有车过来、
1: 嗯、
0: 然后呢等到说我等到我左边车过去之后，等我再超车的话就马上就临到这个信号灯根了、
1: 嗯、
0: 我就觉得算了我就在他后面开吧。
1: 嗯嗯，
0: 紧接着就是马上到信号灯的时候，是不是给我这样的一个意识，一个想法，就是说他肯定是要等信号灯了
1: 啊，对，等那灯，
0: 哎，或者是走直行或者是走右转，是不是、
1: 嗯、
0: 结果呢就是他距离前面车没有多远的时候他一脚刹车就闷那儿了。
1: 为啥呢？
0: 他看见停车位了。真的，我当时啊
1: 还是找车位呢。
0: 好在就是我自己一直在心里就是画魂，就车到底一会儿开的、
1: 嗯、
0: 你感觉开的也不慢，你又感觉开的也不快，就好在我一直在心里画魂、
1: 嗯嗯、一下看到车位了。
0: 对，所以我跟他一直就是也保持一点安全车距、
1: 嗯、
0: 然后呢就一脚刹车闷这儿的时候呢我就有反应、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也确实吓一跳。
1: 那肯定
0: 想没想到就闷的这么非常紧、
1: 嗯、
0: 就是一下这车就
1: 太利落了，一下就停了。
0: 对，一下就停下来了。都不是说缓慢的踩刹车这种、
1: 嗯、
0: 其实后来我就在就是自己品的这个过程啊，我就觉得其实就这样的行车方式是非常非常容易造成追尾的。
1: 肯定很容易造成。他打转向了吗？
0: 没，啥都没有。
1: 其实如果要是我这种情况是找车位，因为咱每个人都找过车位，
0: 对
1: 对吧，也是说实话也可能给别人造成后面的这个像你说的给你造成这样的困扰、
0: 嗯、
1: 说怎么回事呢，咱们也会开得慢一点，但是反正我是他的话我会转向同时和踩刹车一起打，就给你个信号、
0: 嗯、
1: 我要停下来，
0: 嗯嗯，
1: 或者是我要转弯，这个时候更能好一点是吧。
0: 他为啥不打转向呢、
1: 嗯、
0: 因为他博大门前不是两条行车道吗、
1: 嗯哦、对，我知道
0: 他在最右边这条行车道、
1: 啊、
0: 结果他是在左边看到了停车位。你说他打哪个转向呢？他打右转向他不往右走、
1: 哦、
0: 他打左转向吧可能跟干脆他都没想到这一点，
1: 对，他就是没想到。
0: 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一脚刹车就闷着，闷着之后呢反正好在我也反应及时啊，但是呢我就摁了两次喇叭，说实话就是挺生气的。
1: 这肯定生气啊。
0: 对、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要是按照他的这个情况感觉说你想要直行或者右转、
1: 嗯、
0: 哎，那万一我跟得很紧的情况下是不是就追尾了，
1: 其实会有好多人会跟得很紧。
0: 对，
1: 觉得说这个咱们可能是对于行车距离掌握的还是比较远一点，就是心里有底，特别是这样的车辆，有一些人你说追尾什么追尾，不就是这样追尾的吗？我在前天吧看到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追尾的情况，其实就是你说的这种。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啊车都是缓慢在行走。
0: 嗯嗯，
1: 一到走到这个御景豪庭那趟嘛，然后上坡，上那个桥，
0: 嗯，
1: 上坡之后会发现很多车都是在那停堵车。
0: 嗯，
1: 哎呀，这红绿灯放起来就开始堵，堵的时候很多车就慢慢慢慢慢慢走。我觉得他们两个车在桥中间追尾就是因为前车突然刹车了
0: 啊，
1: 后车没看到，或者是后车没反应过来。
0: 对，
1: 后车孩子，因为我们送孩子的人都心里比较着急、
0: 嗯、
1: 就是不喜欢堵车、
0: 嗯、
1: 发现前车移动的时候就紧跟紧跟。
0: 嗯，
1: 然后呢真的是紧跟了。就紧了、
0: 嗯、
1: 也跟住了。
0: 嗯，
1: 撞上了。
0: 撞
1: 对呀、啊、也真的是紧跟了然后撞上了。你这、
0: 嗯、
1: 其实这路上吧真的是车很多，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东西特别是他早上这个时间，像你说行车真的是要全神贯注的去观察。像你似的，如果说你稍微觉得别说溜不溜号，就是感觉他可能就是正常行驶吧，我就这么跟着吧。
0: 对，
1: 你根本没有防备，那可能就是小刮小碰，可能会有一点轻轻的碰到了。
0: 对，
1: 因为它太突然了。
0: 对，我多次的跟大家去说、其实在开车的时候呢，无非就是我告知其他驾驶员我的意图是什么，
1: 对，
0: 让别人知道你要干什么，就不容易发生事故，因为人都有预判嘛、是不是？但是呢，往往有的时候啊，就是这种突发的，他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然后呢没有就是考虑很多其他车辆吧，突然间一脚急刹。那这种时候呢，我相信有一些人又会说了，你保持安全车距不就好了吗？是不是？
1: 那你这个怎么保持安全车距？
0: 哎，说你别跟太紧了就好了。你这一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了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一位驾驶员追尾了，追尾之后呢，这个交警也来到现场了。交警来到现场之后啊，交警就说了，你没有保持安全的车距，才导致这起追尾事故的发生。
1: 其实你说的这个安全车距啊，那我不知道你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我在上班的路上经常会遇到什么，我们的车辆比如说两排车道，他在右排车道要掉头，那你说是不是应该到左边的这个车道上，应该是靠到我们这个双黄线上这儿，然后找到有能掉头的口才去掉头，他不的，他是隔道去掉头，你说这个安全车距我们怎么找？
0: 所以说呢，就是他这个是说两侧了啊，那你说是这个并道、我说的是单排车道，就是前后车辆说这个安全车距。交警就跟后车就说了，因为追尾了嘛，交警跟后车就说了，说你没有去保持这个安全的车距，所以呢才导致事故发生。这司机也说了，我能保持安全车距，我为什么会追尾呢？那不正常吗？你说的对呀、是啊，那我追尾了就是因为追尾了啊，这不够啊。交警说是啊，所以说你全责吗？因为你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嘛。然后呢司机又跟交警说了，我就是因为保持不了安全车距，我这不是才追尾的吗？就是说有些时候啊，到底说像你刚才问的一个问题，说这个安全车距到底要保持多远才算安全车距，用什么来进行衡量？尤其是说呢，在比如说像早上这个送孩子期间，或者是说早高峰晚高峰期间，车本来就多，然后呢我再保持一个安全车距，是这距离是安全了、但是我前面就会不断的有车，
1: 你也过不去了，
0: 加塞儿，
1: 对，无限量的它就会往里加塞儿了，
0: 对、有点空它就挤进来了，有点空它就挤进来了，那我跟每一辆车都完全保持那么远的安全车距的情况下，我怎么能过得去了呢？是不是就都往我前面塞了呗？那就所以有些时候呢，怎么样去控制这个安全车距，我们没有一个确定性。但是我认为什么呢，就是作为司机啊，你就真的得是只要你摸着方向盘，你就得打起都不说十二分了，咱说二十分精神吧，是不是？
1: 对，这个安全车距就看自己去怎么掌握了。
0: 对，
1: 太远了可能说有夹塞的，因为夹塞太多了，这都能看、你别说，可能说你保持稍微有一点空，有的人觉得自己这个开车技术好，他就会夹，
0: 我就夹进来。 对，
1: 但是呢你要说你跟得太紧，就像我说了，哎，那天早上看到的就是跟紧了、要不然怎么能追尾？
0: 对，
1: 所以这个车距就是靠我们时刻去观看前车的动向，
0: 对，
1: 他踩刹车我们立刻在安全的距离内也紧跟着踩刹车。
0: 对，那你看啊，作为说咱们是后车来讲的话，哎，我会就是说他踩刹车我赶紧，我就这个精神头在、我也踩刹车。那我们其实说有些时候咱们也是会作为前车的，
1: 对
0: 不对？你后面也有车，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也是一个开车经验，就是算是说小经验小技巧。我相信就是开了好多好多年的这种纯老司机啊，就这些司机们，他绝对不会说突然间就莫名其妙的在这一条道上来个急刹，
1: 那肯定不会。
0: 哎，就最起码你要停之前，你得给一些预警提示，是不是？要么像你说打转向灯，要不然呢我就本身就很慢，就让别人知道我这车恨不得就快要停下来了。
1: 对，然后你想超我，我给你靠边。
0: 哎，对，就是给别人一些提示信息，我们有些时候也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啊。星星飞过夜晚，月光照。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

0: 回来之后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说啊，我们前一段时间呢，这个交警部门呢也针对我们这个非机动车、电动自行车进行了专项整治。
1: 嗯、对，
0: 哎，无非呢是这个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然后逆向行驶啊，不遵守这个交通信号通行这些突出的违法行为做出处罚。
1: 嗯、其实你说这个，和大家说一个我朋友发生的事儿吧。
0: 嗯，是真的是你朋友还是你、啊？
1: 我朋友，那个他早晨送完孩子回到家，
0: 嗯，
1: 然后跟我们说，我把车送家去了，我骑电瓶车上趟市场，上趟早市儿，去买菜去。马兰说，你们猜我遇到什么事儿了？哎，
0: 遇到
1: 什么事儿啊？被交警拦下来了。
0: 为啥呀？骑电瓶车
1: 没戴
0: 头盔
1: 啊。完了之后，我说这拦你这怎么回事啊？哈、
0: 嗯，
1: 然后也这么问的。完了他说没戴头盔，我说你头盔呢？完
0: 头盔
1: 这怎么样？他说前两天啊，俺家那位那个骑电瓶车要干嘛干嘛去，完说这个东西多，把头盔拿到楼上去了。
0: 啊、
1: 嗯，一听也没戴头盔啊。完了呢，拿到楼上去了，我就忘拿下来了。
0: 啊！
1: 我说那你这戴上啊！我说那怎么办了？
0: 怎么办了？
1: 我跟交警说了，我说我有头盔，
0: 然后呢？
1: 但是在家呢。这样，我回家给你取去。
0: 给谁取？
1: 对，他就这么说。完了，他说：“我说那交警放你走，取头盔去了。”交警说了：“我要给你放家去，你还能给我取回来头盔吗？”给我们乐的呀，
0: 一点毛病没有啊。
1: 他说我要给你放家去，你还用给我取回来吗？然后他说哎呀，我家长说你那个别害怕哈、
0: 嗯、
1: 那个你是第一回，一看就是，他说这个、
0: 嗯、
1: 下回你把头盔戴上、
0: 嗯、
1: 然后这样吧，这个也不罚你、
0: 嗯、
1: 你把身份证告诉我。你把身份证信息告诉我，
0: 记录一下。
1: 对，记录一下，
0: 留个根儿。
1: 对，但是呢，说你下回的时候就得注意了啊。
0: 嗯、
1: 这回呢，可以说一看你是第一次，那个别犯错误了。
0: 嗯，
1: 其实这给大家提醒，第一回被抓着吧，也不用害怕。好好说。但是呢、
0: 嗯，
1: 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被抓着。
0: 嗯，
1: 一定要戴头盔啊。
0: 嗯，这个确实，咱不是说不要被抓住，
1: 嗯、
0: 就是咱不要去有这样的违法行为，是不是？咱别抱着侥幸心理嘛。
1: 对他、
0: 哎，
1: 觉得说，哎，我不开车了啊，不好停车，我骑个电瓶车。很多人是不是都这么想的？
0: 对、
1: 嗯，然后就都去了、嗯。去了之后会发现，哎，不戴头盔。
0: 嗯，
1: 你这可好不好，你是挺方便了，头盔也不用戴哈，但是呢、
0: 嗯、
1: 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头盔会救会保命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其实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就是经常白天的时候就能看到，在有一些这个大路口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交警就招手了、
1: 嗯、
0: 交警就伸手了，我也好奇啊，我说比如说我在这等红灯的时候哈、
1: 嗯、
0: 我在这发现说，哎，这交警招手干嘛呢，我就顺着他的这个方向去瞅、
1: 嗯、看一眼哈，
0: 迎面来的就是没有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车、
1: 啊、
0: 拦下来之后呢，有的车直接啊，就是那驾驶员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把这个后是他后面有一个那个箱，
1: 嗯，
0: 要不然呢是屁股座下面、
1: 嗯、
0: 哎也能放东西，
1: 拿出来了，
0: 哎把头盔拿出来然后戴上了。有些时候我在想啊，其实你说作为说这样的骑行人员吧，他也知道自己

0: 被抓到了，被查到了，被拦下的时候，哎，你跟交警求情，你说我下回我就带我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是不是？哎呀，你这回别罚我了。你这个时候后悔，我觉得没有用，对不对？就是还是只要你出门，只要你骑车，还是把安全头盔戴上。
1: 对，
0: 哎，现在天也凉快了，
1: 嗯，
0: 哎，也不能说多热了，是不是？哎，把安全头盔戴牢实了，至少能保证咱们的一个人身安全问题嘛，对吧？
1: 对。
0: 好的，这一时刻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包括我们银座的路口以及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呢，这些路段现在出现一个交通堵塞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上一段说到了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就是很多时候呢，为什么说电动自行车的违法率、违章率这么高？就是因为不用付出啥太多的大代价。
1: 你说这也真是啊，我在路上今天就是今天发生看到，走了两个路段吧，然后发现两个逆行骑电瓶车逆行的，在行车道上逆行，其实我当时心里感觉，我觉得挺勇敢，
0: 勇敢，
1: 真的很勇敢。你想逆行，你过来，所有的车辆肯定会躲，不会跟你硬碰去，硬碰硬的，对吧？都觉得没有必要的这个麻烦。但是如果真的有些车辆没有躲闪及时，刮碰到你了，你可能这个责任是全部的一个责任，对吧？你像你说他不用付出什么，可能的确是，可能他觉得。我骑电瓶车是弱势群体也好啊，或者说你们就应该让着我一点也好啊，可能好多人都会这么去想，然后做出一些在道路上的一些违法行为。
0: 还有一些人啊，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他会觉得说，我逆行的话，你是一定能发现我的。
1: 对，
0: 哎，你能看到我，你就会去躲，你就会去让。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一点啊，就是汽车呢，它是有盲区的。前面这辆车它可能已经离你很近的时候，它突然间比如说稍微往右侧移了一点，是不是？但是后面这辆车它来不及做反应，
1: 它不知道你它前车为什么要这个
0: 它
1: 打方向，是吧？
0: 对，这前车刚
1: 躲避，它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前车刚躲开或者是刚移方向的时候，当它看见你的时候，等到它再要做出反应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同步在进行的。它不是说前车让完你之后你是静止不动的，然后后车发现啊你在这儿呢，然后我也给你让一下吧，它不是的，
1: 你也在移动，
0: 对，你也在移动，车也在移动，你们两个是朝一个点去行驶的，所以它不一定能让得开，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发现你。
1: 但你说的这个可能很多人是想不到考虑不到的，
0: 就
1: 是觉得可能很多人能看到我，
0: 哎，他就是他没有安全意识，他有安全意识的话他就不会逆行了，
1: 对，
0: 他有安全意识的话他也不会说我随意的我在不能掉头的位置我就掉头了我就拐弯了，你说这个我今天想到了，我来上班的时候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当时呢就觉得哎呀，就只能说是无奈吧。为什么说是无奈呢？啊，我是过了这个南门加油站的这个信号灯，然后呢往南边来，对吧？然后我前面啊，就是我前面的车很慢，我前面的车也不快，我呢排在了第三辆车，然后呢我就总想着说我换一条道，
1: 对，
0: 我换一条道，旁边那条车道车少，我能快点就超过去，是不是？
1: 快点走，
0: 哎，我快点走呗。然后呢我就计划着要上并到旁边那条车道去，那这个时候呢我前面的车变道了
1: 啊，他先变了，
0: 哎，他先变了，然后我前面的车紧跟着也变了，
1: 都变道了，
0: 哎，然后我就想着那我也往前开吧，我就先别变道了，
1: 对，他们变道了我就不需要变了嘛，
0: 是啊，有空出来了嘛，是不是？哎，当我前面车变完道，因为我前面是一个属于那种面包车，我还是小轿车，我看不到在前面，对，他这个挡的也比较宽，等到他变完道之后，我知道为啥大家要变道了。我前面是一辆这个三轮车
1: 啊，很慢，
0: 后面带车斗的那种。但是正常这样的车它是不是拉货的？
1: 对，
0: 它是我们这辆车是可以上道的，但是同时也需要是有驾照的，对吧？
1: 对，
0: 那考片你是拉货的。结果呢，我真的以为他那个斗里边就是拉的应该是黑色的一些什么这个货物。
1: 那拉的是什么？
0: 我离近一瞅，就是还有发丝在随风飘荡。
1: 哎呀，你说的
0: 挺
1: 吓人的。
0: 哎呀，那不是货物，那是个人呐。说的挺吓人的。
1: 对
0: 呀，
1: 啊，多吓人呐。
0: 然后我一看，哎呀，是一个这个 女士吧，反正坐在这个后斗里，低头玩电话呢。
1: 哎呀，
0: 然后呢他是一个手玩电话，另一个手就是他那个货斗，他那个斗
1: 不
0: 是也有扶着的，
1: 他应该是把着，
0: 把着的，
1: 因为来回走他不稳，
0: 对，他不稳，他一手玩电话，一手是就是架到，因为他是属于说全坐在那儿，然后一手架到脑袋正好跟脑袋平齐的那个位置，然后把着那个扶手。我当时就在想，你说这要是来个急刹或者是干啥的，你说这后面这人他安全吗？
1: 悠出去了呗，他把着他也没有那么大劲儿啊。
0: 对呀，我就正想着呢，这个时候我想着我也变道吧，因为他慢呢，是不是
1: 跟他了，
0: 然后呢我就看了一眼右后方， 没有车，没有车，那我变道吧。我这边刚要变道的时候，哎，我前面这车打着左转灯，就用咱们这个，东北话讲，裤衩一下他就撞过去了，你知道吗？就掉过，就掉头了。
1: 这么突然吗？
0: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行驶在桥上，
1: 嗯，对，
0: 哎，就真的就是一下就撞过去了，撞就掉头了。然后呢，我眼瞅着啊，他后面坐着的这个人呢，
1: 飘，那个应该有一个这个漂移的一个动作了吧？
0: 他把不住了，他被惯性悠的，就是你能看见他已经很尽力的想要就是
1: 把住这个，
0: 维持自己身体的平衡，但是他维持不住，因为你咱是抵不过这个车的这种惯性的，
1: 对对，
0: 这一悠，然后你明显看到他就是有点像就是快要四脚朝天那种感觉了，
1: 要仰过去了，
0: 哎，然后呢，我一看牌，我也没瞅他，因为我也正在变道的过程嘛，我就赶紧安全我自己的这个行车就好了。然后过来之后我就在想啊，你说首先这个车啊，它货车违法载人了，对吧？这是一项违法行为，
1: 嗯，
0: 第二呢，在这个双实线的位置突然间掉头了，哎，你说他还有意思呢，他还给别的车提醒，他还打转向灯呢，
1: 告诉你后面我要变道了，
0: 哎，我要掉头了，是不是，
1: 嗯嗯，
0: 哎，就压着双实线就过去了，这不知道他要去哪儿啊，但是呢就是反正他认为肯定是行驶了一条他最近的路，
1: 哎，其实说实话啊，你看骑电瓶车的还有这个三轮车的真的是在路上，就是你看到这一圈很多人可能都遇到过，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变道就变道，然后还有穿行在这个车流当中，
0: 对，
1: 你说这我真的想，今天早上我就遇到了送孩子嘛，那个真的是天天我们送孩子那大部队也真的是太多人了，那太壮观了，所有的车都堵在那，然后就有一个爸爸骑着电瓶车，拉着孩子，你说他在旁边就是到的车旁边，其实有一个是骑电瓶车能行驶的那个路
0: 啊，
1: 但他没走，对，非机动他能走，但他们都不走，都走在机动车道上
0: 啊，
1: 但也行，对吧？退了一万步，咱们也可以，但你走旁边是不是也可以？他没有，我们都在等红灯，他怎么样？他从我前面真的是穿了过来之后，顺着这个车流就往前走
0: 啊。他把自己当四轮的了
1: 啊，然后我就在想啊，我就其实我在想，我说你可以不顾自己的安全，当时我想，我说他怎么想的，我心里就默默在，我说他
0: 后面还拉着孩子，
1: 对，
0: 拉着孩
1: 子，我说怎么想的呢？而且所有的车这么多，我说你够勇敢，真的是够勇敢。可能他们就想的我小巧，穿梭在车流当中我还能快一点，对吧？你开车我还要等红绿灯，我能够行驶到最前面，或者是我在你们车的中间等红绿灯，然后放行的时候我也跟随的就过去了。
0: 其实你说他怎么想的呢？他应该不是一次这样行车了，
1: 哦，对，肯定不是
0: 一
1: 次，一
0: 定不是第一次，他已经是多次了。他怎么想的？因为他没有出现任何安全事故，
1: 就是觉得这个可能没有事儿，所有的车也会让着我。然后呢，我觉得自己骑的也很稳，是吧？然后呢，总之来说，他觉得很安全，还有没戴头盔。两个人都没戴头盔。
0: 他拿这个为数不多的这个概率东西来去赌，就是我能不能快点回家，或者是我能不能快点到达目的地。
1: 对，就是能不能，我反正我是安全的，他认为他是安全的，
0: 哎，
1: 100%安全。
0: 对，因为这个吧，其实是很多人去怎么说呢，就是去考虑的。他认为说我那既然说我已经骑电瓶车出来了，对不对？哎，我就不想跟这个怎么说呢，我就不遵守信号灯，又能怎么样呢？谁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对，
0: 哎，我就很快速的行驶了，但是危险往往就发生在下一秒钟，谁也不能预料到的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进入这一时段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我们这一时段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咱们来抓紧时间与我们讲述。然后同时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明天一天的休息日，星期日是工作日，
2: 别忘了上班啊，
0: 别忘了上班啊，这真是啊。很多人的这个闹钟呢，它是周一到周五响，
2: 对，
0: 周六周日不响。
2: 哎，你说的真是，我还得改一下，
0: 是不是？周六周日不响的情况下，有没有一种可能，周日那一天
2: 睡过头了的？
0: 一睁眼睛，妈，九点半了。
2: 你说这个真提醒我了，别人不知道，因为我的闹钟都是从周一到周六。
0: 嗯。
2: 那我明天还得换一下。
0: 对，因为星期六孩子是要
2: 上课，对，星期六好，我们所有的孩子是应该是休息的，然后呢，是就是明天啊，明天是休息的，平时是上课的嘛，
0: 对，
2: 然后明天休息完了，周日的时候是需要上学，然后我们正好颠倒了，
0: 嗯，
2: 完周日的时候之前是正常的情况下是应该休息的，所以说我们好像很多人家长的一个闹钟都是周一到周六闹钟是响的，然后周日是不响的。
0: 对，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手机的这个闹钟啊，要好好的去调试一下。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如果说呢是双休的情况下，很多人呢今天晚上可能就要研究研究饭局了，是不是、啊、可能要出去玩一玩了，放松放松了。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是单休的情况下，可能出去吃饭玩的

0: 人就少了，
1: 对，觉得玩得不尽兴。
0: 他会觉得说玩完之后啊，明天可能这个
1: 很匆忙的休息了一天，
0: 对，一天不够休息、
1: 哦、
0: 然后呢没等到这个缓解回来，星期日要上班了，所以呢就算了吧，哎呀，这个咱们放假期间反正马上要到这个中秋
1: 了，
0: 中秋的时候咱们再聚吧、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依旧是有朋友说出去聚餐吃饭喝酒，是不是、
1: 嗯、肯定是会有的，
0: 哎，但是依旧就到了每周五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啊。
1: 这个是大家呢都要记得一点啊，千万不要总像我们说的总提醒大家还抱有侥幸心理，总觉得没有事儿、
0: 嗯、
1: 没有事儿啊，但有事儿的时候你想一想你能不能承担得了，负得起了这个责任吗？
0: 对对，而且呢千万不要就是喝完酒以后别抱着侥幸心理，哎，我家住的偏，哎，我这地方偏，
1: 或者我喝得很晚了，
0: 哎，然后呢这个我回去的路上这条道这么偏，交警不带来的。我给大家说啊，我真的就是看到过交警在什么位置查酒驾，就几乎就是怎么说呢，没有啥人没有啥车的地方，哎，他会在那儿去查酒驾。
1: 这个真是，我记得有一回我路过是哪儿啊，我有应该是进到市区内，
0: 嗯，
1: 你可能那个口，其实我就在想，我说怎么能跑这儿来查酒驾呢？
0: 环路上，
1: 对，然后他们就说可能会有一些人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去郊区啊，还有农村呐、啊
0: 嗯，
1: 可能说朋友在一起聚会呀、啊，可能在那儿、
0: 嗯，
1: 然后觉得说没事儿。你看那条路很背嘛，
0: 对，
1: 你说的不能查酒驾，或者是我刚刚进到地方的时候就到我家了，或者是我就不开了、
0: 嗯、
1: 我就把车开到这儿，是吧？但是哎，就是意想不到这个地方就堵你，
0: 对，转角你就能遇见交警，是不是？转角遇到爱。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说这个为了一时之兴吧、
1: 嗯、
0: 然后呢结果就是老长时间都开不了车，还要面临处罚、罚款、拘留，是吧？
1: 对。
0: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星期日直播期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不要走开。小豆儿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儿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儿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刚说开场白的时候，是不是咔嚓一下给你吓着了？
1: 都扎人了，
0: 感觉我老兴奋了，是不是？
1: 是啊。
0: 为啥这么兴奋呢？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多好多朋友都梦寐以求要去的一个地方。
1: 哪儿啊？
0: 我也去过那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去到那里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兴奋。
1: 是吗？
0: 那个地方呢？水果非常好吃，风景也非常好，四季如春，甚至很多就是比如说很多这个所谓的候鸟老人都喜欢待在那里。
1: 三亚呀，
0: 海南，
1: 哎呀你看看
0: 是不是
1: 猜着了，不是
0: 一说这个地方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
1: 很兴
0: 奋、啊、
1: 尤其是作为东北人特别喜欢去这儿，因为我们的冬天是特别寒冷的。
0: 对，
1: 但是呢恰巧这儿的冬天特别的温暖。
0: 没错，而且一说到，其实说到前面什么水果特别好吃啊，风景特别宜人，我觉得就是很多地方都可以被这样称呼、嗯、但是说到很多的候鸟老人都喜欢待在那里的话，海南绝对是你不二的选择、啊、
1: 没错、
0: 哎、因为海南省呢它是一块坐落于中国最南端的一个热带宝岛啊，常常就被外界简单的概括为阳光沙滩和度假天堂这样的一个代名词、哎、是吧，
1: 有画面了，
0: 哎，听起来就非常的放松啊，
1: 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
0: 位老船长，
1: 还有一群老朋友，
0: 哎，还有一群老朋友啊、嗯！搞不好你这个往那一去，可能住在你隔壁的邻居就是你在某某某一个地方，可能在北方某一个地方的老邻居，是真说不准啊。
1: 对，
0: 因为他那边现在来讲的话，北方人的这个覆盖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1: 很多的，尤其是东北人、
0: 哎。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完了今天这些冷知识了以后，嗯、你就会发现你会特别特别的了解他，同时呢也会觉得他啊在海南那边的生活也是更加的丰富多彩啊。
1: 嗯，
0: 首先呢这个在地理方面啊，海南呢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最小的省份。
1: 你这个就有点冲突了。
0: 你看啊，咱
1: 到底是大还是小啊，
0: 咱这么给大家摆着啊，首先海南的陆地面积仅仅3.54万平方公里，
1: 陆地面积，
0: 陆地面积，对啊、
1: 哦，
0: 它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小的省份啊。然而，如果要是算上约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的话呢？
1: 呀妈呀！
0: 那么海南就立刻跃升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
1: 呀，那这么一听，你这个最大和最小不冲突啊？
0: 不冲突是不是？你得看怎么算呗。嗯、
1: 对呀、
0: 啊，哥伦哥里呗，咱就是、哎，算上海它就最大，不算海它就最小啊。
1: 嗯，
0: 哎，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呢，就使得海南在中国省级行政区里边可以说是非常的独树一帜啊。
1: 是，
0: 哎，而且呢，海南是全国唯一没有高速公路收费站的一个省份。
1: 哇哦，
0: 哎，这一个交通这个非常便利的一种体验的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小秘密，就是所有的道路费用都进入到了燃油费里边，导致油价每升比内地高出约1块钱。
1: 哇哦！
0: 啊，就是这么说呢。虽然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收费啊，
1: 但是
0: 油
1: 贵呀、
0: 啊，贵。
1: 对呀、
0: 啊，哎，虽然说可以让你体会到那种一脚踩油门踩到底的这种畅快的感觉，但是
1: 你加油的时候也真疼。
0: 嗯，加油的时候反正又挺疼
1: 啊。
0: 哎。那么海南呢有一个地方叫做东方市啊，那么东方市呢其实并不在海南的东边，而是位于海南岛的西南部啊，有点违背这个它的这个名字了，是不是？
1: 是啊，
0: 有点违背常识的一个命名的这个规矩了啊。但是呢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啊，类似很多反常识的一些地理名称，海南还是有不少的是等待游客去探索的，也就是东方市它并不在海南的东边但人家就非得叫东方。
1: 哎呦，
0: 哎，那么呢还有一种这个比较特别的一点啊，就是这个乘坐火车前往海南的旅客会经历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
1: 什么体验？
0: 就是火车啊它需要分装后装上轮船渡过琼州海峡之后重新组装。
1: 哇
0: 哎，
1: 这听起来很过瘾啊。
0: 这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一种火车过海的方式。
1: 我这个听起来真的太神奇了，到这儿了，来旅客们请下车、
0: 哎、
1: 然后把火车拆了
0: 装上轮船
1: 然后把你也装上，等到火车拆包完了说来吧大家上船找到自己的车厢请坐好、
0: 哎、一份车票双重体验、啊、
1: 哎呦这也太神奇了、
0: 哎、是的，它成为了海南的交通的一大特色啊、嗯、确实在其他地方好像也没见 见过这种的啊。
1: 对，还挺想体验一下的。
0: 哎，那么这个在海南的热带岛屿上有这样的一座火山遗址啊，在海南琼北的马鞍岭火山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死火山口之一啊。
1: 哦，
0: 哎，周围呢还有72个大小不同的火山溶洞。这座火山呢，距离海口市仅约15公里啊。
1: 我觉得这个地方得老多宝贝了。
0: 没错啊，站在这个火山口呢，就可以俯瞰整个琼州海峡，感受冰与火的一个奇妙交融啊。
1: 哎呦，
0: 但是好就好在它是一个死火山啊，哎，就不会喷发了啊。
1: 也正好咱能去溜达，能看。
0: 是的啊，那，这个风景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在这个海南名称呢，它是有一个演变历程的。在1988年4月呢，海南是脱离广东建省时，原本呢打算命名叫广南省。
1: 那为什么叫海南了呢？
0: 最终就是反正人家就起名叫海南了。但是他原本可能叫的这个名字呢，以前广南省是作为他的一个备选
1: 哦，
0: 但是后来叫海南了啊。他呢是作为中国比较年轻的省份啊，但是海南却拥有着非常悠久的人类历史活动，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啊。那么海南呢也曾经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流放之地
1: 啊。这个皇上一生气了，来，流放。那这个他这个地方之前称作什么呢？流放到哪儿呢？
0: 他这个之前叫什么名字还真不太知道，
1: 反正就
0: 是
1: 往这儿流放哈。
0: 对，给我流放到海南，反正我也挺高兴的。
1: 看啥季节呗，
0: 对，那啥季节四季如春呢，是不是？但是夏天的话可能稍微有点热一点。
1: 对呀，他一般你看流放地哈，要么就是选择特别特别冷的地方，
0: 对，
1: 要不然就是选择特别特别热的地方。
0: 总之不能让你得劲儿了，得让你遭点罪，要不然怎么能称之为流放呢？
1: 但是在海南遭罪的话，可能就那么短暂的一小段时间。
0: 是的，
1: 哎，其他的这个气温还啥的还都挺宜人的。
0: 像咱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像苏轼啊，还有李德裕啊等等这些历史名人，都曾经被贬到此处过啊。
1: 哇哦，
0: 哎，那么苏东坡呢，在海南就是当时被贬了嘛，就设学呀，讲学，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和进士啊，
1: 厉害，
0: 不白贬，不白贬啊。哎，来了完了以后，你看还做出贡献来了，
1: 还有价值。
0: 是的。他为这片土地呢也注入了一些文化基因啊，所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黎族呢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已经在海南生活了4000年啊。如今呢，黎族人口占海南少数民族总人口。

0: 口的93.9%啊！
1: 我的天哪！
0: 哎，那么这个民族呢，也有非常独特的文化和习俗，也成为了海南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那么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就是这个黎族啊，它的这个服饰还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哎，高高的帽子，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花纹啥的，确实比较特别啊。那么呢，这个海南啊，有一个三沙市啊，它是有多个醉记录。
1: 怎么个醉法？喝醉的醉，
0: 肯定不是喝醉的醉啊。最大最小的那个醉啊，它是有多个醉记录
1: 啊。都哪些醉呢？
0: 哎，三沙市呢是这个中国位置最南、海域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地级市。
1: 哇，
0: 哎，
1: 确实很多醉。
0: 这个地方成立的这个年限还是比较短的，它是成立于2012年啊，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啊。
1: 嗯。
0: 啊，拥有8个机场，我的妈！
1: 不是人口这么少，整那么多机场，那都是为我们准备的啊，朋友们。
0: 可能就是人少了，所以机场才多的啊。哎，专门就是可以承载一些旅客来到海南岛去进行游览的啊。但是常住的人口呢，仅仅只有2000多人啊，是这个中国唯一一个不对外国人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漂亮，
0: 哎，这样的一个城市还是挺独特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说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文化底蕴啊，说到了各种各样的地理啊，还有这个名字等等这些由来，我觉得该说到吃的了
1: 啊。
0: 哎，之前给大家说过啊，就是有一些地方的人他们喜欢蘸辣椒盐，吃水果蘸辣椒盐，
1: 吃水果蘸辣椒盐，
0: 对，辣椒盐啊，
1: 这个辣椒盐里边一定有盐和辣椒，
0: 是，而且我估计它里边还肯定有其他的这个调味品啊。吃水果蘸辣椒盐的这个习惯呢，在海南是非常常见的，
1: 是为了解甜呢，
0: 你说不准，可能是感觉让它吃起来酸酸甜甜又辣辣的这种感觉，追求一种比较极致的口感，
1: 它一定是为了解甜，因为海南的水果实在是太甜了，
0: 是的，
1: 齁挺，
0: 我真的第一次爽吃榴莲就是在海南
1: 哦，
0: 但是也不是说海南的这个榴莲的价格有多么的低啊，而是说这个海南的水果味道确实是不错啊。
1: 嗯，
0: 当时买了这个榴莲还有红心火龙果，第一次就是在其他的一个地方爽吃啊，就是在海南，因为确实啊，海南的水果的味道是相当不错的啊。
1: 嗯，
0: 那么海南人吃水果的时候呢，喜欢蘸辣椒盐，这种在外地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吃法，在当地却有着充分的理由，因为蘸盐可以让水果吃起来更甜啊，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呢，恰巧就体现出了海南人因地制宜的一种生活智慧啊！我决定了，下了班了以后，我买点那个，买点西瓜，完我试试西瓜蘸盐，看能不能更甜
1: 啊！
0: 你觉得这咋样？
1: 你试试吧，
0: 我试试啊！完试完了以后，到时候给大家一个反馈，好不好？
1: 好，
0: 好不好？可以啊。那么海南话呢，是这个古闽南语的渊源啊。海南话呢，听起来与福建闽南语其实十分相似的，因为它正是古闽南语的分支。随着南宋末期福建人迁移到海南，闽南语呢也在海南落地生根，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一个海南话啊。
1: 嗯，
0: 所以说去到当地的话，也能听到当地人的方言，只不过就是你未必能听得懂而已哈。
1: 好多的方言我们都听不太懂，但只有东北的方言大家都懂。
0: 是的啊，那么咱们现在去到一些民族餐馆、海南餐馆的时候呢，大家总会看到有一道非常好吃的菜肴，叫做海南鸡饭。
1: 哦，
0: 啊，包括现在就是比如说在咱们东北的话，可能也会看到正宗东北海南鸡饭啊，也有可能会看到啊。但是虽然它名为海南鸡饭，但是这道美食其实不是海南的
1: 哪儿的呀
0: 本土特产啊，它是由谁呢，由东南亚华人创制的。海南本地只有文昌鸡饭啊，真正的海南本土美食叫做海南粉，不是海南鸡饭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如果真的去到海南的话，咱还是别那个啥了，别吃海南鸡饭了，
1: 也可以尝尝，毕竟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嘛，
0: 啊，嗯，
1: 对吧？但是可能它这个，比如说这个成熟的时间，
0: 嗯，
1: 未必是这个海南本土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在海南已经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美食了，
0: 对，毕竟这名字还是跟海南有点关系的，
1: 是
0: 啊，一想到海南呢，我们也能想到椰林树影，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海边一定要有一个大椰子啊，
1: 是，
0: 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呢，虽然说椰子常常被人们与这个海

0: 海南联系到一起，但是橡胶才是海南真正的第一经济作物啊。
1: 嗯，
0: 海南的橡胶产量是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经济支柱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但是海南的椰子水很好喝。
1: 对，咱到那儿咱就别吃橡胶了，
0: 这橡胶吃不了，
1: 嚼着也费劲
0: 啊。
1: 那椰子啥的，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可以买一买，而且路边卖的还挺便宜的啊。
1: 嗯，
0: 能够体验到穿着就是这个泳衣啊，然后靠在这个椰子树旁边喝着一杯椰子水，哎呀，
1: 看着前面的这个大海，然后还有沙滩，
0: 是
1: 是吧？
0: 对，戴着小墨镜，
1: 哎呦我天哪，
0: 感觉跟度假了似的，没啥区别。
1: 这就是度假呀。
0: 是的啊，那咱们再说一说啊，你除了这个吃住行游购娱，这是咱们就是旅行的一个整套的一个流程啊。
1: 嗯，
0: 哎，那么购物呢，也是去旅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必备的一个点啊。
1: 游购娱，这娱是什么？
0: 娱乐吗？
1: 啊，
0: 娱乐吗？对不对？游购娱啊，
1: 我寻思这是一种什么鱼品种？
0: 购是购物啊，游是游览嘛，游购娱啊。这个三亚海棠湾呢，拥有全国最大的单体免税店呢。
1: 啊，
0: 有好多就是我之前去三亚的朋友，去海南旅行的朋友，偶尔回来的时候就会比如说有没有要买点啥东西的，大家一起快来拼单呢。
1: 啊，
0: 总在朋友圈发这种东西啊。它呢确实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这个购物者啊，免税购物已经成为海南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吸引点了，也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一个重要支撑啊。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喜欢这个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小东西的朋友，或者想买点化妆品的朋友，我觉得就去的时候离开之前一定要去爽买一把，
1: 或者是一些奢侈品哈。
0: 是的，
1: 喜欢大牌的。
0: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嗯，这个广这个海南万宁啊，也被誉为中国槟榔之乡啊。
1: 嗯，
0: 哎，这里不仅盛产槟榔，还是著名的咖啡产地，咖啡配油条是当地的早餐标配啊。
1: 咖啡配油条，
0: 是的，展示了海南独特的一个生活情趣，啊，
1: 你让豆浆情何以堪，
0: 说的就是呢。那么咱们再说一说海南，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做东北第四省，你知道吗？
1: 哦，
0: 东北三省黑吉辽，海南被称为东北第四省。哎，没毛病，因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东北人啊，从公交车司机再到饭店旅馆啊，到处都能听到东北口音，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啊。有很多东北老乡后来可能就是上了年纪了啊，在东北这面可能是觉得冬天实在是有点太冷了，想要享受一个非常适宜的生活的话，他们就跑去这个三亚那面啊，同时又不想让自己没啥事儿干，于是呢就会在一些
1: 在那边创业了，
0: 对，开个小餐馆了，咋地咋地的啊，其实都还挺不错的啊。
1: 其实我觉得东北人哈，就是发现商机的这个头脑也挺厉害的。
0: 嗯，
1: 你看最开始咱去三亚去海南的时候，旅游的时候只是为了和我们的季节造成一个反差，对吧？
0: 嗯，
1: 但是游着游着发现呀，这儿的东北人这么多，来个东北饭馆能不错，
0: 是，
1: 哎，回头了之后一看，哎呀，来这儿的东北人越来越多，整点什么东北的吃食，在那儿呢就开始创业了，然后逐渐在海南创业的东北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是的，而且海南的东北菜馆确实是非常多，啊，
1: 很火的。
0: 对啊，嗯，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tips 啊，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说你去海南一定要喝那个椰子水或者椰子汁儿吗？
1: 嗯
0: 啊，就有一个冷知识告诉大家，就是椰子水在每天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是最甜的。
1: 哇，过了这个点儿就不那么甜了吗？
0: 不太知道啊，但是他所谓的可能只是那种现从椰子树上摘下来的椰子，我觉得这个合理，
1: 合理，
0: 合理，是不是？
1: 因为日照最充足的一个时间嘛。
0: 是的，这个现象确实是与阳光照射和植物光合作用规律是有关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如果要是，但是咱们现在要是买那种椰子水的话，肯定要不就是买成瓶的，要不就是买它摘提前摘好的，
1: 是
0: 啊，没有那种就是上树现摘椰子树椰子这个的表演，是不是？
1: 那个上树摘椰子这个事儿咱自己是做不到了，但是看他们摘还是挺过瘾的。
0: 确实是啊。
1: 嗯，
0: 那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为什么要去海南，因为海南是中国唯一一个热带省份，全年温度都在零度以上，啊，
1: 哎，
0: 历史降雪记录是极少的啊。但是然而也不是说这个海南不需要穿羽绒服啊，冬天太冷的时候，如果你要实在怕冷，还是要穿上那么一件羽绒服啊。
1: 嗯，
0: 所以这样一个既热情洋溢 啊，又能够让你体验到椰林树影啊，同时呢又能让你感受到度假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觉得如果要是想度假的话，海南绝对是你的首选啊。
1: 是的，
0: 喜欢的朋友呢真的可以去玩一玩啊，咱们体验一下这种不同的感受啊。
1: 嗯，
0: 哎，毕竟这个累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我觉得玩玩也不犯毛病啊，
1: 是
0: 享受享受生活也不犯毛病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跟你聊一个你挺熟悉的人儿啊，
1: 我熟悉的人儿，
0: 熟悉的人儿，你虽然未必认识他，他也不一定认识你，但对于他挺熟悉。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简单的聊过他哈，但是聊的不透彻
1: 啊。
0: 今天呢，再跟你好好唠一唠我们的乾隆皇帝。
1: 乾隆皇帝我熟啊，
0: 啊，熟是吧？
1: 老熟了，
0: 老熟了哈。
1: 对，跟他打过麻将。
0: 哎呀，梦里啥都有
1: 啊，可不咋的，
0: 还有大鸡腿呢啊、
1: 哎。
0: 提到乾隆皇帝，很多人脑子里边浮现的都是在一些影视剧当中那个慈祥又威严的皇阿玛啊，
1: 对阿玛，
0: 哎，或者是史书上那个文治武功都非常显赫的实权老人啊。
1: 是。
0: 那么关于这位在我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而且最长寿的皇帝、还藏着许多让你意想不到的事儿啊！
1: 快说说看，
0: 今天咱们就一层一层
1: 扒开
0: 乾隆帝那些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1: 我最喜欢听八卦了。
0: 首先咱得说乾隆帝他是超长待机，
1: 对
0: 对吧，乾隆帝是在1735年继位，1796年然后传位给这个嘉庆帝的啊、名义上在位是60年，
1: 嗯，
0: 但是呢他传位的时候呢，为了不超过就是祖父啊，也就是康熙帝在位的61年的记录啊，所以说他在这一年呢就传位给下一任了 然后以示孝道。但实际上乾隆作为太上皇依然牢牢地掌握着最高的权力
1: 啊，也就是说他不是自己业务不行，人家就是纯纯的就是尊重这个上边的自己的祖辈，是
0: 啊，对，虽然说传位把这个地位让出去了，但是权力他还握着 还是有一这个至高的权力的。直到1799年他去世，实际的掌权时间呢达到了长达63年04个月，同时呢他活了89岁。

0: 这个有这点这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在历代的书画名作上疯狂的盖章，完了题字。
1: 不管是不是自己都提呗。
0: 就是收藏起，就是以前的啊，以前一些朝代留下的一些文物啊，然后之后呢，他看到了这些个著作啥的，觉得好，他就在上边盖章。
1: 哎，你知道现在有一批人喜欢做手账吗？
0: 啊，
1: 就做手账就是在某一些纸上面或者本上面画花、盖章。
0: 对，可能
1: 贴东西，
0: 咱没有收藏那么名贵的东西哈。
1: 但是乾隆也可能就是最早的那一批手账的狂热爱好者。
0: 他也不是做手账啊，他就是喜欢在上面就是有一些评论。据统计呢，他常用的印章多达1000余方。
1: 一千多个
0: 就是印章，
1: 纯号盖章。
0: 然后呢，内容都是五花八门的。你比如说《乾隆御览之宝》，
1: 哟呵，
0: 哎，《三希堂经鉴宝》，
1: 翻译一下就是乾隆认证。
0: 哎，对，《古稀天子》等等这样的印章啊。
1: 哎，
0: 除了盖章之外呢，他还特别喜欢在喜欢的一些古画上去题诗，有些画作的留白处都被他写的密密麻麻的，哎，被他的题跋全都给占满了，破坏了原有的意境和构图。咱该说不说啊，你比如说王羲之有一幅叫做《快雪时晴帖》啊，这个呢上面只有28个字，王羲之写的，但是呢被咱们的乾隆大帝盖了172个章。
1: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时不时拿出来，嗯，不错，来赏一个章来。
0: 然后呢，就除了盖了172个章以外呢，他又都写了很多则的观后感，最后还提了个大大的神字儿。
1: 这是真欣赏啊。
0: 哎，这种行为被现代的网友戏称为叫做弹幕始祖。所以你说他做手账吧不是特别的准确，你要说弹幕始祖的话，这个好像更贴切一点啊。
1: 喜欢的实在不行不行的了，没招了，就不行不行，
0: 就是在名画上疯狂的刷屏啊。所以说呢，这个乾隆皇帝他的审美还有他的趣味性也很受到后人的争议，毕竟他破坏了很多的名画啊。再一个呢，这个乾隆帝咱都知道，之前都说过啊，他是一个高产的诗人，一生写诗43000多首啊，就是挺多的，但是数量很惊人，但质量嘛，哈，此处省略1000个字儿，
1: 哎，
0: 啊，
1: 好嘞，
0: 就是文学界普遍认为他的诗，大多平庸，
1: 这个诗啊
0: 啊，
1: 要不咱把这一趴跳过去呢？
0: 但是乾隆爷确实是很能写诗啊，大多数比较平庸，佳作很少啊。再来说他的另外一个你不知道的啊，就是他是一个语言天才，他至少掌握了5门语言，
1: 是
0: 厉害吗？
1: 厉害
0: 是吧？其实你作为清朝皇帝，他的母语是这个满语。是吧，满族人啊，他的母语是满语，汉语也非常流利，2门了吧。哎，他为了统治多民族的这种庞大帝国，乾隆呢还努力学习了蒙古语，3门了吧，
1: 蒙古语
0: 啊。然后随着对于西藏事务的深入，他又掌握了藏语，4门了吧。平定准噶尔之后呢，他还接触并且学习了维吾尔语，5门了吧。所以呢，他批阅奏折，就是发布一些指令的时候呢，经常会熟练地运用这些语言，也不管大臣们你们听不听得懂，反正我会。
1: 你会。
0: 所以说堪称当时的翻译大师啊，就是咱们的乾隆皇帝啊。再一个呢，你知道 cosplay 吧？
1: cosplay 我知道
0: 啊，这个角色扮演是吧？
1: 对，
0: 可以说乾隆爷他才是 cosplay 的鼻祖。他热衷扮演各种角色，你看咱现代人玩 cosplay 对吧，但是乾隆在几百年前就玩的是不亦乐乎，这个是有证据的啊，这可不是瞎说的，因为宫廷的画师啊，郎世宁等人为他创作了大量的角色扮演的肖像画，比如说乾隆皇帝朝服像是标准的帝王像， 啊，但是红历官画图当中它是个这个一种文士的感觉，非常儒雅的感觉，
1: 嗯
0: 啊出现。然后在平安春信图里边，他和雍正帝是身着汉服的这种形象，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他将自己画成菩萨的、道士的，甚至是西洋蜡人的画像都有。
1: 嗯，
0: 哎，这些画作呢既是政治宣传，也满足了他个

0: 个人的情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看看这个乾隆爷在这个画里边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再一个呢，再说说这个乾隆，他是一个养生达人，不然呢他也不能活到89岁的高龄。
1: 他肯定有自己的一套这个信条，或者是自己的一套对养生的追求。
0: 他有着规律的作息和独特的养生之道。据记载啊，他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凌晨4到5点起床，早起啊，这个点起来干嘛？批阅就是
1: 奏章。
0: 哎，对，7点左右开始吃早餐，之后呢继续来处理一些政务或者是举行朝会啊。然后午后呢，中午过后呢，他读书、习字、作画、写诗。
1: 哎呦呵，
0: 没你写诗
1: 挺好啊，这些习惯啊。
0: 是啊，要不然他咋有那么多诗呢？等到下午3、4点的时候他开始、
1: 这时候非得提诗这茬吗？
0: 因为他喜欢写诗啊。
1: 那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0: 挺好的呀，对不，咱写诗又不是非得出名，是吧？
1: 壶开了吗？
0: 这就是喜欢。
1: 喜欢
0: 什么叫壶开？没太听懂。
1: 就那哪，我不说哪壶不开提哪壶，刚刚说诗那个
0: 啊。
1: 然后你还
0: 没事，他听不见啊。
1: 行
0: 啊，下午3、4点钟的时候开始吃晚饭啊。晚上呢他会进行一些宗教活动或者是休闲娱乐。你看这一天多丰富，
1: 非常丰富。
0: 他在8、9点钟的时候就睡觉了，就寝了。
1: 8、9点钟就睡了。
0: 哎，这种自律的精神在历代的帝王当中堪称第一，
1: 不挠夜。
0: 哎，同时呢这乾隆在饮食上也非常讲究啊。他是多吃素的，少吃肉。而且他是讲究的是少食多餐，偏爱新鲜的蔬菜和粗粮。他还坚持呢体育锻炼，比如说像骑射呀、散步啊。据说他总结了16个字儿啊，就是这16个字儿呢，这可以作为他的养生之道啊。这16个字儿是吐纳肺腑。就是吸气呼气多练习，是吧？哎，然后下4个字是活动筋骨，
1: 活动筋骨
0: 锻炼啊。有内在的练习，还有外在的这个身体的练习啊。
1: 是
0: 时常四物。
1: 时常四物啥意思？
0: 哎，就很多人都不知道时常是啥，是吧？
1: 对呀、
0: 哎，尺长扣。
1: 时常不是长长的吗？
0: 是，就是10个经常要做的事儿。
1: 哎，是这么个时长。
0: 这时长呢是尺长扣。
1: 尺长扣就是老扣牙。
0: 哎，然后金常咽，哈喇总往咽咽。
1: 哎呀，就是不咽的话他不也流口水吗？
0: 反正就是这一共10个。比如说足长膜，就经常按摩足部
1: 啊，
0: 然后呢就知长伸啊，肛肠提。
1: 肛肠提哦，
0: 哎，
1: 这个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非常有必要啊，
0: 是吧？面长粗，
1: 面长粗，总搓搓脸，
0: 哎，鼻长柔，你看这都多养生啊！
1: 揉揉脸呗，
0: 揉脸，揉揉鼻子，耳长弹弹弹耳朵
1: 啊。
0: 晴常运，就晴天经常溜达溜达运动的
1: 气
0: 啊，
1: 是啊。
0: 哎，就我不理解一个叫什么叫做腹长履，
1: 就是正。捋一捋肚子
0: 啊，
1: 消化消化，让他捋一捋，让他得劲儿得劲儿，吁吁吁吁
0: 吁吁吁吁哈，
1: 吁吁。
0: 哎，这是时长。还有四物，就是食物言啊，吃饭前别说话，卧物语，躺着睡觉前别说话啊。还有一个饮勿醉，喝酒别喝醉。然后色勿迷，
1: 色勿迷，不要沉迷于色相。
0: 哎，你看人家这养生之道，这作为帝王是不是啊？
1: 对，
0: 太难得了吧？
1: 哎，
0: 这是这个乾隆的养生之道，也可以称作为养生达人啊。再说乾隆皇帝，他是最强的驴友，
1: 驴友
0: 啊，六下江南啊。
1: 啊，爱旅游，
0: 哎，对吧？
1: 对，如果你要是拥有乾隆皇帝这样的深情、这样的体魄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他可以成为你一个很好的搭子。
0: 哎，对，哎，乾隆皇帝一生一共是6次巡南啊，分别在1751年、1757年，你看这6年去一次，是吧？这两次去相隔了是6年，然后在1762年，哎呀，这又是5年左右。
1: 对，
0: 然后是1765年，这是3年，然后是1780年，这个哎呀，这个时间长了啊，这个十几年呢， 是吧？十五年这又去的，然后是1784年，这个时候隔四年又去了一次。
1: 嗯，
0: 哎，他每次呢去下江南的时候，大概的时长都是在4到5个月左右啊，去溜达，随行人员数千人呢。
1: 嗯，
0: 啊，舟车数百呀。
1: 嗯，
0: 这六次南巡总花费据估算啊，就是不下2000万两白银呢。
1: 2000万两，
0: 就相当于国库一年收入的1/3、
1: 哦、
0: 啊。所以说呢，他这六次下江南也给地方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虽然也有一些，比如说视察河工啊，或者笼络士绅的这种政治目的，但是他个人游乐的成分也是不容忽视的。
1: 那肯定是啊。
0: 哎，然后呢，这乾隆帝也被称作为十全武功。啊，啥意思呢？就是他自诩自己是十全老人，因为他有十全武功，
1: 嗯、
0: 包括乾隆帝，这个在乾隆12年，也就是1747年的时候，到乾隆14年，他平定大小金川之战；乾隆20年平定准噶尔，然后呢，乾隆20年至乾隆22年，他平定了准噶尔阿穆尔萨那之战。啊，
1: 哪个穆尔？阿穆尔
0: 萨那之战。
1: 哎呦呵
0: 啊，然后之前他平定的是这个准噶尔达瓦齐部之战啊、
1: 嗯、
0: 然后呢在乾隆23年至24年他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
1: 嗯，
0: 然后在乾隆30年至乾隆34年还有清缅战争啊、
1: 嗯、
0: 乾隆36年至乾隆41年再平大小金川，
1: 嗯，
0: 乾隆51年到乾隆53年平定台湾林爽文事件，然后还有乾隆53年至乾隆54年安南之役，最后一个是乾隆55年到乾隆57年两次平定啊，叫做
1: 一顿平呗，就是
0: 手机咋没网了？
1: 想平哪儿平哪儿。
0: 库尔喀
1: 啊，
0: 库尔喀 啊,
1: 啊，
0: 这些战役呢，确实是巩固和拓展了就是清朝的疆域。那时候面积也挺大的，但代价特别的高昂啊。据了解呢，就是仅大小金川之役就耗费了白银7000万两。
1: 啊，
0: 这个数字听上去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而乾隆这个他的这个乾隆朝全部的这个十全武功的总军费可高达1.5亿两白银以上，
1: 呦喂，
0: 几乎耗尽了雍正帝给他留下的这个殷实的家底儿啊，都耗没了，
1: 可不大
0: 都整没了、
1: 嗯、
0: 哎，再来说说这乾隆帝编的这个四库全书啊、
1: 嗯、
0: 他这个可以说这个四库全书收录了是3503种图书，共计是79337卷，约8亿字，
1: 哇、
0: 啊、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啊。然而在编的过程当中呢，清廷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审查，
1: 嗯
0: 啊，查禁，销毁了大量的被认为是违禁的一些书籍，数量可以多达上千种，10余万部、
1: 嗯、
0: 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文化损失、
1: 嗯、
0: 啊。然后关于这个乾隆帝他是在哪儿出生的，到现在还有争议，
1: 嗯
0: 啊，就是他的出生地官方记载是在北京的雍和宫出生、
1: 嗯、
0: 啊，但是民间有不一样的说法，
1: 嗯，
0: 民间一直流传啊，他出生于承德避暑山庄
1: 呀，
0: 哎，甚至有的会认为说他是汉人陈阁老之子，
1: 嗯，
0: 虽然呢，这个正史上啊采信的是雍和宫，就是他出生在雍和宫，但是避暑山庄有一个叫做万壑松风的殿内，康熙亲题有个叫做济恩堂的一个匾额，
1: 嗯，
0: 哎，以及呢，乾隆本人对于避暑山庄的一个特殊的情感，都为后人增添了许多的想象空间，
1: 嗯，
0: 所以说至今他的出生地还是有争议啊，具体在哪出生咱也不知道啊，
1: 还压上了他的出生地肯定有争议。
0: 要说乾隆帝一生最爱的女人，你知道他最爱谁吗？
1: 他最爱的肯定是皇后娘娘啊，
0: 孝贤纯皇后富察氏。
1: 对呀、啊，
0: 他最爱她，
1: 肯定是啊，白月光嘛，这不是？
0: 哎，乾隆一生他的后妃有老多了。
1: 嗯，
0: 你看咱以前就是看一些影视剧，
1: 电视剧
0: 他都知道下
1: 江南，
0: 是吧？
1: 哎，我刚才没好意思说，
0: 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1: 老下江南，哎、老出事儿啊！
0: 啊，是他这个后妃挺多，但是他用情最深的就是他的原配孝贤纯皇后
1: 富察
0: 氏。哎，富察皇后呢，贤良淑德，却不幸于1748年，随着乾隆东巡的时候，哎，在途中病逝了。年仅37岁，
1: 太可惜了。
0: 当时乾隆帝是悲痛欲绝呀，
1: 肯定
0: 为他写下了上百首的
1: 诗啊。
0: 哎，
1: 为他写诗
0: 是，哎，并且呢，他将他生前所居的长春宫保持原样40余年。
1: 嗯，
0: 哎，并且就是私下秘密的立他的孩子为储。所以说这份深情在帝王当中是极为罕见的，
1: 为情所困。
0: 哎呀，是啊，你看虽然说他六下江南是吧，是他有那么多，后来有那么多他也喜爱的人，但是他最爱的还是富察氏。
1: 没错。
0: 哎，再来说说这个乾隆帝，他还是个农家乐的爱好者。
1: 农家乐，
0: 哎，
1: 他还吃点烤蚂蚱子呀。
0: 他不是吃烤蚂蚱子、但是他是农家乐的爱好者。就是他在圆明园内呢，就仿照江南农村的这种景致，修建了叫做多架如云等一些景点、并且他设立了水村、农田、稻田，而且他不仅喜欢观赏这些田园风光，甚至让宫女和太监们扮演农妇、农夫，然后进行耕织、养殖一些活动，
1: 就是想在这个自己家里边，然后也体验到民间的这种快乐，
0: 就看感受这个江南风光啊，田间地头的这种田园风光。
1: 怪不得喜欢 cosplay 的、
0: 是吧？然后让宫女太监们扮演农妇农夫角色进行耕织之后，他干嘛呢？
1: 他干嘛呢？
0: 他在一旁观赏，体验这种农家乐的乐趣。
1: 哎呀。
0: 要说乾隆真的是有生活啊，
1: 乾隆皇帝真是我见过活人感最足的皇
0: 上。是吧？
1: 对
0: 啊，特别懂生活。
1: 对对对，
0: 哎，咱们看到的那个乾隆画像多为官方的美颜版
1: 啊，
0: 所以你想知道他长啥样吗？
1: 我想啊。
0: 哎，意大利画家朗诗宁曾经为乾隆绘制了多幅肖像啊，但是因为采用的都是西洋画法，更接近于写实。哎，据他以一些其他的传教士的描述啊，就是乾隆他是中等身材，略有发福，皮肤呢是略显黑一点，脸上有轻微的痘痕，目光很是犀利。这种描述精不精细？
1: 有点太
0: 精细了吧。
1: 是
0: 吧、据推测呢，他的身高约在1.65米到1.7米之间。
1: 妈呀、
0: 所以说他和一些影视剧当中那种高大威猛的形象也是有所出入的。
1: 但是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气质非常高大。
0: 对
1: 对，
0: 气质在那儿呢，主要是能写诗比较多，
1: 主要看气质。
0: 哎，最后一个要带领大家了解的是乾隆帝啊，他是一个火器爱好者。
1: 火器，
0: 哎，就是他对于
1: 火
0: 器，火
1: 是吗？是火冲，
0: 火器
1: 是，
0: 比如说枪，
1: 啊，那就火冲嘛，
0: 啊，那个就是枪的古老的叫法，
1: 对对，
0: 是吧？
1: 古时候叫火冲，
0: 它不只是枪，还有其他的一些大量的一些火器，
1: 哦，
0: 啊，火冲它只是枪
1: 是吗？
0: 不能有炮吗？
1: 哎，好嘞，
0: 啊，行吧，
1: 啊，
0: 这种啊，这种装备啊，他呢对这些特别的有兴趣。你像清宫造办处就曾经为他制造了许多工艺精湛的御用枪支，有些还刻有叫做乾隆御制这样的铭文。
1: 你看，我发现了
0: 啊，
1: 乾隆爷人就喜欢带点小仪式感。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1: 对，我的，
0: 哎，
1: 御用的，看见没？
0: 是
1: 啊，要一般没有仪式感的人，就是那给我就给我了，
0: 是不是？
1: 他不得非得在上面刻字儿啊，整一个什么非常
0: 专属，哎，
1: 就
0: 我的专属
1: 字画也得在上面写上棒棒哒，我写的是我的，
0: 是
1: 啊，是这意思不？
0: 哎，对，然后清军呢也装备了大量的火器，然而呢，就是乾隆王朝呢，并没有将这个火器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升到一个战略高度。就是这些火器啊，它只是满足于自己一个骑射为本的这种需求。所以他当时也没跟上这个世界军事变革的步伐。也为后来的落后埋下了一丢丢的隐患呢。哎，今天 天是不是把乾隆帝了解的透透彻彻了？
1: 是的，
0: 从长相到喜好咱都了解了哈、
1: 嗯、
0: 包括他这一生的这个功绩哈，这做过哪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对于乾隆帝的这个了解今天更深刻了，带着这些知识再去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啊、
1: 嗯、
0: 可能就是会更加有趣一些。
1: 嗯
0: 嗯。

0: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1: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2: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0: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2: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1: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2: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0: 锁定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

0: 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0: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妈妈对孩子说，孩子，我看见你弟弟拿了一个最小的苹果，你是按我说的告诉他可以自由选择吗？是的，妈妈，我告诉他要么拿最小的，要么什么也别拿，结果他就拿了最小的。小明看中了一架飞机，于是就从口袋里拿出了1000块买玩具。店员小姐姐说，小弟弟，这是假的玩具钞票，不能买飞机哦。那你的飞机也不是真的呀。有一天，妈妈跟女儿说，女儿啊，妈妈以后啊不能天天接你了啊，那得让你爸爸接你放学，但偶尔呢妈妈也会去接你。女儿呆呆地看着妈妈，认真地问，偶尔妈妈是谁呀？小贝看到电视里正在播放某一款产品实行3包的广告，就对妈妈说，妈妈，从明天起我也要3包。妈妈不解地问他，什么3包啊？糖1包，饼干1包，巧克力1包。小张带着4岁的儿子来到铁蛋家做客，于是呢铁蛋就拿了个小橘子给了孩子。小张说，儿子，叔叔给你橘子你应该说什么呀？孩子低着头很不好意思，铁蛋赶紧说，哎呀不用谢了，快吃吧。小张笑着说，哎呀，我这儿子太内向了，不敢说话呀。这个时候小朋友特别小声地冲铁蛋说，叔叔，你能帮我拨开吗？

0: 儿子进了家门，目光斜视，他老子顿时就火了：“
1: 臭小子，你竟然敢这样对你的老子！”“
2: 啊，怎么了？”“
1: 我可是你老子，你竟然用这样的目光看我！”“
2: 我就鄙视你，你怎么了？”“
1: 哼，小子，要不是你妈让我跪着，我蹦起来抽你了！”我
0: 老妈一进门：“
3: 乖乖，来到妈妈这里来给你好吃的。”
0: 儿子一扭头：“
4: 老妈，说的人都起鸡皮疙瘩了。哎呀，你买了什么好吃的呀？”
0: 结果老妈一把抱起了旁边的贵宾狗：“
4: 啥呀，我跟你说话了吗？
3: 来，乖乖吃东西，咱不理他啊。”“
2: 哎，老妈，你什么意思？难道在你的心里我都不如条狗了吗？”“
3: 当然了，咱家的狗是贵宾，你呢，单身狗一条，你怎么跟他比？”
0: 翠花去相亲，提出一个问题，谁的答案符合他的标准，他就和谁交往。问题是：你们跑1000米用时多久？一个胖子说：“
5: 我用1分钟就可以跑完。”
0: 翠花不屑道：“
3: 太虚伪，下一个。”
0: 一个瘦子上来说道：“
6: 我大概能跑三分钟，算是正常范围。”
0: 翠花微微一笑：“
3: 下一个。”
0: 这时过来一个土豪说：“
7: 1000米我倒是没跑过，不过我开着跑车绕着我家1000米的院子，大概也就10几秒吧。”
0: 翠花开心地说道：“
3: 讨厌，我就是喜欢你这么诚实的男人。”

0: 师傅，我饿了，你看八戒睡得那么香，要不割他点肉垫垫肚子。
1: 出家人不能吃肉。
0: 那师傅，佛祖割肉喂鹰，你看你能不能也割点喂喂猴啊？
1: 拿刀来。
0: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1: 你看八戒身上哪里的肉好，为师帮你割。
2: 请问你是做什么的啊？
3: 哦，我呀，玩碰碰车的。
2: 原来是碰碰车管理员呢。那你每个月能挣多少？
3: 嗯，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吧。
2: 啊，怎么差这么多呀？
3: 哎呀，这不得看市场、看行情、看时机、看运气吗？你这遇见奥拓之类的车，那就挣得少点，那奔驰之类的咱就挣得多点呗。
4: 哟，老李，我天，您这怎么鼻青脸肿的？
3: 哎，甭提了，那个我媳妇儿打的。哎呀，
4: 那个我老婆从来就不敢打我，我跟你说，老李，
3: 王哥呀，你教教小弟咋把媳妇儿管得那么服服帖帖的呗？
4: 简单，就一句话，先下手为强。
3: 你先下手打你媳妇儿？
4: 呸，是先下手打自己，还要往死里狠狠打，这样你老婆怕你死翘翘，她就不敢再打你了。
3: 我去。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铁蛋儿子问铁蛋儿说，爸爸，韩愈是谁呀？
6: 韩愈啊，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25岁的时候啊就是进士了。
5: 儿子不屑地说，爸爸，我今年才6岁而已，我就已经进士了。4岁的儿子在外婆家住了一晚上，回家之后，铁蛋儿亲切地问，儿子，你在外婆家睡得香吗？儿子想了半天，摇摇头说，我睡着了，我没闻到。爸爸对儿子说，哎，你来说说，1+2等于几呀？
6: 我不知道。
5: 我和你妈妈再加上你，一共等于几个呀，小笨蛋？
6: 3个笨蛋吗？
5: 小强考完试回家，把考卷啊交给了妈妈。妈妈指着考卷说，哎，我怎么觉得

这100分最后的这个零，好像是后来添上去的呢。小强马上接着说，你看错了，这后面的两个零都是后面添上去的。

0: 亲爱的，我要送你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又带金又带宝，你要不要啊？
1: 哎呦，亲爱的，让你破费了。
0: 没什么的，能送给你了，金嗓子喉宝。
2: 我和二爷爷好多年没见面了，有一年回乡，在村口见到了他，就主动过去打招呼。
3: 二爷爷，您还认得我吗？
2: 二爷爷的身体特别的硬朗，大声地说：
3: 你别看我老了，我耳不聋眼不花，你找谁呀？
4: 二爷爷，是我。
3: 你是老刘家的三小子吧？
4: 不是的，我是老石家的小四儿。
3: 哟，你今年14了？我都25了。你上蒙古了？后背还背个包，你是要去哪儿啊？
4: 二爷爷，这背的是我的儿子。
3: 挺沉的，快走吧。你是哪个村的？
4: 我是老石家的小四儿。
3: 哎呀，是四儿啊，没认出来。我岁数大了，耳不聋眼也不花，就是记性不太好。
2: 大林到火车站接一个朋友，在候车大厅碰到一个中年男子，拉住了大林。
5: 伙计，我的钱包被偷了，我回家的车票钱差点，能否借几个？
2: 大林一看就知道这是职业乞丐呀，就微笑着问道：
6: 那你准备回哪儿啊？
5: 哦，河南。
6: 那车票钱是多少钱呢？
5: 哦，500。
6: 那还差多少啊？
2: 中年人不好意思地说：
5: 不多，差10块钱了。
2: 大林想了一会儿说：
6: 既然是这样，那
5: 我就学做回雷锋。
2: 那人一听，顿时眉开眼笑，伸着脖子等大林掏钱。大林却嘿嘿地说道：
6: 我开车顺路捎着你，来，把那490块钱拿来，差10块钱我不跟你算计了。
5: 算你狠！
2: 中年男人转身就走。

0: 大宝，妈妈问你，听说呀，你喜欢你萱萱姐姐？
1: 是啊，她可是我们幼儿园中二班最漂亮的女生啊。
0: 哦，那你娶她当老婆吧。
1: 不要，那我不要。
0: 为什么呀？
1: 你不懂，那喜欢呢，那不是爱。
2: 考试开始了，小贾拼命地写着试卷，突然铃声一响，老师开始收卷。小贾看着还没写完的试卷，心里那个急呀。突然他拿出200块，对着收卷子的老师说：求你了，再给我加一个小时。
0: 同学，这里不是网吧。我说你为什么打孩子这么重啊？头几次犯错误你咋都没理呀？
3: 我学会了一个用成语教育孩子的秘方。
0: 啥秘方啊？
3: 先攒后揍，攒着一起揍。
2: 老赵和老王啊，打赌，我赌100块，你肯定不知道我家有几口人。
3: 我可去过你家好多次了，我怎么可能就不知道呢？啊，
2: 那你说我家几口人呢？
3: 4口。
2: 错了。
3: 我给你查查，你爸、你妈、你媳妇儿，这不是4口人吗？
2: 还有我儿子呢。
3: 哎呀，我忘记算你儿子了，行，算我输。
2: 这么的，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次你算我儿子，我家有几口？猜对呀，这100我不要了。
3: 好，这次我就算你儿子5口。
2: 不对啊，你算作我儿子，我家5口，再加你1口，那不6口人吗？给钱。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妈妈给3岁的女儿讲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讲完之后妈妈问女儿说：女儿啊，你和小朋友玩，如果小朋友掉进缸里，你该怎么办呢？女儿想了想说：去找司马光啊。一天夜里突降暴雨，电闪雷鸣，3岁半的儿子从梦中惊醒，铁蛋儿以为他会害怕，不想他爬起来，淡定地望着窗外的大雨，伴着隆隆的雷声，在闪电的照耀下，突然摆了一个很酷的姿势，充满激情地高喊道：铠甲勇士变身。

0: 早晨呢，我媳妇儿照镜子就在那儿叹气，媳妇儿啊，你这又咋了？哎，别提了，这身材是真差呀。这不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好啊，都没有线条了。
0: 怎么没线条了？两条平行线，那不是线吗？
1: 滚。
0: 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雪，我跟妹子去踏雪寻梅，看着地上深深的脚印，我感叹道，哎，忽然我想起一句谚语，
1: 是瑞雪兆丰年吗？
0: 不是，一看见你这大粗腿，我想起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2: 哎，亲爱的，你谈过恋爱吗？
1: 没有。
2: 真的吗？
1: 是啊，我不会骗你的。
2: 那咱们结婚吧。
1: 不行。
2: 为什么？
1: 结婚以后你就对我不好了。
2: 放心，我会一直对你好的。
1: 他以前也是这样说的，我可不相信你们男人了。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

0: 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慌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级，气温是-13度到-28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带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出行当中啊，所有的司机也都会遇到堵。

0: 堵车的时候或者是什么的啊，我们呢现在非常堵，在早高峰或者晚高峰，在咱们市区当中有一些路段的时候呢，又有交警指挥，又有说看信号灯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之前也跟大家来讲过，如果在有交警指挥的这个路段的时候行车，你可以不看灯，看交警指挥，因为咱们的交通法当中也有这样的规定，有交警在进行指挥的这个道路当中是以交警的指挥来为准的。如果因此呢，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咱们的这个摄录设备啊，它也是会来去这个就是依照它的程序来进行拍摄的嘛。但是如果要是你发现了在交警在指挥的时候给你拍了违章照片，你是按交警指挥走的，但是他给你拍了违章照片，你第一时间就可以进行申诉。而且现在这种几率也不是很大，因为咱们的就是说一个是电脑系统它会在识别，还有呢人工也会在审核，
1: 对，
0: 所以就是到最后来讲就是这样的话啊，就是这么多重的这种审核还给你漏了的话，那你还可以来去申诉。
1: 确实这几率小，但不代表没有
0: 啊。对对，也有可能说的都漏下了，就到你这儿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呢也是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经常性的会说一些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刚刚呢，我跟富饶啊，为什么就提到说咱们的这个信号灯这个状态了呢？刚刚我们俩呢也是在咱们直播间里边就看到了向阳因为咱们信号灯的这个就是现在应该是停电造成的，咱们向阳路口它现在信号灯这儿呢是没有信号灯指示的。在交警没有到达现场之前，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很让我们就是你说有意思吧，但是还觉得挺着急还帮不上忙的这样的一个景象。
1: 确实
0: 就是四面八方的车都堵到中间了。就是这个时候啊，你说咱们这些司机都不是老司机吗？不能，这里边新手司机会有，但是大多数司机也都是老司机，包括我们也看到说咱们的公交车呀还有所有的车，但是呢在没有交警指挥的时候就真的是乱套了，所有的方位都在抢。
1: 哎，大家都感觉我应该先走，
0: 对，谁也不想让谁。真的就是在我们俩就在这看的，我们俩就特别着急。然后富饶说：“你说咱能帮上啥忙呢？
1: 干着急，帮不上忙。
0: ”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在想，突然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你看啊，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像我刚才说的，咱们所有的司机都是知道，如果在遇到没有信号，就是没有信号灯，现在这样的出现故障的时候，其实呢也有过，在当时是考驾照的时候也教过应该怎么走，是吧？也告诉过怎么走，来尽量的来去避让啊，或者是说是左拐呀，或者是说呢等待呀，让哪边先行啊。但是真正遇到的时候，就没有人来去让了。哎，但是特别有意思啊，而且呢我们俩也在看着，一直我们俩看到说交警到达现场，交警一到现场真的蠢蠢欲动的车就少了很多。
1: 服从交警指挥呀。
0: 就这种的时候就给我有一种特别有一种像我们小学上学的时候啊，只要老师站在教室外边都不用进教室，你就会发现教室里边就一声没有，只要是老师前脚要走的话，教室里边真的那就是属于说那种大闹天宫的状态，咱就差不多了，就是就给我这种感觉。
1: 但这个其实我倒挺理解，就是这些司机的哈，因为大家都感觉我是应该正常行驶，我是应该走。
0: 对，你是都应该行驶，但是你们也都发现了，他现在信号灯他不亮啊。所以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也让我们呢就是看到了，就是还是说咱们驾驶员有很多的时候啊，就是可能常年的这样的这个驾驶习惯导致说对于以前的所学过的一些驾驶常识好像也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吧。所以
1: 其实是啥呢，司机眼里哈，就是比我开得快的那肯定是他们是有点这个脑袋有问题，有点傻的
0: 啊。比我开得慢的呢？
1: 比我开得慢，那肯定技术不如我呀。
0: 啊，那就是说就你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只有我是最好的，
1: 哎、
0: 我是最棒的，不是吧？
1: 只要坐到车里边，谁也比不上我呀。
0: 所有坐到驾驶位上的司机都认为自己开的是法拉利吗？
1: 不是开的是啥？就是说自己的技术肯定是最好的
0: 啊啊，四乘四。
1: 然后我走的路肯定是最正确的。
0: 就所有人都跟着我就行是吧？
1: 大概也是这个心理。
0: 真的就是咱们这些所谓驾龄非常长的驾驶员们啊，你们今天有点让我一个不会开车的人看笑话了。可见问题 这笑话我还真看着了。
1: 这其实这因为没有这红绿灯嘛，大家都感觉自己应该先走啊，别人都应该等自己。
0: 哎，我觉得就是我们俩刚才再说一点，我觉得非常庆幸的啊，刚才乱成那样，真的都快成那俄罗斯方块了。但是呢，好在没有车刮蹭上。
1: 哎。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注意的。
0: 对，但凡要是说有这个再有车刮蹭上，那这个现在这时间咱想到这儿也开不了。那会更乱。真的，我觉得刚才我那形容词说挺好的。俄罗斯方块。
1: 确实都堵。
0: 你知道刚才富饶在干什么？富饶刚才就在我们屏幕上就点，把这个车挪走就能动了。
1: 这个。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
0: 有一种像玩游戏挪车游戏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使劲儿，他真动不了。我们只是能在这看，也是看到这情况，正好也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在呢，就是咱们。应该是29这边吧，因为呢电路的这个故障导致呢部分区域是停电的，无论是居民呢还是咱们现在的一些市政的设施啊，所以说呢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或者是说呢居民呢也应该了解这个状态是怎么回事，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情况，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呢还得是看它的维修状况咱们再来定啊，这是一个突发的一个情况，不是说原咱们设定的突发的情况啊。好吧，那就不再去说咱路面上的事儿，现在已经很畅通了啊。
1: 哎，因为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啊。
0: 对，你看咱交警往那一站的话，现在四面八方都已经特别肃静。
1: 对对对。
0: 那我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买房的政策，这个也是咱们呢就是新出的一个政策啊。这个呢，我觉得对于咱们很多的要买房的，因为无论是刚需。还是说呢要这个就是改善或者是说这个新婚，我们中国人的观点都离不开房子，所以就是对于房子来讲的话啊，还真的是说哎，买什么样的呀，怎么去买呀，是买预售啊还是说买这个现房啊，预售的话现在能不能买呀，其实大家心里边都应该有个数，所以咱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
1: 好，
0: 这个来讲呢，首先如果要是买预售房需要注意啊，预售的条件，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具体条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这个说的是什么啊，我们以前很多人的概念当中预售就是我可能要开发这个地方了，现在呢我这边要开发，你就可能土地都没平呢，我这边就开始卖房
1: 啊，预售。
0: 对，咱辽源也有这种情况，很多地方都有，然后呢广告打得非常好，然后呢就是说包括什么沙盘呐、还有说这个模型啊都做得非常好看，你到那儿去的话呢就是这块地方啊，地方的话就是土地还没平呢，然后说什么时候盖，然后说就给你一个时间，什么时候交房给你个时间，其实那都是一个就是空口白话，因为有多少
1: 这个有句话叫啥呢，画大饼是不是，有那么个词儿、啊、
0: 有多少你交完钱了之后了哎他就不起，甚至是还有跑路的是吧，
1: 对，
0: 咱们就不再说那些让人难受的事啊，所以他这个通知当中这个关于预售房，我觉得现在这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还是不错的，他是你这个房屋要实行预售，前提是必须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说白了就是你这楼你得给我盖起来，不仅盖起来你楼得封顶，你可以说你门窗啊内部设施啊小区建设你没有完成，但是楼你得要起来，
1: 是应该有这个限制、啊、
0: 对，要不然的话那就是我们国内大家看新闻也都能看到，有的一些比较大的工程到现在为止，有的时候就是我有时候会看一些啊，说这个有很多人预售买了这个园区的房子，结果呢到现在十几年了，这个小区只建了一个小区的大门，
1: 哎，啊，就是大饼才给你画了一半，
0: 钱不是钱也要不回来，人也找不到了， 然后小区呢也没有办法继续再建设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这钱呢，谁家也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可能说有条件好的，哎，不会因为这个来影响自己的生活，但是谁希望说自己钱就这么打水漂了呀？
1: 嗯，
0: 是吧？
1: 这肯定啊。
0: 对，所以这个呢，预售条件它是有要求的，剩下的啊，会有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但是国家的要求，你必须单体建筑，你得结构主体结构得封顶。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就给咱们落了很大底儿，最起码它楼起来了呀。
1: 对，
0: 嗯，然后呢，还有呢，关于预售的资金监管，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履行预售资金监管职责，由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

0: 具体监管工作，住房资金监管机构应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资金监管协议，并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商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资金监管。这个我觉得也给我们，尤其是说买预售房，或者是说买，像我们说即使房子盖完了，盖封顶了，但是呢他也什么时候交房，那你说咱们也都说水电煤气，你窗户这些硬件设施你都不装完，那你还就住不进去。所以而且呢，我们这些钱有的为啥说钱要不回来了，就是因为以前的资金监管没有这么严格，他都进了开发商的这个口袋里了，所以就导致说我们再去找人的时候找不到人，房子哎没有，钱也没有了。所以咱们这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呢是用几层机构来去监管，一个是要求你开发商你要有这个咱们的这个就是也跟咱们相关机构呢签订资金的监管协议，还有呢就是是在就是由咱们监管部门在你开发商来去贷款的或者主办的这个银行开立一个资金的监管账户。所有我们所交的钱这回不到开发商手里了，到的是咱们的这个资金的监管账户。
1: 哦，
0: 等到说所有的这个住房已经竣工验收了，
1: 这个钱
0: 所有的配套设施全都齐备，你交房之后了才解除资金监管，你开发的什么单位才可以从这个资金账户里才可以提钱。
1: 合理
0: 啊，真的是合理啊，
1: 要不然你这先给钱了不干活怎么办。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对，你像你这种情况是有的，如果开发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购房合同。以前来讲的话这种情况维权特别难，
1: 哎，因为钱已经给人家了，
0: 对，
1: 人家不干活你也没招，
0: 是
1: 吧？
0: 现在来讲的话呢，咱们这个他这个条例已经出台了，我觉得这个条例出台真的是给我们很多要买商品房的人啊吃了一个定心丸，就是他要是没有按期交房，他违约的，我不想要了，那我可以跟他解除购房合同，而且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要按照合同约定退还购房资金，并承担违约责任。另外呢，房地产开发企业应该与购房人在购房合同中约定购房资金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的相关权利责任。这个呢，就是说合同当中怎么写。首先来讲，我把这些东西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也让我们想买房的你自己心里有个数。你再去买房去签合同的时候，看他是怎么写的，让你怎么签。如果他还拿着以前的那种老合同版本，然后钱直接存入他们这个账户，不是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的话，那你要考虑清楚这个房你还有没有必要要买。
1: 哎，这就得可以考虑考虑了哈。
0: 对，因为咱们这个通知呢是在咱们的八月末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所以呢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了，那咱们就应该知道，我现在要买房商品房的话，你就应该按照咱们新的相关的文件通知来进行给我重新订立合同，而不是拿你以前的来给我订立合同了，对吧？
1: 对，
0: 我现在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属于预售房啊。那有除了有预售房咱还有现房嘛，就是可能很多人说那我买现房指定是没有啥问题，那咱
1: 已经建好的还有啥问题呢？
0: 对，那咱也得看啊，如果是买现房的话，我们大家需要关注什么。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实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依法收取少量定金。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你可以现在再去卖的时候呢，你得首先来讲，你得取得咱们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后，你得有这个证，就属于说你开发单位你得有这个证，然后呢，你可以来去收取咱们购房人的一些少量定金。因为咱们就是很多的人买房的时候呢，就是买现房，也不是说我到这儿来全交，因为是因为我们之前我家之前就是说我家亲属啊，就去年的时候买房，就是他这也是现房，但是现房的话呢，我们再去买的时候你也是先交定金，他并没有说你现在马上就交全款，什么时候交全款得等到他这个施工许可证完全所有手续都齐全了，你才能过通知，你才能过去交全款。这个呢是大家应该知道。另外还有呢，购房定金合同应该约定定金的金额、商品住房售价、交付时间及不能按时履约的责任等，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定金监管职责，住房

0: 资金监督管理机构呢承担定金监管工作，在项目的主办银行也是开立定金监管账户，就是说对于现房它也要开立一个定金的监管账户，就是我付这个定金也不是直接到你开发商手里，
1: 嗯
0: 啊，然后呢等你所有房屋全都具备交付条件以后再解除定金监管，就是说所有的我就感觉这个通知啊，无论说是预售还是现房，嗯，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为我们购房者给我们一些保障，因为说实话在开发商面前我们购房者真的是弱势群体，一个说我们付钱有很多的时候呢，你我们想的是我们付钱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但是往往呢你付完钱之后了，这个主动权它就不一定都在你手里了。
1: 嗯嗯，确实啊，有这个政策之后，有这个定金呢，包括说这个监管的一些制度，肯定会好很多。
0: 对对，还有呢，就是咱们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时交房的，比如说我定金收完了，这边现在虽然是说我所有的都主体都行了，但是我手续没下来，咱们也有这种情况吧？
1: 嗯，
0: 小区都建完了，但是说这钱也都收完了，就是不能入住，因为验收不合格呀，还有其他别的东西，你都是没有办法入住的，你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就是说我虽然给你交完定金了，我给你签完合同了，但是你没有按咱们的约定时间给我交房，
1: 嗯，
0: 我这个时候我不要也行，
1: 交了之后像水电呢一些东西都没有，
0: 对
1: 啊，这也是一种这个问题哈。
0: 最另外就是，所以就是要大家要清楚，有的时候咱们的一些通知啊，你不要老去看标题，觉得好像跟我们生活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我们也不用说去关注的。但是呢，像我们拿出来跟大家来讲了，你仔细想想有没有关系？我觉得真有很大关系。
1: 确实，
0: 嗯，所以就是说呢，这个一定要记住了。另外呢，这个通知还指出，推行交房即交证，现房销售前一般应办理房屋首次登记。优化商品住房销售中涉及的买卖合同网签、不动产登记、抵押贷款办理等环节流程，强化工作协同，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这个来讲的话啊，有很多的人现在就是在咱留言来讲也有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那商品房买完了，
1: 嗯，
0: 我这边的房子也给我了，钥匙也给我了，是这个什么物业费呀、供暖费我也都交完了，我这边也装修呢，房产证啥时候办？你这边来去是找开发单位来问，是因为我们也都知道钱我都交完了，那我房产证不到手，那总觉得没有一个合法身份是吧？
1: 确实
0: 啊，你再去问的时候，你再等一等，我们这边还差点手续，我们这边呢可能还有点什么这个等待一个什么什么验收什么的，哎，工作人员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脱你。甚至是我知道的，有的小区已经10年了，现在的房产证还没有办全，咱别说没办完啊，还没有办全，入住10年了，所以
1: 这耽误很多事儿啊。
0: 那你像啊，比如说像我们孩子上学呀，
1: 嗯，
0: 或者是说呢，我要房屋买卖呀，那你这个就绝对耽误事儿了。你像有的继承啊、过户啊，你这些的话没有房产证的话，它就是很麻烦的一个程序啊。
1: 嗯，
0: 你要是说咱们买卖，可能说还得稍微能强一点，或者说你要双方都能达成意向的话，等到后续再去办也行。但是你要说是继承的，那老人过世了，过世之后了，房子要留给儿女。那留给儿女的话，老人都没有房产证，你这一个东西的话，你到最后你会有很麻烦的一些东西来去补。
1: 对啊，当时买房的时候花的钱也都不少，
0: 哎，哪个都不少，
1: 哎，结果房产证没有，
0: 对，
1: 啊，办不下来。
0: 对，所以说咱这通知当中要求，我觉得这下是挺好的，就是推行交房即交证，要求在咱们的这个你给房的时候，你的所有的这些手续，你的所有的验收，你就都得完成。
1: 哎，这个可真是太好了哈。
0: 嗯。所以就是说呢，我今天把这个通知跟大家来讲的时候，就是说马上呢也是咱们的假期都已经到了啊，那可能是很多人可能也想着趁这个时候呢看看心仪的楼盘，
1: 嗯，
0: 然后呢也为自己以后的生活来做一个打算。那你去看的时候，你就要最好的话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些你来去问一下，第一现在是不是能现房，
1: 嗯嗯，
0: 现房的这个情况，房屋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手续啊，这些情况，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能不能，就是我要是买完了之后了，交完钱款了之后了，能不能马上办证，
1: 哎， 这些问题确实得考虑考虑哈、
0: 哎。
1: 这以前可能是大家都不太在意这些事儿，
0: 哎，咱们
1: 可能买房的时候也没有这些规定啊。
0: 很多人以前来讲就觉得说，房屋钥匙我拿到手了，
1: 哎，
0: 哎，这房子它就是我的，它就跑不了了。
1: 哎，说实话，这个大部分人都这么想，钱是我交的，房子就是我的，
0: 房子确实跑不了。
1: 哎，真正需要办房产证的时候，哎，这就麻烦了啊。
0: 我先跟大家说一点，如果房产证不在你手里的话啊，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就是如果有的人知道可以去打听一下，咱辽源市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1: 嗯，
0: 当时呢某个小区也是商品小区，他在售卖了之后啊，就是说他的手续都不齐全的情况下，也就是开始进行了售卖。
1: 哎，
0: 到最后呢不仅导致一房多卖，还有呢开发商呢拿着这个房子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小区里边的房屋的这个就是他的这边手续来去进行了抵押。
1: 嗯，
0: 所以就最后呢就导致这小区里边就出现了这个房屋没有办法来认定到底是谁的产权的这个情况。
1: 嗯嗯嗯，
0: 因为你们谁手里都没有房产证，
1: 哎，可能手里赚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自己写的、
0: 或者是红脸、
1: 这个、协议、啊、
0: 甚至发票他可能都没有给你、
1: 对对对、啊、
0: 所以就是这一点的话，咱们再去进行大额的交易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啊。我们不能说冒冒然然是相中了，相中了我们也调查调查，了解了解，是不是他这个小区是不是成熟小区、
1: 嗯、
0: 这个小区的开发单位他到底说有没有实力，有没有可能是说哎爆雷呀、啊、或者是就是跑路啊，是吧？
1: 这些有的我们可以选择，有的就是不可预见啊。
0: 对，我还是觉得说呢可以去购买一些咱们比较成熟的这个商品小区、
1: 嗯、
0: 是吧？
1: 哎，确实、
0: 啊、就是咱市区当中也有一些口碑比较好的这样的成熟小区，环境啊设施啊包括说这个格局啊都不错的，可以来去考虑考虑。但是呢、
1: 嗯、
0: 即使是成熟的咱们也应该了解这些啊，他到底能不能说把这些东西都给我们做好了。嗯，不能光听别人说怎么样，你得自己亲自看到，亲耳去听到，亲眼去看到。
1: 哎，对，而且你发现没有，不知道你身边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啊，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喜欢买二手房了。哎，这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必须买新房，
0: 嗯
1: 啊，可能是当时都考虑要结婚要怎么样的啊，但是现在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这基本都是这个年龄段40多岁的，
0: 嗯、我想
1: 在考虑的时候都是要想买二手房。
0: 我听听你的、你所说想买二手房的想法，然后我跟你说，就是说作为我来讲买二手房的想法，我看看咱俩想法一致不？
1: 我没啥想法，我都是听朋友的
0: 啊。你朋友咋说的？
1: 他们就都说啥呢？比如说哪个小区已经建成了，
0: 嗯
1: 啊，小区的环境怎么样？
0: 嗯，
1: 哎，这个房主之前住的时候什么感觉、哎，比如说供热呀、水电气呀这些东西、
0: 类似于车都已经让人磨合差不多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开得顺手、
1: 哎、
0: 是吧？
1: 有好几个朋友都有这个想法，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说这个事儿哈、
0: 嗯，
1: 就感觉这个小区哎建了几年了，
0: 嗯、
1: 哎原房主住的时候怎么样的啊，然后说感觉买他家房挺好的，
0: 嗯、
1: 价格上哎还比新房要便宜、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考虑的二手房哎这更多一些。
0: 在我这儿来讲呢啊，就是说我为什么就是说我是很青睐二手房的啊，一个是说呢，像你刚才说的是这一点是有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的，从我们现在很多人来去考虑身体来讲的话，二手房都已经住了这么多年了，不存在说甲醛残留的问题。
1: 这个行啊，也是个考虑的因素啊，
0: 是吧？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相对来讲，二手房的话，它的价格其实。比你买新房你自己重新装修啊，它要就是便宜，
1: 相对来说
0: 便宜一些、
1: 便宜。
0: 还有呢，就是如果它这个装修你还是都能接受的话，你也省了一笔装修的费用。
1: 对，这肯定要比自己装要便宜一些。
0: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基本上不像说我们以前买房子啊，你买这个房子只是给你这个房子里边啥东西全没有，就是给你个空屋。现在基本上你都是拎包入住，人家房主啥也不要。所以就是有很多来讲的话，因为现在的话要是有一些可能是有工作的这个要求，可能就是刚装修完这个房子可能住了不时间不是很长，人就可能就到外地了，可能就要走了，像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这个房子 那相当于新房没住啊。
1: 嗯嗯
0: 东西什么的也都是新的，这个的话格局啊还有说装修啊咱们都能够达到一个审美点上的话，那不是比你自己每天又去跑材料又去看现场，然后呢你又照得灰头土脸的，你还得就是这个就是日夜去操劳的去装修要强很多吗？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考虑二手房的一个原因。
1: 确实我身边朋友也大都是这样考虑的哈。
0: 嗯，
1: 我估计啊是已经到这个年龄段了
0: 啊，就懒，
1: 这个房屋啊就是没有要求那么高了，不像这个那个时候
0: 年轻的时候都得要所有都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去完成我要实现的一个目标是吧？
1: 啊，那个时候就是装。

0: 装修也得自己这个找装修的啊，然后自己设计是吧？啊，然后这个房屋的地段啊，包括说房屋的新旧啊，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对，然后找完了之后呢，其实住几年，你发现自己找的人也就那么回事。
0: 这也有可能吧。
1: 你自己找人装完之后也没说咋地。
0: 但是按自己的要求来进行装修，这个年轻人肯定是有
1: 年轻人确实是这样的、
0: 这个、需求，因为得有的得做婚房啊。
1: 你提到说年轻人装修啊，因为我家现在就是有这个亲属去年刚买的房，今年也是在装修嘛，这我只能跟大家说一点啊，无论你是找装修公司也好，还是说呢是自己找人也好啊，尽量呢你要找装修公司，你就去找就是按排名来讲找比较大的，或者是说规模比较齐全，就是齐全的，是或者是说呢有这个经验的人，你来去就是问清楚他如何去找，你不要乱挑。
0: 乱挑，
1: 对，你看谁是，因为呢你要是说在这个小区你要购房了，你就会发现你走进这个小区的时候就会有好多人来去问你，你在这小区买房了，然后呢你家多少号楼啊，多少平的，啥时候装啊，我是哪个公司的，然后加个微信呗，完你就说哎都这样，你在那个时候你会加了就是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的这样的这个装潢公司，到最后你就会看花眼了，可能说给你报的价格，当时你光看报价的时候你就会来去衡量，他这个是多钱，他那个是多钱，
0: 对，肯定货比三家呀。
1: 对，但是呢你越挑花眼的时候，你到最后你选择的往往不是你所心仪的，因为我们家现在就已经干出这种事情来了。这个还有呢，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在装修装潢这一方面啊，咱们也别说是就是我必须得听设计师的，或者说设计师必须听我的，但是这个里边嘛还真的是说都挺大的，所以说作为我来讲的话，我是真的是不想操这个心，我要再买房的话，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很大概率我会再去选一个二手房。
0: 嗯，确实啊，
1: 太操心太费心了，什么事都需要沟通，你即使你是找装潢公司了，你也得是需要人家来跟你沟通这个，跟你沟通那个，每天的时候都在想着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以我现在这种不想操心的这个状态的话，
0: 现在咱俩是花一波了，就属于年龄大的那种，就是装修不喜欢自己动手了。
1: 有人问我啊，说像婷婷什么时候能来？现在确定不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嘛，他是这个临时的故障，临时故障。现在的话，什么时候能够正常恢复啊？现在还确定不了，因为我们俩现在看到咱们的信号灯应该还没亮。是吧，
0: 这个真说不准啊。
1: 嗯，我现在看的信号灯应该是没亮，哎，咱眼镜还看不清了。
0: 是没亮，
1: 所以就是电的话水的话，它只要是说正常维修，那就是说咱就只能等待着人家维修的做完了才能确定，你要是说什么时候就能来或者什么时候就能修好，那就得看工作人员他这个就是施工情况或者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故障的情况到底是大还是小了。行吧，那我们呢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节目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也还是继续的为您开通着啊，我们呢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需要呢去关注的，或者说呢我们也都应该清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刚刚跟大家就说了咱们买房的这样的一些新规定啊，让大家心里面有个觉醒。另外呢，我也跟大家来说几点啊，有一些你以为没事的操作，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这样，就像咱俩前两天去聊说这个过马路看信号灯的这个怎么看，然后呢我走一半了我再看信号灯，我这个算不算是违规，所以就是说呢也很多人会认为你以为没事的操作可能已经越红线了，我今天要跟大家说这样的几个事例啊，那希望说咱们的
0: 都是什么样的事例，
1: 这个呢是属于说咱们的，因为现在是网络的安全宣传周嘛，所以就是这个主要也就是在网上我们大家呢都需要注意的
0: 啊。好啊，确实这现在网络已经离不开我们的生活。
1: 对呀，而且我们就是每天的话，大家也都会在刷手机，然后也都在去看，甚至还没事还得转发点啥，是不是？那有
0: 生活也离不开网络。
1: 对，什么东西你该转，什么东西不该转，这个咱心里要有个醒啊，就是

0: 说，因为从今年6月份开始，咱们多地查处了很多起利用 AI 编造故事的典型案例，比如说像这个有的这种自媒体账号啊，就是用 AI 生成说商铺爆炸这种虚假视频
1: 哦，
0: 那、啊。
1: 这样的我还真就看过
0: 啊，对，就是这个就被处罚了，是500块钱。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用 AI 来去编造，就是咱们国内的非常知名的景点，说玻璃桥坍塌的这样的这个视频，也是蹭流量，引发了大众的恐慌。这个人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还有的呢，就是用 AI 生成车间爆炸烧伤100%这种虚假信息啊，也被处以行政警告。所以明确告诉大家 ，AI 编造事故绝不是简单的网络恶作剧，这个不是故事了啊，你这个编造的是事故。
1: 嗯嗯。
0: 所以就是司法实践会结合行为主观意图、传播范围造成的危害后果，分行政、刑事、民事三类情形划分责任。边界明确，这点的话需要大家来去清楚。另外呢，行政责任最常见编造啊、传播爆炸坍塌等这个虚假事故信息，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就违反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就可处拘留和罚款。如果引发了大范围的恐慌，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就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一，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会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呢，还有民事侵权责任，比如说虚假事故视频指向具体的景区、商铺、企业，导致对方名誉受损，产生经济损失，受害方有权要求造谣者删除内容、公开致歉，并赔偿相应的损失。所以就是说，一个是说我们呢，在网上的时候，现在咱们也说了很多用 AI 来做这些东西的，我也不太清楚。你做编一些这个什么民间小故事啥倒是行，你就是为了说蹭流量，你编造这样的一些事故，有意思吗？
1: 哎。这个其实我比较理解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网上有这种恶搞视频啊，好听点叫恶搞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词儿吧啊，就是有的针对人，有的针对事儿，像你刚才举的那种例子是吧，这其实都是这种虚假的，哎，可能说半真半假的这种，那好多人都感觉说这个东西做出来好玩，能博眼球、博流量，
0: 哎、对
1: 啊，但是他没有考虑这个东西是否违法哈、
0: 啊。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你就是咱们也只能说啊，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话，
1: 嗯，
0: 那可能还会就是让人觉得，就是真的可信度非常高，是吧？
1: 有的是属于这种纯恶搞的哈、啊，纯是属于那种这个搞怪的这种视频哈、啊，相信大家可能也都看过，配上一些比较魔性的音乐。啊，这个感觉说，哎，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然后大家进行传播，但是有的一些可能对个人的名誉权就产生了一些侵害，那这种情况也是属于违法的。还有对一些事件的这种虚构啊，可能说就踩到了那个红线了，那就已经是违法的行为了哈。这些人呢，其实我更理解是属于啥呢？他们其实每天都是在想各种各样的点子，
0: 哎，
1: 怎么能在网络上爆红，怎么能爆火，怎么能让这个视频有更多的流量？所以呢，他们就有点肆无忌惮了哈。
0: 你没有
1: 什么东西都敢发，
0: 对，就是说呢，就是真的属于那种无底线、无下限了。
1: 哎、对，什么东西都敢这个虚构、敢造假，而且现在 AI 也很厉害，
0: 对啊，
1: 好多东西利用 AI 都能做出来哈。
0: 所以就是这个啊，一定要清楚知道，针对这些啊，没事愿意自己做点啥的，想、就是以前呢，可能是
1: 说想博博眼球的，说、
0: 哎、可能不会做这些的时候，然后呢，就出外边跟人家说，哎，我听说什么怎么样的、
1: 哎，
0: 那个也是一个传说，一个造谣。对，现在呢啊，行了，有他发挥空间了，可以上网上来做这些了。还有啊，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张冠李戴拼接视频、挪用素材的。也是要记住啊，就是不要踩中造谣的这种雷区。
1: 哎，
0: 案例呢也是有的啊。
1: 什么样的？
0: 今年8月份的时候，上海警方就查处了12名涉及台风的谣言编造。
1: 哦、
0: 咱们都知道说这边台风也是比较多的嘛，然后呢、
1: 哦、
0: 也都会有各种命名嘛、啊
1: 哎。这新闻我还真就看过、啊。
0: 哎，对吧？啊。
1: 嗯，
0: 其中啊，这高某运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视频，然后就编造了就是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不实信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黄某呢就将往年外省市的积水视频剪辑拼接啊，但还标注坐标了， 这是什么上海什么什么地方、
1: 哎、坐标就是哪个地方
0: 对、
1: 啊、
0: 哎，胡某呢将非上海地区视频拼接后配文什么什么地方某酒店地下车库被水淹没，
1: 嗯嗯嗯，
0: 吴某呢就故意将这个相应有的一些遗址公园的特色景点啊，就像什么水上金字塔、水上宫殿，配文描述为因为台风大雨造成房屋被大水淹没的视频，
1: 嗯，
0: 就这些没事都是属于说自己也觉得自己挺厉害，
1: 哎，感觉这东西能博眼球了、哎，
0: 对，然后我这个挪用一下、拼接一下十二名，
1: 嗯，
0: 也真的是在台风天没啥事给他闲的，我感觉是真的。就是他们涉及到什么啊，上述行为被认定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那警方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分别对造谣者处以行政拘留。记住 AI 工具不是免责理由，借助 AI 工具制作虚假视听内容或者采取移花接木方式拼接造假，被认定为故意编造虚假信息，主观恶意明显，网络平台若未履行审核管控职责，接到举报后不处理或明知违规放任传播，就需要与造谣者承担连带责任了。
1: 嗯，对啊，其实这种事就不要去做，你造的这个假呀、嗯、早晚被人发现是假的、
0: 哎、咱再看看还有啥啊，哎，这还是挺多的啊，就是没事写小作文炒期货这个啊，就是说呢、
1: 啊、
0: 这个案例是啥，今年八月份在四川的证监局披露了一则行政处罚决定，查实九五后个人投资者孙某利用 AI 工具生成并发布关于纯碱生产的小作文，并在传播虚假信息期间交易纯碱期货合约牟利，然后呢扣除手续费后实际获取8.5万元，最终监管部门依法没收其全部违法所得，并处40万元罚款，罚没合计共是48.5万元。就是啥呢，他呢写个小作文，这个小作文说是、
1: 嗯、
0: 是这个就是他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是他编的、
1: 哦、
0: 然后之后了他的目的是啥，目的是炒期货，
1: 哦哦哦，
0: 然后通过这小作文来进行这种牟利，
1: 嗯嗯
0: 嗯，
1: 就是做再多也就是想这个炒期货的、啊、
0: 对，就是说之前我们说的啊
1: 都无所谓了，
0: 之前我们说的可能是说由咱们公安机关根据刑法呀，根据呢就是民法典来判，或者是治安法来判决的，这个还真不是，他这个的话吧，因为呢是属于说咱们的证监部门来披露的嘛，所以说他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
1: 哦，
0: 所以就是这第一，
1: 那也是违法。
0: 对，第16条第一款当中，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扰乱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规定。
1: 嗯嗯。
0: 所以他就构成了这样的这个犯罪，也是做出处罚。他这个处罚也是挺重的，处40万元的罚款，罚没和就是合计约是48.5万元。
1: 哎呦，那他获利应该也不少。
0: 所以就是这咱们呢也就是把这些呢，我觉得今天也是有时间就跟大家都来聊一聊，让大家都知道一下啊，有的时候可能是说我们也并不是有意，或者是说哎，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也就是转一下，
1: 不小心不了解，
0: 对，或者我就看到这个挺好玩的、嗯、或者我也没觉得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影响，
1: 对，
0: 我就转一下、
1: 这些事儿你这些理由到法庭上都不是理由。
0: 对，今年八月份在武汉有一个网民啊，他看到他人发布的就是什么网约车司机猝死的视频以后，就顺手转发了。
1: 哦，
0: 啊，他还觉得说呢，他觉得也是，
1: 他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啊。对，也觉得是这个挺感慨的，就是转发了，还可能还配点啥啊？对，因为在评论区当中还回复说什么什么去世的哪个师傅去世，然后进行扩散。事实上，人家司机只是在车里边正常休息。最终呢，这个发布者这个冯某就被罚款是500，转发者呢乔某被罚款是200元。
1: 那、他这个传播的范围应该也挺大的，
0: 不只是挺大啊，应该是造成了一定影响，而且是对人当事人造成了影响，都说人死没了，然后可能也很多人都看到了之后了，也都去问呐、或者是给他在家里边带来一些影响，可能在家人都不知道情况下就接到这人电话，这些其他人的信息说这个司机师傅不在了，可能有这种情况啊，所以咱们要知道，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无论是原创还是转发，只要未经核实就扩散并造成后果，都可能被处罚。随手转发是否入刑，关键看两点：一是信息类型，是否涉及险情； 疫情、灾情、警情。二是主观明知官方辟谣后是否仍转发，

0: 或是否添加评论添油加醋。如果只是单纯误转且及时删除，通常适用行政处罚，但若明知虚假仍恶意扩散或借此牟利，则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一第二款规定啊，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的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你说就是说没事就愿意给人转发个这个转发个那个的，
1: 嗯，有没啥意义，说实话你转发它有啥用啊，
0: 就是尤其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是我们俩经常会说的这个，特别有很多大爷大妈愿意去转发的，赶快去认证，要不然下个月不给你开资了
1: 这就是属于虚假信息了，是不是
0: 啊？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这段时间也经常有人来问我们说劳保涨工资的事儿，我们也跟大家说现在还没有明确消息，但我也看有人转，
1: 嗯
0: 啊，
1: 网上消息确实有真有假，
0: 对，是劳保涨工资今年涨多少，还有直接说劳保今年就不涨工资了，反正就是什么样的都有，都是自己的一些臆测，
1: 嗯，
0: 然后呢有的人敢臆测，有的人就敢转，哎，甚至
1: 是
0: 甚至还下边还给你写赶快转发到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让大家都知道。
1: 说实话啊，就是说这种这个网络平台其实也应该负起责任，是吧？像这些信息在发布的时候，平台在审核的时候应该更加的严格一些啊。
0: 嗯，对。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经常来去说的什么呢 ？AI 换脸了啊、
1: 嗯，
0: 这个 AI 换脸就是玩技术合成影像，要求不得侵犯他人的权益。
1: 哎，
0: 典型的案例呢，就是这个在浙江。某校的一高一学生，现在这个孩子啊，也真的是说，学习这些东西也都是非常厉害了啊。
1: 嗯。
0: 这高一学生小刘将同班同学小王发来的生活照导入 AI 软件，通过 AI 换脸加丑化特效，生成了多张带有恶搞文字的小王的面部表情包，先后发送至班级同学群及多个好友的私聊窗口。部分同学觉得有趣，便保存并二次转发，表情包在校内迅速流转。小王得知后感到被羞辱，又遭到同学的取笑，自尊心受挫，情绪低落，就不愿到校上课。那小王及其父母向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后续呢，小刘及家长向小王赔礼道歉，删除所有留存表情包，并通知转发同学删除，并向小王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你说就因为一个你觉得自己好玩，好玩你咋不拿自己做呢？你做人家得干啥呀？
1: 对呀，
0: 人家自己，人家有肖像权的呀。
1: 嗯，这属于另一种这个霸凌行为哈。
0: 啊，对呀、啊，就是说呢，虽然说我不在行为上，我也不在语言上，但是我在形象上恶心你、磕碜你啊。
1: 这个我们倒是属于啥呢？小的时候属于那种起外号，大家都感觉还挺有意思啊。
0: 那个时候吧，
1: 有的人就生气，
0: 是你给我起，我给你起。关键是问题，有的起的好听的还行，起的不好听的那都不乐意，我也不乐意。
1: 有开心的就有不开心的，是吧？现在这孩子高科技玩的非常溜啊，这种这个做表情包的，可能就伤害到这个同学了啊。
0: 对，这个也是很，就是我觉得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誉权和我们的肖像权，所以就是说呢。人家那我你没有经过我同意，而且呢你还是说恶搞了我的形象，
1: 嗯、对, 对，
0: 那我这个我觉得我精神受损了，这是很正常的。
1: 确实啊，本来小伙长得挺帅的，是吧？你看你给我恶搞的什么形象？
0: 嗯。这个你有这软件吗？
1: 我没有，我没做过。
0: 就是咱看一下啊，小刘呢用 AI 伪造并传播了小王的面部形象，以涉嫌侵害肖像权。
1: 嗯，
0: 若表情包含贬义、嘲讽内容，导致小王社会评价降低，还可能同时侵害名誉权。没有盈利目的，不影响侵权认定。民法典施行后呢，未经同意制作并公开他人肖像，本身就构成侵权。而小刘呢，虽然是未成年人，其侵权责任将依法会由监护人来进行承担。你虽然未成年，但是你有监护人呢。
1: 嗯嗯，
0: 你爸妈需要来去替你承担责任呢。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让大家也记住一下，进入智能时代，咱们技术啊降低了很多的上网的创作的成本呐、啊，还有说传播的这种门槛，但也让人产生了一些认知误区，还有侥幸的心理。因为一些网络行为看似只是日常娱乐，随手分享跟风啊蹭个热点，觉得

0: 说无伤大雅，实则可能就触碰到了我们的法律红线，
1: 嗯，
0: 也让我们呢就是说在看到这些的时候呢，大脑当中多一些理智，少一些盲目，然后呢强化法律意识，明确行为边界。你要不然的话，你真的就是觉得我一天我也不出门，我也不出屋，我跟谁也不接触，我怎么就能说我犯法了呢？
1: 嗯，
0: 是啊，那你天天在网上骂人，你天天在网上就是看谁不顺眼，你拿人家头像来做表情包，
1: 这一天真是闲的
0: 啊。然后之后呢，今天这个做个这个，明天转发那个，后天我再写个小作文。那你犯法很正常啊，
1: 嗯，
0: 你不出门不代表是说你就没犯法呀。
1: 对，而且现在的这个 AI 的编辑软件啊，生成视频呢，啊，这种生成图片这真是太简单了。我曾经试过哈，就是给 AI 就一段话，
0: 嗯，
1: 它就可以把这一段话给你形成一个大概多少秒十来秒的这么一个视频
0: 啊。可以，这个我也做过，
1: 啊，
0: 我也试过
1: 啊，就是很简单很简单哈。
0: 对，
1: 所以说现在这个 AI 制作的这个门槛已经很低了。
0: 你拿它是当做一个正向用的工具，
1: 嗯，
0: 还是说拿它用作是说侮辱他人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你牟利的一个工具的话，你牟利的话其实也可以，但是说的你要不触犯法律的这个红线，不触犯他人利益，你能得到这个，就像有很多人家在网络上用 AI 来做剧的，
1: 哎，
0: 人家
1: 啊，
0: 对，
1: 漫剧什么的，
0: 对，漫剧的，
1: 我挺喜欢，
0: 然后啊，对，人家的话，那人家确实他也是一定得是有利可图啊，
1: 嗯，
0: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他这个挣钱也是用他的辛苦来去得到的，对吧？所以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呢，你要是说这种行为不是很光彩，或者是说你这种行为在贬低损毁他人的基础之上，或者给我们的公共秩序带来一些损失的话，那你就要面临着被咱们的刑事或者是治安来进行处罚。
1: 嗯，哎，这还是得注意啊，上网是上网啊，这个违法肯定是不行的。
0: 对，虽然我说了现在年轻人可能学这个东西非常快，但是也有一些啊，就是说可能工作环境比较轻松，或者是像我说呢经常宅在家的没什么事儿的啊，现在也会选择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哎，很简单的，我就输入一段文字，然后呢他就给我生成点啥，我也不去审核，我也不去看，我就随口，我这边可能趴窗户看看哪儿，好像我感觉好像那俩撞车了，好像发生什么交通事故，你也不知道交通事故是谁的原因，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说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多大，甚至是你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你就直接输入上面这样的，拍个图片输入上面一段话， AI 就给你做了，然后呢你再给你写的非常大，什么车毁人亡什么的，
1: 嗯嗯，
0: 哎，好嘞，
1: 很严重的那种。
0: 对，那你这个东西你要这么发出去了，那你真的就是给我们社会带来恐慌了，你就是造谣了。
1: 嗯，确实。
0: 所以啊，就是说还是我们刚才那句话，你用什么工具，这个呢可能是说是你自己的自由，
1: 嗯，
0: 也是你的权利，但是你怎么用，你要把它用在哪儿，
1: 用事实说话，
0: 对，你用
1: 不要胡编乱造啊，
0: 你用在哪儿，它是说给你的生活啊增光添色的，
1: 哎，
0: 还是说呢给别人的生活就是添堵的，
1: 嗯
0: 啊，给我们的这个社会添麻烦的，那你这个的话到最后你不要觉得在网络上谁都找不到你，找你很轻松，找你也很容易，网络它也是有 IP， 它也是有定位的，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呢咱们呢遵纪守法不只是在我们日常的行为规范当中，在我们每天去浏览手机的网页呀视频呢，或者是说呢我们在去工作当中，你也都要有这样的一个遵纪守法的一个红线，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警示。
1: 嗯嗯，确实。
0: 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文阳，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济康路一千小学的胡同，包括我们千里小学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这个县医院转盘道通往麒麟路政府幼儿园的门前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银座的路口，六条上道通往咱们东区派出所的路段，现在属于是晚高峰，咱们放学小学放学的一个时间段啊。咱们以上路段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再一个呢，就。

0: 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玉桂园和联合半岛门前的路段呢，也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逐渐增加的一个情况啊。请咱们驾驶员师傅，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0: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其实星童不想给大家讲什么小笑话啊。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些励志的小故事。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就想激励大家哈，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都能够努力坚强且勇敢自信，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满满圆圆的。大家都知道蝴蝶是破茧成蝶的，是吧？哎，破茧的蝴蝶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只幼虫被困在茧里，大家都能知道茧是什么样的，它拼命的挣扎想要钻出来。然后有个人啊，看见这个茧呢是裂了口，裂了一个小很小很小的口子，然后啊他就看着这个虫子啊挣扎的十分痛苦，他就好心呢就剪开了这个茧壳，帮蝴蝶挣脱出来了。可是这只蝴蝶出来之后呢，翅膀是非常软弱无力的，始终没有飞起来，没有多久就死去了。其实呢，蝴蝶破茧的那一瞬间呢，是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奋力挣扎，这个血液呀才能输送到这个翅膀上，翅膀才能变硬然后舒展开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在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啊，它不是折磨，其实呢是一种成长必经的历练。可以说成功没有什么捷径啊，成功呢其实就是自己的努力。只要我们每天坚持不懈地努力着，我们一定会走向成功。

大家是不是都见过竹子啊？竹子，它的性格不屈不挠，它从石缝中就挣脱出来，它也会一直让自己长得很高。有一种竹子呢，它是一种毛竹，最初的4年哈，就是它刚刚成长的那4年当中呢，仅仅能长高3厘米，就是这4年当中几乎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变化。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竹子它毫无长进，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竹子在地下，它的根系呢，在方圆几十米的土壤里，它是疯狂的在扎根。等到第5年开始的时候啊，它每天可以长高30厘米，短短6周的时间，它就能长到几十米高，长成挺拔的竹子。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付出可能看不到回报，但是呢，并不是白费功夫，是啥呢？是我们在默默地扎根，厚积才能薄发。

我再给大家讲讲两块石头的故事哈。是那个山上啊，有两块石头，有一块石头呢就愿意被匠人雕琢，但是雕琢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承受着这个凿刻打磨的这种剧痛，另一块呢它就害怕这种疼痛，就选择躲在了角落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几年之后啊，这个被雕琢的石头成了这个殿堂里受人瞻仰的雕像，而另一块石头呢依旧躺在了路边，任由行人来践踏。然后另一块石头非常委屈地说哈，说那同样都是石头，凭什么就是它可以受到人们的瞻仰呢？然后这个雕像就回答他了，说你只看到了我受人敬仰，却不愿意承受凿刻之苦。其实所有光鲜的背后呢，都是无人看见的打磨。我们真的想要更高的价值呢，就要扛得住过程里的痛苦。

有一个农夫啊，春天呢撒下了种子，一场大雨过后啊，泥土里很多种子都被冲走了。邻居就劝他说别白费力气了，重新播种吧。农夫没有动摇，他继续照料剩下的土地。后来啊，雨水停了，留在土地里的种子呢也生根发芽了，秋天他一样收获满满。农夫说啊，其实不是每一颗种子都能发芽，但不播种就一定没有收成。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努力立刻就会有结果的，其实失败呀、落空啊都是常态，只有坚持本身才是意义。

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么幸福的一个国家里哈，如果我们不去坚持做一件事儿，不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都叫虚度光阴了，是吧？所以我们要像竹子一样，我们要像这粒种子一样，我们要像那颗经受得住雕琢的那个石头一样。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能成为最光鲜的你。

吾辈青年告慰先辈，山河犹在，国泰民安，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当年你们浴血守护，翘首期盼的家园，如今万家灯火，五谷丰登。你们曾在黑暗中憧憬的未来，我们已然亲身抵达。这万江河山红旗漫卷，这人间烟火岁岁安宁，这盛世如你们所愿，你们的理想我们守住了。你们不必挂念，后继有人，我辈当继续守护这锦绣中华。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一天呢，有一天咋的了呢，这小明吧就刚下班回家，然后他妈就塞给他一袋苹果，跟他说说去赶紧给你未婚妻送去。当时小明心里一热，说你看这没过门呢哈，就疼上这儿媳妇了啊，这妈真行。就转身刚想要走的时候，就听他妈又交代了哈，说赶紧跟你那个媳妇说哈，这苹果吧减肥，让他赶紧吃，就是多吃点，婚期越来越近了，你别到时候那个婚纱一穿，你家人误会你娶个冬瓜回来的。就这事儿我也经历过，我咋经历的啊？倒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结婚之前哈、啊，我也不知道咋的，就是跟我老公吃啥了，就吃的我那两天就坏肚子，哎呀我天，都起不来炕了。那是真瘦了。我看完这段子的时候，我说你这老公是不是故意劲儿的？

生活当中有一个困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你会经常接到一些推销电话，就是你不能在你刷视频的时候，你在哪个视频前面多停留，你多停留一会儿，你就容易收到这样的电话啊，就接到这样的电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啥呢，就一到要午睡的时候，午休的时候，哎，他就给你打电话，老闹心了，老气人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哈接到这个电话。小明呢就觉得这个推销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啊。有一天小明就接到教育机构的电话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能生育。然后呢他就接到那个装修平台电话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房子。当他接到就是推销什么商铺啊公寓电话的时候呢，他就说我没有钱。啊，寻思我这都就是我一个大穷人摆你面前了，你还能跟我俩说这些事儿吗？结果哈，小明最近不断地接到就是什么治疗不孕不育的呀，还有贷款方面的这个电话，就是无处不在哈，就是你别给他留口有缝隙，就无处，你要你接电话说本人不在了呢，你看他还能不能给你打了呢。

说一家三口人啊逛公园，孩子就问他爸，爸爸这叫什么树啊，他爸说我不知道。然后又走走，孩子又问说，爸爸这叫什么动物啊，那爸爸说你这不知道。又走一走，孩子又问，爸爸这叫什么鸟啊，爸爸说那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妈妈在旁边有点闹心了，就在旁边对他孩子说，说你不要再问了好吗。这个时候他爸插话了，说你不要妨碍孩子提问题吗，孩子应该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呢。是啊，孩子能成必须成为有知，那你不告诉他你不知道，他向你这获取不到知识，为什么还要问你，那你就不会查一查吗，现在就这么方便呢，你不能告诉孩子吗。说你说你还生气，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这，说到这样的爸爸我就生气。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但是这首歌的难度很高，我曾经学过一阵儿，就是不是就自己在家没事听他学，哎呀我就拿捏不了，但是他非常好听啊，就是你听完之后你都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呢。来，灯火里的中国。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8: 是啊。
7: 那我考考你呗。
8: 啊，
7: 三乘八得多少？
8: 96.2啊。
7: 15×7呢？
8: 96.2啊。
7: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8: 你就说快不快吧。
9: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2这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老师问哈，说有一种动物，两只脚，每天早晨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呢，他都会叫你起床，而且啊，叫到你起床为止。那是一种什么动物呢？小明回答：妈妈。

妈高的岁。妈妈问五岁的小明，你最讨厌的数字是什么呢？小明回答，是三。妈妈问，那为什么呢？小明说，因为你总是对我说，你等我数到三的，你就死定了。

祖国万里山河，是千载文脉，回望过往，风雨兼程。放眼今朝，国泰民安，万家灯火，盛世繁荣。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愿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愿我辈心怀赤诚，砥砺前行，以青春之力护锦绣中华。在这里呢，我们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国运绵长。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爱你，中国》。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时。秋高气爽啊，非常不错的好心情。其实非常喜欢啊，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很累的时候，来看一看蓝天，来看一看白云啊，觉得真的能够缓解很多。而且最近在和身边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哈，最近呢食欲也变得非常的好。那在秋日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食欲大增的感觉。怎么样，这段时间有多少朋友已经用过了午餐了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人在纠结哈，中午的时候吃一点什么为好。然后我记得前些天的时候和一个朋友，我们两个在聊的时候，他还在说哈，说最近呢在看疑犯封神的时候，他也被疯狂的洗脑了。然后就是看到谢霆锋吃的那碗卤肉饭的时候，直接就是特想吃啊。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就无论是看这样一些美食节目的时候，还是平时在刷抖音哈，看到这样一些美食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特想给自己来一碗哈。吃过之后他觉得还是没有哈，就是期待当中的那个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特别想吃一样东西的时候，真实的感受就是好吃，但是没有那么惊艳啊，没有你想的那么惊艳。好，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带着这份轻松的好心情吧，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吧，看看接下来这段时间马上会有哪些电影来上映。因为看一下时间也过得很快哈，马上又到了11的这个黄金假期了。

暑假也早已经过去了，今年国庆的时候呢，还有一部新片还是有望来在国庆的时候官宣，转念花开。这部电影是不是前两个月，我记得在暑期的时候咱们就一直在期待啊，是贾玲来指导的这部电影。那从目前的这个排片的格局来看呢，国庆档的时候有一些

影片会上，然后这个还没有最后的确定啊。不过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看点是十分密集的，阵容上呢，影片集结了影后张小斐，还有影帝张译等等这些大家非常喜欢的角色。

另外还有一部电影啊，是定下来了，是属于那种婚恋的喜剧电影，而且是老年版的。其实身边的很多人就特别喜欢看这个类型的，叫做《活色生香》啊，也发布了它的海报了。2026年国庆的时候上映。这部电影呢，是由闫妮、叶童等来领衔出演的。你最爱的那首歌还在听，耳机里仍然是遗憾剧情。

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啊。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在期待哈，接下来这个国庆的长假。不过在国庆长假之前还有一个小长假，也是中秋。最近呢，中秋的晚会的后台也来了这样的一场名场面哈，在预演的后台，在排练当中的时候也上了这样的一条热搜。央视的中秋晚会官宣之际呢，前来参与的歌手和艺人也是纷纷来到现场来进行了彩排哈，带来了中秋佳节的时候提早的这样的一份祝福。那歌手周深呢，也在后台啊清唱了他的那首经典的歌曲《大鱼》。这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呢，生动感人，见证了歌手周深在演艺圈内的进步和成长，也传递了周深以歌传情的祝福心愿啊。我觉得毕竟哈，《大鱼》这首歌曲曾经温暖了很多人的成长。周深来演唱这首《大鱼》呢，虽然他是随机哈这样的发挥来唱了一段，但是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他是感动了不少的网友了。然后优秀的歌手周深呢，在中秋晚会后台的表现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除了他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啊，在这个歌单上还有呢一些非常熟悉的歌手，像李宇春哈，他们两个人也有这样的一段互动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歌手哈，也看到了他们身上每个人闪光的地方，然后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进行学习啊，进行探索一下。接下来我也很期待啊，就是这样一些中秋佳节的时候带来那些好歌，这些优秀的歌手，接下来很期待了。

再来看刘德华的一段演讲啊，是刷屏了。他的演讲治愈了很多人的焦虑。他是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哈，他说人生总会有特别特别糟糕的日子，但是糟糕的日子往往特别有价值，但是大前提我们必须要挺过去，挺过糟糕的日子，让这个糟糕的日子哈变得越来越价值了。我们也很怕这样的日子，我们更怕的是左右选择，但是他告诉我们哈，怎么选其实不重要，走过的路才会变成自己的答案。夜风吹，真是这样哈，所以说每一天快乐的生活吧，不必焦虑往左走啊还是往右走哈，只要我每天还在走，还在不停的奔波，那就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来看一下啊，王菲早前的一首歌曲，你们是不是印象很深刻？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这首歌的作词啊，一小时，然后作曲问下了半小时的时间，很多网友就提出疑问了哈，说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为什么拿下了年度歌曲啊？真的就是这样，作词人呢袁京用一小时就完成了歌词了，然后作曲人也是用半个小时就写出这首歌的旋律了。这首歌呢是他演唱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最近呢在2026年9月刚刚拿下了第四届浪潮音乐年度歌曲啊，非常不错的这个成绩了。但是刚刚我们聊到的哈，一小时出词半小时出曲这个说法哈，说的就是落笔完成的时间，它真正的我觉得它创作的周期真的要长很多很多

王菲也是凭借这首歌再一次拿了一个大奖哈，热搜呢也在忙着，大家都在搜这样的一条消息。当然这首歌曲呢，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喜欢，也成为了过去一年的年度金曲啊。今天在这段时间，我们也来稍事休息，再来重温一下这一首很温暖的啊，世界赠予我的。

好，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热搜。这两天呢，歌手李荣浩在社交平台上新鲜的发文了，寥寥数语呢道尽了他自己激动的心情啊，难怪他这么开心啊，因为他觉得很多天王级别的歌手可能没有得到过这个奖项啊。答案就是他的歌曲《恋人》在 QQ 音乐单曲综合成就正式突破了1亿，拿下了钻石单曲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成为了平台上第一首也是当时唯一一首迈过亿级门槛的歌曲。他是又一次打破了自己的记录了，所以说很开心，很欣慰，很值得哈。这几个字呢还挺像李荣浩的，大家觉得其实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哈，所以说这些我觉得记录成绩会变，然后这些榜单每天也都会在更新，也会继续的在变化，但是每一首歌曲哈，有没有在某一个普通的人的生活当中真的就陪这个人走很远很远呢？我相信这个每个人记忆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金曲，那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吧，值得的原因。我觉得刚刚就是这样的一些奖项哈，包括还有王菲的那一首歌曲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奖项，这些数字哈只是替他们证明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相信很多年过去之后呢，这些歌手还愿意拿新的作品出来重新来接受我们的耳朵。

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热搜啊，热搜上一直都有披荆斩棘的哥哥哈，这样一些可爱的画面哈。那接下来这条热搜的画面也非常的有意思哈，是最近刘畊宏喊话了所有的P哥，然后跟大家说最近都不要惹小沈阳，这个画面看起来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条热搜。在最近的一天哈，刘畊宏是突然发了一条微博，然后一口气是艾特了孙楠、李光洁、阿云嘎、王传君、张彬彬哈等所有的几乎是参赛的哥哥了，并且他配文了一句话说最近都不要惹杨哥，后面哈还跟了一个那个应该是哭笑不得的那个小表情哈，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小表情。这个视频当中呢，小沈阳是头上裹着布，然后蹲在户外的草地上，正是对着木墩认真的在磨刀。看到刘畊宏在拍自己，他淡定的来了一句哈，说哥不要害怕啊，就特别正经的在说，不说还好，说完更让人怕了哈。我觉得这个喜剧效果是直接的拉满了。然后看到下面很多的网友也都说笑翻了哈。这条动态发布之后呢，传播的速度就很快，短短时间内啊，持续的热度就一直在走高，相关的话题顺势也冲上了热搜的榜单，话题阅读量也突破了很大的一个成绩。然后不少刷到这段视频的人哈，大家都纷纷的来点进来围观一下啊，当然这个热度就在不断的上涨了哈。说起来我其实觉得这一届哈，披荆斩棘的哥哥就是他们这个相处的方式真的特别不错。你像我们刚刚说的刘畊宏，他作为一个健身的达人，在节目本来就很活跃，跟谁都能聊到一块儿。那小沈阳更是不用说了哈，东北人自带的幽默感，走到哪儿我觉得他属于那种人哈，都可以把气氛带起来。那么这一次啊，小小的视频就是说白了，就是大家觉得直接变成了这样一个很开心的画面了。其实我

觉得哈，现在我们很多人喜欢看这样的一些综艺节目，图的不就是很真实，然后看起来又很热闹吗？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来稍事休息一下哈。今天时间关系，热搜我们就一起刷到这儿了。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吧。在今年披荆斩棘的哥哥上呢，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合作的曲目。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组的合作曲目啊。小沈阳这一组带来了一首改编版的拖拉机。

0: 厅，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民谣在路上，接下来这段时间啊，是我们今天的民谣时间。今天民谣在路上哈，我突然觉得非常适合这样一个秋天。秋天本来它和民谣就很适配，然后秋天天生就很适合民谣，他们两个真的就像生活当中的两个人一样，就我觉得非常的适合。一把吉他，几句低语，藏着秋天这些很多的感觉，会让我们突然就安静下来了。接下来今天民谣在路上哈，我们就一起走进民谣里的秋天，来听几首哈专属于秋日的这样一些民谣歌曲。我们首先今天民谣在路上听到第一首民谣歌曲，是来自一首《秋酿》。这首歌曲呢，在诠释的是那种淡淡的哈，有一点遗憾的民谣歌曲。每年春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种下麦芽，然后酿成秋天的酒。这首歌的歌词里也藏着这样的一段：没有走到最后的约定。一个人在等着另外的一个人兑现他的承诺，可是另外一个人要奔赴远方了，只剩下这些诺言吧，留在了这个秋风当中。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听听这首有一些遗憾感在里的民谣歌曲啊。我觉得它也像这个秋日的午后一样，好像是一张暖暖的脸，然后有一些惆怅。秋天我们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是不是秋天还很适合来收获一下，也适合接纳这些没有完成的期许在里面。来吧，秋天酿一杯酒，酿一段往事。我们来听听房东的猫带来这一首《秋酿》。

这一首歌曲送给你们，我们今天民谣在路上，来听一首专属于秋天的民谣歌曲啊。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们有那个感觉吗？突然感觉到心里面哈就安静下来了，远离了上午的那个特别忙碌的节奏了。有时候这样的一些音乐的确让我们可以慢下来，慢下来感受一下这一段民谣时间。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接下来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哪一首哈专属于秋天的民谣歌曲。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挺多的，所以说今天选择了几首歌和你们来一起分享。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我的秋天》，这首歌是歌手许巍带来的一首歌曲啊，《我的秋天》，然后也是他早期的一首歌曲，写的也是他在最难的时候的那一段时间哈。然后秋日的黄昏啊，城市啊，晚风啊，他就这样漫无目的的行走，旋律里呢会带着那些漂泊者吧，就是他们独有的那种心情，可能每天你们过着很安逸的生活的人会体会不到哈，就那个漂泊者那个时候的心情。所以说秋天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有温柔，还有很多的迷茫和挣扎在里面。多年之后，今天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歌吧，我希望依旧能够感受得到当年的那个少年那种心态哈，在秋天和对远方理想追问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心情。我觉得这首歌是属于那种漂泊者的秋日独白，我的秋天。

这一首《我的秋天》送给你们，民谣在路上，我们依然在路上哈，也在这个秋意渐起的时间呢，使我们放下了匆忙，跟着这些民谣歌曲一起在路上，听一听这些和秋风有关的心情。好，来看一下哈，接下来还有一首歌要和你们一起分享，秋日的歌曲哈，听上去的时候让我感觉到秋风不停，民谣真的还想一直继续下去，当然下一首歌曲依旧在路上。看一下今天民谣在路上，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南方的秋天，这首歌是来自于宁夏带来的一首歌曲啊。我们此刻啊都是在北方，然后其实已经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特别是这两天的时候哈，秋风已经渐凉了，而这首歌里就写到了南方的秋天，我觉得南方的秋天是很短的，几乎是抓不住的那个感觉的。这一首歌曲哈，南方的秋天，就是独立民谣音乐人宁夏他在自己专辑当中的一首很适合秋日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就像南方的秋天一样哈，很美好，但是美好之后呢却觉得它过得太快了，让你有些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没有来得及浓烈的悲伤的时候，这个秋天哈就已经过去了。因为在我们北方大家觉得秋天还是很漫长的，但是南方的秋天啊就匆匆的一晃哈，真的过得太快太快了。我觉得就像生活当中哈很多特别珍贵的画面一样哈，所以说大家总是觉得过得太快了，这些画面真的太短了哈。所以说看到身边当中很多人经不住，有的时候大家也在说哈，能不能让那些幸福的时光再多停留一些哈，幸福的时光总会随着时间慢慢的翻篇哈，慢慢的过去，但是这些美好回忆当然会留在每个人的印象深处的。今天民谣在路上，接下来我们就来送上这首哈南方的秋天，此刻北方的秋意啊已经渐浓了，而南方的秋天很短，几乎看不见，很快，我们接下来就在这个美好的歌声当中吧，感受一下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就像歌里唱的一样哈，南方的秋天轻轻来过，又悄悄地走远。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是一首特别经典的吻别，送给你们。今天我们在刚刚这段民谣时间哈，听了几首特别安静的民谣歌曲，然后也觉得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歌曲，真的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来重温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哈。但是很多的歌曲，它有的时候在当年创作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不经意的感觉哈。像我们刚刚聊到的王菲的那一首歌曲哈，《世界赠予我的》，也是她的词曲作者哈，很快的时间当中就已经完成了这首歌了。那我们今天听到这一首《吻别》，同样也是在当年的时候哈，也是一段影视配乐的草稿，就是很简单的这样一段歌词。写完之后，这一段歌词就整整的放了5年的时间，差一点真的这首歌就已经被埋没了哈。直到当年在制作专辑的时候，才被重新的翻出来，改编成了流行歌曲啊。当然，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我觉得也抓住了很多人瞬间的那种心境啊。所以说这首歌呢，也把离别之后的那种含义，真的写得格外的动人。我记得很早之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那一句话特别的打动很多的人啊。就是我的世界开始下雪这一句话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是把离别之后的那个心底的含义写得格外的动人了。今天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吧，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首老歌，前奏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刚刚听的时候哈，真的就想推开了一扇时光的大门一样哈。这首歌到现在已经有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30多年过去的时候，这首歌曲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节目最后听的时候，依然它会打动很多的人。秋风起的这个午后，我们来最后听一首经典的歌曲哈，吻别。有些告别会在歌声里被长久的记住。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出发，你等的呀，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关掉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咱们啊，这个本周当中呢，星期日那天呢是工作日，
1: 对，是上班的啊，大家可以去办业务。
0: 对，也就是说呢，咱们只有明天星期六一天的这个休息日。
1: 对，

0: 所以说呢，星期日那一天呢，依旧是怎么说呢，就是车多人多，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正常上班，正常上学。
0: 哎，所以说啊，就提醒大家，咱一定不要忘了。那么同时呢，就像刚才美丽说了，星期日那一天呢，也是工作日啊。我们的业务呢，都是正常办理的。如果你需要办理关于车辆方面的一些业务，咱们都抓紧时间到车管所去。
1: 嗯，
0: 因为毕竟呢，马上也是面临小假期和长假期的来临。
1: 是的，虽然说大家一看，哎，周日上班就休息了一天，但是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就是注意了解吧。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啊，咱们之前不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封路的这个路段吗？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而且封路的时间，怎么说呢啊，咱们今天呢我走了，就是因为我家门前那个路段。
1: 你家今天是今天开封吗？
0: 嗯，他不是说昨天开封吗？
1: 啊，昨天封上了吗？
0: 昨天晚上的傍晚的那个时候吧，确实有这个作业车在施工。
1: 啊，就已经开始干活了哈。
0: 但是呢他并没有说全封。
1: 啊，
0: 并没有那种全
1: 封，就是全部都挖开，可能还有一半能走。
0: 嗯，对，反正昨天确实是还能走的状态。嗯，然后今天呢，我中午出来的时候，依旧也是能走的。
1: 啊，还好哈。
0: 哎，而且今天出来的时候没看到作业车在工作。所以呢，就是他可能，指不定是有可能会封，也有可能说不定这一小段干完了，
1: 对，或者是再等等，就是这个时候心里有数吧。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说可能是昨天封也好，今天封也好，还没封，或者是他可能也会想一想缓解这个交通，会一半半干呢，
0: 嗯，
1: 还是一半半封，
0: 对，也有可能啊。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就及时的去关注这个情况。然后呢，同时啊，说这个19号。明天嘛，是我们这个辽河大路海大大厦到丽园小区这条道要封闭。
1: 嗯，对，
0: 具体呢就是我们不要去赌它不封。
1: 嗯，
0: 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你看我今天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呢，说实话我就后悔了。
1: 啊，
0: 为啥说后悔了呢？啊，因为刚这边刚下楼，我就看的这个时间点嘛。
1: 嗯，
0: 我当时就完了，我说哎呀，我早个10分钟走好了。
1: 嗯，
0: 我害怕这个封路嘛。
1: 啊。
0: 结果呢，就是出来的时候我还特意关注了一下，还好没封。
1: 啊，哦，对，哎，还不错。
0: 但是呢，我们这个人民大街上啊，这个应该是大石街由北向南信号灯中间的那个直行车道，
1: 嗯，
0: 我来的时候呢，它正在去调试那个摄像头。
1: 啊，
0: 所以呢就有一个施工车啊，它占用了这一条车道。哎，大家呢就只能从左右两侧去走直行通过。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要去注意，可能说会有一些车流密集的情况。既然说呢封路的通告来了之后呢，它一定陆陆续续有一些地方是要维修的。
1: 对，其实你说这个提醒大家真的是啊，有的很多人可能就忘记了。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封路的时候，我还想我说今天是不是封上了，你说昨天就开始，但是很多人一看，哎，昨天应该封路，但没封，是不是就是不封路了呢？其实他会，还会有这个打算，要不然也不能出通告。
0: 是，
1: 提前吧，就是尽量，你看明天还好一点，不是工作日，但后天的时候要还继续再封路的话，他工作日车流量比较大，我们尽量提前，别说提前太多，提前15分钟出门。
0: 嗯，
1: 没封路呢还好，我们畅通一点；封路了呢，可能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时间是来得及的，
0: 是的，
1: 不要紧赶慢赶这时间啊。
0: 是的，就是咱只要把提前量都打出来的话，
1: 嗯，
0: 我们就不会说脚打后脑勺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也不会说在路上就特别就着急了，就干嘛了。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情况啊。
2: 反正白云去了又返，敲醒了了又满，莫管莫管花谢花开。
0: 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就是注意在路上行车的这个安全吧。
1: 嗯，其实你说这真是啊。
0: 嗯，为啥，就为啥说这么说呢啊，今天呢就是出门的时候，这个我前面呢就有一辆车。
1: 嗯，
0: 这车呢就是我俩就一起右转弯往这个伯纳这条单行道走。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一迟迟的很慢，他前面还没有车，
1: 就是我想拐还是我想走还不一定。
0: 嗯，
1: 就是这个看好犹豫哈。
0: 对，就是拐过来了，就拐过来之后呢，就是他直行的时候你就犹犹豫豫的，就是很慢，就并不是说感觉我就要上前面去等红绿灯这种。
1: 嗯，
0: 你感觉他就是在撒嘛啥，就是有这种感觉啊。
1: 在找车位呢。
0: 哎，然后呢我当时啊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拐过来之后呢马上到伯纳前面的信号灯也没有多远了。
1: 嗯，
0: 我俩的车速呢他还不是说完全那么慢，就是为什么说给人模棱两可的感觉呢，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

0: 是要等红灯还是他在找车位
1: 啊？就是说你想我踩油门呢他说不上什么时候停，我不踩油门呢、
0: 哎、
1: 可能还跟不上他的速度。
0: 对，就是也不是，你要说找车位就应该很慢，
1: 对，
0: 他也不是很慢。然后呢你说等红灯吧，那可能说有的人就像急性子的、
1: 嗯、
0: 我就赶紧开到这儿我就停下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好好停着等。
0: 嗯，他也没有说开很快。然后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我在超车，我旁边也有车过来、
1: 嗯、
0: 然后呢等到说我等到我左边车过去之后，等我再超车的话就马上就临到这个信号灯根儿了、
1: 嗯、
0: 我就觉得算了我就在他后面开吧。
1: 嗯嗯，
0: 紧接着就是马上到信号灯的时候，是不是给我这样的一个意识，一个想法，就是说他肯定是要等信号灯了
1: 啊，对，等那灯，
0: 哎，或者是走直行或者是走右转，是不是、
1: 嗯、
0: 结果呢就是他距离前面车没有多远的时候他一脚刹车就闷那儿了。
1: 为啥呢？
0: 他看见停车位了啊！真的，我当时啊，
1: 还是找车位呢。
0: 好在就是我自己一直在心里就是画魂，这车到底一会儿开的、
1: 嗯，
0: 你感觉开的也不慢，你又感觉开的也不快，就好在我一直在心里画魂。
1: 一下看到车位了，
0: 对，所以我跟他一直就是也保持一点安全车距。
1: 嗯，
0: 然后呢就一脚刹车闷这儿的时候呢我就有反应、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也确实吓一跳，
1: 那肯定
0: 没想到就闷得这么非常紧、
1: 嗯、
0: 就是一下这车就、
1: 嗯、太利落了，一下就停了，
0: 对，一下就停下来了，都不是说缓慢的踩刹车这种、
1: 嗯、
0: 其实后来我就在就是自己品的这个过程啊，我就觉得其实就这样的行车方式是非常非常容易造成追尾的，
1: 肯定很容易造成。他打转向了吗？
0: 没，啥都没有。
1: 其实如果要是我这种情况是找车位，因为咱每个人都找过车位，
0: 对，
1: 对吧，也是说实话也可能给别人造成后面的这个像你说的给你造成这样的困扰、
0: 嗯、
1: 说怎么回事呢，咱们也会开得慢一点，但是反正我是他的话我会转向同时和踩刹车一起打，就给你个信号、
0: 嗯、
1: 我要停下来，
0: 嗯嗯，
1: 或者是我要转弯，这个时候更能好一点，是吧。
0: 他为啥不打转向呢、
1: 嗯、
0: 因为他博大门前不是两条行车道吗、
1: 嗯哦、对，我知道，
0: 他在最右边这条行车道、
1: 啊、
0: 结果他是在左边看到了停车位，你说他打哪个转向呢？他打右转向他不往右走、
1: 哦、
0: 他打左转向吧可能跟干脆他都没想到这一点，
1: 对，他就是没想到。
0: 嗯，然后呢就是一脚刹车就闷着，闷着之后呢反正好在我也反应及时啊，但是呢我就摁了两次喇叭，说实话就是挺生气的，
1: 这肯定生气啊。
0: 对、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要是按照他的这个情况感觉说你想要直行或者右转、
1: 嗯、
0: 哎，那万一我跟得很紧的情况下是不是就追尾了，
1: 其实
0: 是不是
1: 会有好多人会跟得很紧，
0: 对，
1: 就觉得说这个咱们可能是对于行车距离掌握的还是比较远一点，就是心里有底，特别是这样的车辆，有一些人你说追尾什么追尾，不就是这样追尾的吗？我在前天吧，看到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追尾的情况，其实就是你说的这种，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啊车都是缓慢在行走，
0: 嗯嗯，
1: 一到走到这个御景豪庭那趟嘛，然后上坡，上那个桥，
0: 嗯，
1: 上坡之后会发现很多车都是在那停堵车，
0: 嗯，
1: 哎呀，这红绿灯放起来就开始堵，堵的时候很多车就慢慢走，我觉得他们两个车在桥中间追尾就是因为前车突然刹车了
0: 啊，
1: 后车没看到，或者是后车没反应过来，
0: 对，
1: 后车孩子，因为我们送孩子的人都心里比较着急、
0: 嗯、
1: 就是不喜欢堵车，发现前车移动的时候就紧跟，
0: 嗯，
1: 然后呢真的是紧跟了、
0: 嗯、
1: 就紧了、
0: 嗯、
1: 也跟住了，
0: 嗯，
1: 撞上了，撞对呀、啊、也真的是紧跟了然后撞上了，你这、
0: 嗯、
1: 其实这路上吧真的是车很多，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东西，特别是他早上这个时间，像你说行车真的是要全神贯注的去观察。像你似的，如果说你稍微觉得别说溜不溜号，就是感觉他可能就是正常行驶吧，我就这么跟着吧。
0: 对，
1: 你根本没有防备，那可能就是小刮小碰可能会有一点，轻轻的碰到了。
0: 对，
1: 因为他太突然了。
0: 对，我多次的跟大家去说、
1: 嗯、
0: 其实在开车的时候呢，无非就是我告知其他驾驶员我的意图是什么，
1: 对，
0: 让别人知道你要干什么，就不容易发生事故，因为人都有预判嘛、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往往有的时候啊就是这种突发的， 他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然后呢没有就是考虑很多其他车辆吧，突然间一脚急刹。那这种时候呢，我相信有一些人又会说了，你保持安全车距不就好了吗？是不是？
1: 那你这个怎么保持安全车距？
0: 哎，说你别跟太紧了就好了。你这一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了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视频。
1: 嗯，
0: 这个视频呢是一位驾驶员追尾了，追尾之后呢这个交警也来到现场了。
1: 嗯，
0: 交警来到现场之后啊，交警就说了，你没有保持安全的车距才导致这起追尾事故的发生。
1: 其实你说的这个安全车距啊，那我不知道你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
0: 嗯，
1: 我在上班的路上经常会遇到什么，我们的车辆比如说两排车道，
0: 嗯，
1: 他在右排车道要掉头，
0: 嗯，
1: 那你说是不是应该到左边的这个车道上，应该是靠到我们这个双黄线上这儿，然后找到有能掉头的口才去掉头。
0: 嗯，
1: 他不的，他是隔道去掉头。你说这个安全车距我们怎么找？
0: 嗯，所以说呢，就是他这个是说两侧了啊，那你说是这个并道。
1: 嗯，
0: 我说的是单排车道，就是前后车辆说这个安全车距。交警就跟后车就说了，因为追尾了嘛，交警跟后车就说了，说你没有去保持这个安全的车距，所以呢才导致事故发生。这司机也说了，我能保持安全车距，我为什么会追尾呢？那不正常吗？你说的对呀。啊，是啊，那我追尾了，就是因为追尾了啊，这不够啊。交警说，是啊，所以说你全责吗？因为你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嘛。然后呢，司机又跟交警说了，我就是因为保持不了安全车距，我这不是才追尾的吗？就是说有些时候啊，到底说像你刚才问的一个问题，说这个安全车距到底要保持多远才算安全车距，用什么来进行衡量？尤其是说呢，在比如说像早上这个送孩子期间，
1: 嗯，
0: 或者是说早高峰晚高峰期间，车本来就多，然后呢我再保持一个安全车距，是这距离是安全了，
1: 嗯，
0: 但是我前面就会不断的有车，
1: 你也过不去了，
0: 加塞儿，
1: 对，无限量的，
0: 哎，
1: 它就会往里加塞儿了，
0: 对，
1: 嗯，
0: 有点空它就挤进来了，有点空它就挤进来了，那我跟每一辆车都完全保持那么远的安全车距的情况下，我怎么能过得去了呢？是不是就都往我前面塞了呗？那就，所以有些时候呢，怎么样去控制这个安全车距，我们没有一个确定性。但是我认为什么呢，就是作为司机啊，你就真的得是只要你摸着方向盘，你就得打起都不说十二分了，咱说二十分精神吧，是不是？
1: 嗯，对，这个安全车距就看自己去怎么掌握了。
0: 对，
1: 太远了可能说有夹塞的，因为夹塞太多了，这都能看。
0: 嗯，
1: 你别说，可能说你保持稍微有一点空，有的人觉得自己这个开车技术好，他就会夹，
0: 我就夹进来。
1: 对，
0: 对，
1: 但是呢你要说你跟得太紧，就像我说了，哎，那天早上看到的就是跟紧了。
0: 嗯，
1: 要不然怎么能追尾？
0: 对，
1: 所以这个车距就是靠我们时刻去观看前车的动向。
0: 对，
1: 他踩刹车，我们立刻在安全的距离内也紧跟着踩刹车。
0: 对，那你看啊，作为说咱们是后车来讲的话，哎，我会就是说他踩刹车，我赶紧，我就这个精神头在。
1: 嗯，
0: 我也踩刹车。那我们其实说有些时候咱们也是会作为前车的，
1: 对，
0: 对不对？你后面也有车，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也是一个开车经验，就是算是说小经验小技巧。我相信就是开了好多好多年的这种纯老司机啊，就这些司机们，他绝对不会说突然间就莫名其妙的在这一条道上来个急刹，
1: 那肯定不会。
0: 哎，就最起码你要停之前，你得给一些预警提示，是不是？要么像你说打转向灯，要不然呢我就本身就很慢，就让别人知道我这车恨不得就快要停下来了。
1: 对，然后你想超我，我给你靠边。
0: 哎，对，就是给别人一些提示信息，我们有些时候也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

0: 回来之后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说啊，我们前一段时间呢，这个交警部门呢也针对我们这个非机动车、电动自行车进行了专项整治。
1: 对，
0: 哎，无非呢是这个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然后逆向行驶啊，不遵守这个交通信号通行这些突出的违法行为做出处罚。
1: 其实你说这个，和大家说一个我朋友发生的事儿吧。
0: 嗯，是真的是你朋友还是你、啊？
1: 我朋友，那个他。早晨送完孩子回到家、
0: 嗯、
1: 然后跟我们说我把车送家去了，我骑电瓶车上趟市场、
0: 啊、
1: 上趟早市、
0: 啊、
1: 去买菜去。马兰说你们猜我遇到什么事儿了？哎，
0: 遇到什么
1: 事儿
0: 啊？
1: 被交警拦下来了。
0: 为啥呀？骑电瓶车
1: 没戴
0: 头
1: 盔
0: 啊。
1: 完了之后我们就我说这拦你这怎么回事啊、
0: 嗯、
1: 然后也这么问的。完了说没戴头盔，我说你头盔呢？完了头盔这怎么样？他说前两天啊俺家那位那个骑电瓶车要干嘛干嘛去，完说这个东西多把头盔拿到楼上去了
0: 啊。
1: 一听也没戴头盔啊，完了呢拿到楼上去了，我就忘拿下来了
0: 啊。
1: 我说那你这戴上啊，我说那怎么办了？
0: 怎么办了？
1: 我跟交警说了，我说我有头盔，
0: 然后呢
1: 但是在家呢，这样我回家给你取去。
0: 给谁取？
1: 对，他就这么说。完了他说，我说那交警放你走取头盔去了，交警说了我要给你放家去，你还能给我取回来头盔吗？给我们乐的呀，
0: 一点毛病没有啊。
1: 他说我要给你放家去，你还用给我取回来吗？然后他说哎呀，我交警说你那个别害怕哈、
0: 嗯、
1: 说那个你是第一回一看就是，他说这个、
0: 嗯、
1: 下回你把头盔戴上、
0: 嗯、
1: 然后这样吧，这个也不罚你，你把身份证告诉我、
0: 嗯、
1: 你把身份证信息告诉我，
0: 记录一下。
1: 对，记录一下，
0: 留个根儿。
1: 对，但是呢说你下回的时候就得注意了啊、
0: 嗯、
1: 这回呢可以说一看你是第一次，那个别犯错误了。
0: 嗯，
1: 其实这给大家提醒，第一回被抓着吧也不用害怕，好好说，但是呢、
0: 嗯、
1: 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被抓着。
0: 嗯，
1: 一定要戴头盔啊。
0: 嗯，这个确实，咱不是说不要被抓住、
1: 嗯、
0: 就是咱不要去有这样的违法行为、嗯、是不是？咱别抱着侥幸心理嘛。
1: 对，他觉得说 哎我不开车了啊，不好停车，我骑个电瓶车，很多人是不是都这么想的、嗯、
0: 对，
1: 然后就都去了、嗯、去了之后会发现哎不戴头盔。
0: 嗯，
1: 你这可好不好，你是挺方便了，头盔也不用戴哈，但是呢、
0: 嗯、
1: 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头盔会救会保命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其实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就是经常白天的时候就能看到，在有一些这个大路口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交警就招手了、
1: 嗯、
0: 交警就伸手了，我也好奇啊，我说比如说我在这等红灯的时候哈、
1: 嗯、
0: 我在这发现说哎这交警招手干嘛呢，我就顺着他的这个方向去瞅、
1: 嗯、看一眼哈。
0: 迎面来的就是没有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车、
1: 啊、
0: 拦下来之后呢，有的车直接啊就是那驾驶员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把这个后是他后面有一个那个箱，
1: 嗯，
0: 要不然呢是屁股座下面、
1: 嗯、
0: 哎也能放东西，
1: 拿出来了，
0: 哎把头盔拿出来然后戴上了。有些时候你在想啊，其实你说作为说这样的骑行人员吧、
1: 嗯、
0: 他也知道自己必须得戴安全头盔，要不然你为啥把安全头盔放到这个座椅下面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因为他也怕查。
0: 哎，你为啥要随身携带呢？但是呢有些人又抱着，就像刚才我说的，他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查不到我
1: 啊，不能
0: 抓不着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这个时候我行驶的这个路口我碰不着交警、
1: 嗯、
0: 或者碰着交警了，叫交警没瞅着我、
1: 嗯、
0: 我就抱着这个侥幸心理我就过去了。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但是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啊，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
1: 可能再说他会觉得咱们哎呀你们天天捣鼓这点事儿挺忙叨的哈，但是真的是遇到事儿了之后你才知道安全头盔或者是自己戴这头盔有多么的重要。
0: 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啊，就是不要当你真的被抓到了被查到了被拦下的时候，哎你跟交警求情，你说我下回我就戴我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是不是，哎呀你这回别罚我了，你这个时候后悔我觉得没有用，对不对？就是还是只要你出门只要你骑车还是把安全头盔戴上。
1: 对，
0: 哎现在天也凉快了，
1: 嗯、
0: 哎、也不能说多热了，是不是？哎把安全头盔戴牢实了，至少能保证咱们的一个人身安全问题嘛，对吧？
1: 对。
0: 好的，这一时刻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包括我们银座的路口以及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呢，这些路段现在出现一个交通堵塞的一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当春风。

0: 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上一段说到了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就是很多时候呢，为什么说电动自行车的违法率违章率这么高？就是因为不用付出啥太多的大代价。
1: 你说这也真是啊，我在路上今天就是今天发生看到，走了两个路段吧，然后发现两个逆行骑电瓶车逆行的，在行车道上逆行，其实我当时心里感觉，我觉得挺勇敢，
0: 勇敢，
1: 真的很勇敢。你想逆行，你过来，所有的车辆肯定会躲，不会跟你硬碰去，硬碰硬的，对吧？都觉得没有必要的这个麻烦。但是如果真的有些车辆没有躲闪及时，刮碰到你了，你可能这个责任是全部的一个责任，对吧？你像你说他不用付出什么，可能的确是，可能他觉得我骑电瓶车是弱势群体也好啊，或者说你们就应该让着我一点也好啊，可能好多人都会这么去想，然后做出一些在道路上的一些违法行为。
0: 还有一些人啊，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他会觉得说，我逆行的话，你是一定能发现我的。
1: 对，
0: 哎，你能看到我，你就会去躲，你就会去让。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一点啊，就是汽车呢，它是有盲区的。前面这辆车它可能已经离你很近的时候，它突然间比如说稍微往右侧移了一点，是不是？但是后面这辆车它来不及做反应，
1: 它不知道它前车为什么要这个
0: 它
1: 打方向，是吧？
0: 对，这前车刚
1: 躲避，它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前车刚躲开或者是刚移方向的时候，当它看见你的时候，等到它再要做出反应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同步在进行的。它不是说前车让完你之后你是静止不动的，然后后车发现啊你在这儿呢，然后我也给你让一下吧，它不是的，
1: 你也在移动，
0: 对，你也在移动，车也在移动，你们两个是朝一个点去行驶的，

0: 所以他不一定能让得开，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发现你。
1: 但你说的这个可能很多人是想不到考虑不到的，
0: 嗯，
1: 就是觉得可能很多人能看到我，
0: 哎，他就是他没有安全意识，他有安全意识的话他就不会逆行了。
1: 对，
0: 他有安全意识的话他也不会说我随意的我在不能掉头的位置我就掉头了我就拐弯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我今天想到了，我来上班的时候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当时呢就觉得哎呀就只能说是无奈吧。
1: 嗯，
0: 为什么说是无奈呢？我是过了这个南门加油站的这个信号灯，然后呢往南边来，对吧？
1: 嗯，
0: 然后我前面啊，就是我前面的车很慢，我前面的车也不快，我呢排在了第三辆车，然后呢我就总想着说我换一条道，
1: 对，
0: 我换一条道旁边那条车道车少，我能快点就超过去，
1: 嗯，
0: 是不是
1: 快点走，
0: 哎，我快点走呗。然后呢我就计划着要上并到旁边那条车道去，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前面的车变道了
1: 啊，他先变了，
0: 哎，他先变了，然后我前面的车紧跟着也变了，
1: 嗯，都变道了，
0: 哎，然后我就想着，那我也往前开吧，
1: 嗯，
0: 我就先别变道
1: 了。对，他们变道了，我就不需要变了吗？
0: 是啊，有空出来了吗？是不是？哎，当我前面车变完道，因为我前面是一个属于那种面包车，
1: 嗯，
0: 我还是小轿车，我
1: 看不到，
0: 我看不到在前面，
1: 嗯，
0: 对，他这个挡的也比较宽。等到他变完道之后，我知道为啥大家要变道了，
1: 嗯，
0: 我前面是一辆这个三轮车
1: 啊，很慢。
0: 后面带车斗的那种，
1: 嗯，
0: 但是正常这样的车的是不是拉货的？
1: 对，
0: 它是我们这辆车是可以上道的，但是同时也需要是有驾照的，对吧？
1: 对，
0: 那考片你是拉货的。结果呢我真的以为他那个斗里边就是拉的应该是黑色的一些什么这个货物，
1: 嗯，那拉的是什么？
0: 我离近一瞅就是还有发丝在随风飘荡。
1: 哎呀，你说的
0: 不是
1: 吓人呢？
0: 哎呀，那不是货物，那是个人呢。说的挺吓人的。
1: 对
0: 呀，
1: 啊，多吓人呢。
0: 然后我一看，哎呀，是一个这个女士吧，反正坐在这个后斗里，
1: 嗯，
0: 低头玩电话呢。
1: 哎呀，
0: 然后呢他是一个手玩电话，另一个手就是他那个货斗，他那个斗
1: 不
0: 是也有扶着的，
1: 他应该是把着
0: 的，
1: 因为来回走他不稳，哦，
0: 对，他不稳，他一手玩电话，一手是就是架到，
1: 嗯，
0: 因为他是属于说全坐在那儿，
1: 嗯，
0: 然后一手架到脑袋正好跟脑袋平齐的那个位置，
1: 嗯，
0: 然后把着那个扶手，哦，我当时就在想，你说这要是来个急刹或者是干啥的，你说这后面这人他安全吗？
1: 悠出去了呗，他把着他也没有那么大劲儿啊。
0: 对呀，啊，我就正想着呢，这个时候我想着我也变道吧，
1: 嗯，
0: 因为他慢呢，是不是
1: 跟他了，
0: 嗯，然后呢我就看了一眼右后方没有车，没有车，那我变道吧。我这边刚要变道的时候，哎，我前面这车打着左转灯，就用咱们这个东北话讲苦叉一下，他就撞过去了，你知道吗？就掉过，就挑头了。
1: 这么突然吗？
0: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行驶在桥上，
1: 嗯，对，
0: 哎，就真的就是一下就撞过去了，撞就掉头了。然后呢我眼瞅着啊他后面坐着这个人呢
1: 飘，那个应该有一个这个漂移的一个动作了吧，
0: 他把不住了，他被惯性悠的，就是你能看见他已经很尽力的想要就是
1: 把住这个
0: 维持自己身体的平衡，但是他维持不住，因为咱是抵不过这个车的这种惯性的，
1: 对对，嗯，
0: 哎，这一悠，然后你明显看到他就有点像就是快要四脚朝天那种感觉了，
1: 嗯，要仰过去了，
0: 哎，然后呢我一看我也没瞅他，因为我也正在变道的过程嘛，
1: 嗯，
0: 我就赶紧安全我自己的这个行车就好了。然后我过来之后我就在想啊，你说首先这个车啊它货车违法载人了，对吧，这是一项违法行为，
1: 嗯，
0: 第二呢在这个双实线的位置突然间掉头了，哎，你说他还有意思呢，他还给别的车提醒，他还打转向灯呢，
1: 告诉你后面我要变道了，
0: 哎，我要掉头了，是不是，
1: 嗯嗯，
0: 哎，就压着双实线就过去了，这不知道他要去哪儿啊，但是呢就是反正他认为肯定是行驶了一条他最近的路，
1: 哎，其实说实话啊，你看骑电瓶车的还有这个三轮车的真的是在路上，就是你看到这一圈很多人可能都遇到过，
0: 嗯，
1: 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变道就变道，然后还有穿行在这个车流当中。
0: 对，
1: 你说这我真的想，今天早上我就遇到了送孩子嘛，
0: 嗯，
1: 那个真的是天天我们送孩子那大部队也真的是太多人了，那太壮观了，所有的车堵在那，
0: 嗯，
1: 然后就有一个爸爸骑着电瓶车，
0: 嗯，
1: 拉着孩子，你说 他在旁边，就是到的车旁边，其实有一个是骑电瓶车能行驶的那个路
0: 啊，
1: 但他没走，对，非机动
0: 车
1: 道他能走，但他们都不走，都走在机动车道上
0: 啊，
1: 但也行，对吧？退了一万步，咱们也可以，但你走旁边是不是也可以？他没有，
0: 嗯，
1: 我们都在等红灯，他怎么样？他从我前面真的是穿了过来之后，顺着这个车流就往前走
0: 啊。他把自己当四轮的了
1: 啊，然后我就在想啊，我就其实我在想，我说你可以不顾自己的安全，当时我想，我说他怎么想的，我心里就默默在，我说他
0: 后面还拉着孩子，
1: 对，
0: 拉
1: 着孩子，我说怎么想的呢？而且所有的车这么多，我说你够勇敢，
0: 嗯，
1: 真的是够勇敢。可能他们就想着我小巧，虽然说在车流当中我还能快一点，对吧？
0: 嗯，
1: 你开车我还要等红绿灯，我能够行驶到最前面，或者是我在你们车的中间等红绿灯，然后放行的时候我也跟随的就过去了。
0: 嗯，其实你说他怎么想的呢？他应该不是一次这样行车了。
1: 哦，对，肯定不是
0: 一
1: 次，一
0: 定不是第一次，他已经是多次了。他怎么想的？因为他没有出现任何安全事故，
1: 就是觉得这个可能没有事儿，所有的车也会让着我。然后呢，我觉得自己骑的也很稳，是吧？然后呢，总之来说，他觉得很安全，还有没戴头盔。
0: 嗯，
1: 两个人都没戴头盔。
0: 嗯，他拿这个为数不多的这个概率东西来去赌，就是我能不能快点回家，或者是我能不能快点到达目的地。
1: 对，就是能不能，我反正我是安全的，他认为他是安全的，
0: 哎，
1: 百分之百安全。
0: 对，因为这个吧，其实是很多人去怎么说呢，就是去考虑的。
1: 嗯，
0: 他认为说我那既然说我已经骑电瓶车出来了，对不对？哎，我就不想跟这个怎么说呢，我就不遵守信号灯，
1: 嗯，
0: 又能怎么样呢？谁也不知道，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我就很快速的行驶了，
1: 嗯，
0: 但是危险往往就发生在下一秒钟，谁也不能预料到的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进入这一时段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

0: 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我们这一时段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咱们来抓紧时间与我们讲述。然后同时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明天一天的休息日，星期日是工作日，
2: 别忘了上班啊！
0: 别忘了上班啊！这真是啊，很多人的这个闹钟呢，它是周一到周五响，
2: 对，
0: 周六周日不响。
2: 哎，你说的真是，我还得
0: 赶一下，是不是？周六周日不想的情况下，有没有一种可能，周日那一天
2: 睡过头了的？
0: 一睁眼睛，妈，九点半了。
2: 你说这个真提醒我了，别人不知道，因为我的闹钟都是从周一到周六。
0: 嗯。
2: 那我明天还得换一下。
0: 对，因为星期六孩子是要上课，
2: 对，星期六好，我们所有的孩子是应该是休息的，然后呢，是就是明天啊，明天是休息的，平时是上课的嘛，
0: 对，
2: 然后明天休息完了，周日的时候是需要上学，然后我们正好颠倒了，
0: 嗯，
2: 完周日的时候之前是正常的情况下是应该休息的，所以说我们好像很多人家长的一个闹钟都是周一到周六闹钟是响的，然后周日是不响的。
0: 对，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手机的这个闹钟啊，要好好的去调试一下。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如果说呢是双休的情况下，很多人呢今天晚上可能就要研究研究饭局了，是不是、啊、可能要出去玩一玩了，放松放松了。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是单休的情况下，可能出去吃饭玩的人就少了，
2: 对，觉得玩得不尽兴，
0: 他会觉得说玩完之后啊，明天可能这个
2: 很匆忙的休息了
0: 一
2: 天，
0: 对，一天不够休息、哦、然后呢没等到这个缓解回来，星期日要上班了，所以呢就算了吧，哎呀，这个咱们放假期间反正马上要到这个中秋
2: 了
0: 中秋的时候咱们再聚吧、
2: 嗯、
0: 是不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依旧是有朋友说出去聚餐吃饭喝酒，是不是、
2: 嗯、肯定是会有的，
0: 哎，但是依旧就到了每周五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啊。
2: 这个是大家呢都要记得一点啊，千万不要总像我们说的总提醒大家还抱有侥幸心理，总觉得没有事儿、
0: 嗯、
2: 没有事儿啊，但有事儿的时候你想一想你能不能承担得了，负得起了这个责任吗？
0: 对对，而且呢千万不要就是喝完酒以后别抱着侥幸心理，哎，我家住的偏，哎，我这地方偏，
2: 或者我喝得很晚了，
0: 哎，然后呢这个我回去的路上这条道这么偏，交警不带来的，我给大家说啊，我真的就是看到过交警在什么位置查酒驾，就几乎就是怎么说呢，没有啥人没有啥车的地方，哎，他会在那儿去查酒驾。
2: 这个真是，我记得有一回我路过是哪儿啊，我有应该是进到市区内，
0: 嗯，
2: 你可能那个口，其实我就在想，我说怎么能跑这儿来查酒驾呢？
0: 环路上，
2: 对，然后他们就说可能会有一些人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去郊区啊，还有农村呐、啊
0: 嗯，
2: 可能说朋友在一起聚会啊，可能在那儿、
0: 嗯，
2: 然后觉得说没事儿。你看那条路很背嘛，
0: 对，
2: 你说的不能查酒驾，或者是我刚刚进到地方的时候就到我家了，或者是我就不开了、
0: 嗯、
2: 我就把车开到这儿是吧，但是哎，就是意想不到这个地方就堵你，
0: 对，转角你就能遇见交警，是不是，转角遇到爱。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说这个为了一时之兴吧、
2: 嗯、
0: 然后呢结果就是老长时间都开不了车，还要面临处罚、罚款、拘留，是吧？
2: 对。
0: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星期日直播期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2: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快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刚说开场白的时候，是不是咔嚓一下给你吓着了？
1: 都扎人了，
0: 感觉我老兴奋了，是不是？
1: 是啊。
0: 为啥这么兴奋呢？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多好多朋友都梦寐以求要去的一个地方。
1: 哪儿啊？
0: 我也去过那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去到那里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兴奋。
1: 是吗？
0: 那个地方呢？水果非常好吃，风景也非常好，四季如春，甚至很多就是比如说很多这个所谓的候鸟老人都喜欢待在那里。
1: 三亚呀，
0: 海南。
1: 哎呀，你看看
0: 是不是
1: 猜着了？不是，
0: 一说这个地方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
1: 很兴
0: 奋、啊、
1: 尤其是作为东北人特别喜欢去这儿，因为我们的冬天是特别寒冷的。
0: 对，
1: 但是呢恰巧这儿的冬天特别的温暖。
0: 没错，而且一说到，其实说到前面什么水果特别好吃啊，风景特别宜人，我觉得就是很多地方都可以被这样称呼、嗯、但是说到很多的候鸟老人都喜欢待在那里的话，海南绝对是你不二的选择、啊、
1: 没错、
0: 哎、因为海南省呢，它是一片，它是一块坐落于中国最南端的一个热带宝岛啊，常常就被外界简单的概括为阳光沙滩和度假天堂这样的一个代名词、哎、是吧？
1: 有画面了，
0: 哎，听起来就非常的放松啊。
1: 阳光沙滩海浪仙人张，还有一
0: 位老船长，
1: 还有一群老朋友，
0: 哎，还有一群老朋友啊、嗯、搞不好你这个往那一去，可能住在你隔壁的邻居就是你在某某某一个地方，可能在北方某一个地方的老邻居，是真说不准啊。
1: 对，
0: 因为他那边现在来讲的话，北方人的这个覆盖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1: 很多的，尤其是东北人、
0: 哎、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完了今天这些冷知识了以后、嗯、你就会发现你会特别特别的了解他，同时呢也会觉得他啊在海南那边的生活也是更加的丰富多彩啊。
1: 嗯，
0: 首先呢这个在地理方面啊，海南呢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最小的省份。
1: 你这个就有点冲突了。
0: 你看啊，咱
1: 到底是大还是小啊？
0: 咱这么给大家摆着啊，首先海南的陆地面积仅仅3.54万平方公里。

0: 陆地面积
1: 对啊，它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小的省份啊。然而如果要是算上约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的话呢，
0: 呀妈呀，
1: 那么海南就立刻跃升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
0: 哎呀，那这么一听你这个最大和最小不冲突啊，
1: 不冲突是不是，你得看怎么算呗。
0: 对呀，
1: 各论各的呗，咱就是算上海它就最大，不算海它就最小啊。
0: 嗯，
1: 哎，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呢，就使得海南在中国省级行政区里边可以说是非常的独树一帜啊。
0: 是，
1: 哎，而且呢海南是全国唯一没有高速公路收费站的一个省份。
0: 哇哦，
1: 哎，这一个交通这个非常便利的一种体验的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小秘密，就是所有的道路费用都进入到了燃油费里边，导致油价每升比内地高出约1块钱。
0: 哇哦，
1: 啊，就是这么说呢，虽然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收费啊，
0: 但是
1: 油
0: 贵呀，
1: 贵，
0: 对呀，
1: 哎，虽然说可以让你体会到那种一脚踩油门踩到底的这种畅快的感觉，但是
0: 加油的时候也真疼，
1: 加油的时候反正又挺疼的
0: 啊，
1: 哎，那么海南呢有一个地方叫做东方市啊，那么东方市呢其实并不在海南的东边，而是位于海南岛的西南部啊，有点违背这个它的这个名字了，是不是？
0: 是啊，
1: 有点违背常识的一个命名的这个规矩了啊。但是呢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啊，类似很多反常识的一些地理名称，海南还是有不少的是等待游客去探索的，也就是东方市它并不在海南的东边但人家就非得叫东方
0: 哎呦，
1: 哎，那么呢还有一种这个比较特别的一点啊，就是这个乘坐火车前往海南的旅客会经历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
0: 什么体验？
1: 就是火车啊它需要分装后装上轮船渡过琼州海峡之后重新组装。
0: 哇
1: 哎，
0: 不是，这听起来很过瘾啊。
1: 这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一种火车过海的方式。
0: 我这个听起来真的太神奇了，到这儿了，来，旅客们请下车，
1: 哎，
0: 然后把火车拆了
1: 装上轮船
0: 然后把你也装上，等到火车拆包完了说来吧大家上船，找到自己的车厢请坐好，
1: 哎，一份车票双重体验，啊，
0: 哎呦，哎，这也太神奇了。
1: 是的，它成为了海南的交通的一大特色啊，确实在其他地方好像也没见过这种的啊。
0: 对，还挺想体验一下的。
1: 哎，那么这个在海南的热带岛屿上有这样的一座火山遗址啊，在海南琼北的马鞍岭火山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死火山口之一啊。
0: 哦，
1: 哎，周围呢还有72个大小不同的火山溶洞，这座火山呢距离海口市仅约15公里啊。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得老多宝贝了。
1: 没错啊，站在这个火山口呢就可以俯瞰整个琼州海峡，感受冰与火的一个奇妙交融啊。但是好就好在它是一个死火山啊，哎，就不会喷发了啊。
0: 也正好咱能去溜达能看，
1: 是的啊，那个风景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在这个海南名称呢它是有一个演变历程的，在1988年4月呢海南是脱离广东建省时，原本呢打算命名叫广南省。
0: 那为什么叫海南了呢？
1: 最终就是反正人家就起名叫海南了，但是他原本可能叫的这个名字呢，以前广南省是作为他的一个备选
0: 哦，
1: 但是后来叫海南了啊。他呢是作为中国比较年轻的省份啊，但是海南却拥有着非常悠久的人类历史活动，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啊。
0: 嗯，
1: 啊，那么海南呢也曾经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流放之地
0: 啊。这个皇上一生气了，来，流放。那这个他这个地方之前称作什么呢？流放到哪儿呢？
1: 他这个之前叫什么名字还真不太知道，
0: 反正就是往这儿流放哈。
1: 对，给我流放到海南，反正我也挺高兴的。
0: 看啥季节呗，
1: 对，啥季节四季如春呢，是不是？但是夏天的话可能稍微有点热一点。
0: 对呀，啊，他一般你看流放地哈，要么就是选择特别特别冷的地方，
1: 对，
0: 要不然就是选择特别特别热的地方。
1: 总之不能让你得劲儿了，得让你遭点罪，要不然怎么能称之为流放呢？
0: 但是在海南遭罪的话可能就那么 短暂的一小段时间。
1: 是的，
0: 哎，其他的这个气温还啥的还都挺宜人的。
1: 像咱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像苏轼啊还有李德裕啊等等这些历史名人都曾经被贬到此处过啊。
0: 哇哦。
1: 哎，那么苏东坡呢在海南就是当时被贬了嘛，就设学呀、啊、讲学，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和进士啊。
0: 厉害，
1: 不白贬，不白贬啊。哎，来了完了以后你看还做出贡献来了、啊、
0: 还有价值。
1: 是的，他为这片土地呢也注入了一些文化基因啊，所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黎族呢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已经在海南生活了4000年啊。如今呢黎族人口占海南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3.9%啊。
0: 我的天哪。
1: 哎，那么这个民族呢也有非常独特的文化和习俗，也成为了海南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那么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就是这个黎族啊它的这个服饰还是非常漂亮的。
0: 嗯，
1: 哎，高高的帽子，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花纹啥的啊，确实比较特别啊。那么呢这个海南啊有一个三沙市啊，它是有多个醉记录。
0: 怎么个醉法？喝醉的醉，
1: 肯定不是喝醉的醉啊。最大最小的那个醉啊，它是有多个醉记录
0: 啊。都哪些醉呢？
1: 哎，三沙市呢是这个中国位置最南、海域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地级市。
0: 哇，
1: 哎，
0: 确实很多醉。
1: 这个地方成立的这个年限还是比较短的，它是成立于2012年啊，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啊。
0: 嗯，
1: 啊，拥有8个机场，8个机场，我的妈！
0: 不是人口这么少，整那么多机场，那都是为我们准备的啊，朋友们。
1: 可能就是人少了，所以机场才多的啊。哎，专门就是可以承载一些旅客来到海南岛去进行游览的啊。但是常住的人口呢，仅仅只有2000多人啊，是这个中国唯一一个不对外国人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0: 漂亮，
1: 哎，这样的一个城市还是挺独特的啊。
0: 嗯。
1: 那么这个说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文化底蕴啊，说到了各种各样的地理啊，还有这个名字等等这些由来。我觉得该说到吃的了
0: 啊。
1: 哎，之前给大家说过啊，就是有一些地方的人他们喜欢蘸辣椒盐，吃水果蘸辣椒盐，
0: 吃水果蘸辣椒盐。
1: 对，辣椒盐啊，
0: 这个辣椒盐里边一定有盐和辣椒。
1: 是，而且我估计它里边还肯定有其他的这个调味品啊。吃水果蘸辣椒盐的这个习惯呢在海南是非常常见的，
0: 是为了解甜呢。
1: 你说不准，可能是感觉让它吃起来酸酸甜甜又辣辣的这种感觉，追求一种比较极致的口感。
0: 它一定是为了解甜，因为海南的水果实在是太甜了。
1: 是的，
0: 齁挺。
1: 我真的第一次爽吃榴莲就是在海南
0: 哦，
1: 但是也不是说海南的这个榴莲的价格有多么的低啊，而是说这个海南的水果味道确实是不错啊。
0: 嗯，
1: 当时买了这个榴莲还有红心火龙果，第一次就是在其他的一个地方爽吃啊，就是在海南，因为确实啊海南的水果的味道是相当不错的啊。
0: 嗯，
1: 那么海南人吃水果的时候呢喜欢蘸辣椒盐，这种在外地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吃法在当地却有着充分的理由，因为蘸盐可以让水果吃起来更甜啊。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呢恰巧就体现出了海南人因地制宜的一种生活智慧啊。我决定了下了班以后我买点那个买点西瓜，完我试试西瓜蘸盐看能不能更甜
0: 啊。
1: 你觉得这咋样？
0: 你试试吧。
1: 我试试啊，完试完了以后、嗯、到时候给大家一个反馈好不好？
0: 好，
1: 好不好？可以啊、嗯、那么海南话呢是这个古闽南语的渊源啊。海南话呢听起来与福建闽南语其实十分相似的，因为它正是古闽南语的分支。随着南宋末期福建人迁移到海南，闽南语呢也在海南落地生根，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一个海南话啊。
0: 嗯，
1: 所以说去到当地的话也能听到当地人的方言，只不过就是你未必能听得懂而已、啊、
0: 好多的方言我们都听不太懂，但只有东北的方言大家都懂。
1: 是的啊。那么咱们现在去到一些民族餐馆海南餐馆的时候呢，大家总会看到有一道非常好吃的菜肴叫做海南鸡饭。
0: 哦，
1: 包括现在就是比如说在咱们东北的话可能也会看到正宗东北海南鸡饭啊，也有可能会看到啊、
0: 嗯、
1: 但是虽然它名为海南鸡饭，但是这道美食其实不是海南的
0: 哪儿的呀
1: 本土特产啊，它是由谁呢，由东南亚华人创制的。海南本地只有文昌鸡饭啊，真正的海南本土美食叫做海南粉，不是海南鸡饭
0: 哦、
1: 所以说这个如果要真的去到海南的话，咱还是别那个啥了，别吃海南鸡饭了，
0: 也可以尝尝，毕竟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嘛，
1: 啊、
0: 对吧？但是可能它这个比如说这个成熟的时间，
1: 嗯，
0: 未必是这个海南本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在海南已经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美食了。

0: 对，毕竟这名字还是跟海南有点关系的。
1: 是
0: 啊，一想到海南呢，我们也能想到椰林树影，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海边一定要有一个大椰子啊，
1: 是，
0: 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呢，虽然说椰子常常被人们与这个海南联系到一起，但是橡胶才是海南真正的第一经济作物啊。
1: 嗯，
0: 海南的橡胶产量是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经济支柱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但是海南的椰子水很好喝。
1: 对，咱到那儿咱就别吃橡胶了，
0: 这橡胶吃不了，
1: 嚼着也费劲
0: 啊。
1: 那椰子啥的，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可以买一买，而且路边卖的还挺便宜的啊。
1: 嗯、
0: 能够体验到穿着就是这个泳衣啊，然后靠在这个椰子树旁边喝着一杯椰子水，哎呀，
1: 看着前面的这个大海，然后还有沙滩，
0: 是
1: 是吧？
0: 对，戴着小墨镜，
1: 哎呀我天哪，
0: 感觉跟度假了似的，没啥区别、啊。
1: 这就是度假呀。
0: 是的啊，那咱们再说一说啊，你除了这个吃住行游购娱，这是咱们就是旅行的一个整套的一个流程啊。
1: 嗯，
0: 哎，那么购物呢，也是去旅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必备的一个点啊。
1: 游购娱，这娱是什么？
0: 娱乐吗？
1: 啊，
0: 娱乐吗？对不对？游购娱啊。
1: 我寻思这是一种什么鱼品种？
0: 购是购物啊，游是游览嘛，游购娱
1: 啊。
0: 这个三亚海棠湾呢，拥有全国最大的单体免税店呢。
1: 啊，
0: 有好多就是我之前去三亚的朋友，去海南旅行的朋友，偶尔回来的时候就会比如说有没有要买点啥东西的，大家一起快来拼单呢
1: 啊，
0: 总在朋友圈发这种东西啊。它呢确实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这个购物者啊，免税购物已经成为海南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吸引点了，也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一个重要支撑啊。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喜欢这个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小东西的朋友，或者想买点化妆品的朋友，我觉得就去的时候离开之前一定要去爽买一把，
1: 或者是一些奢侈品哈。
0: 是的，
1: 喜欢大牌的。
0: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这个广这个海南万宁啊，也被誉为中国槟榔之乡啊。
1: 嗯，
0: 哎，这里不仅盛产槟榔，还是著名的咖啡产地，咖啡配油条是当地的早餐标配啊。
1: 咖啡配油条，
0: 是的，展示了海南独特的一个生活情趣、啊。
1: 你让豆浆情何以堪？
0: 说的就是呢。那么咱们再说一说海南，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做东北第四省，你知道吗？
1: 哦、
0: 东北三省黑吉辽，海南被称为东北第四省。哎，没毛病，因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东北人啊，从公交车司机再到饭店旅馆啊，到处都能听到东北口音，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啊。有很多东北老乡后来可能就是上了年纪了啊，在东北这面可能是觉得冬天实在是有点太冷了，想要享受一个非常时宜的生活的话，他们就跑去这个三亚那面啊，同时又不想让自己没啥事儿干，于是呢就会在一些
1: 在那边创业了，
0: 对，开个小餐馆了，咋地咋地的啊，其实都还挺不错的。
1: 其实我觉得东北人哈，就是发现商机的这个头脑也挺厉害的。
0: 嗯，
1: 你看最开始咱去三亚去海南的时候旅游的时候，只是为了和我们的季节造成一个反差，对吧？
0: 嗯，
1: 但是游着游着发现呀，这儿的东北人这么多，来个东北饭馆能不错，
0: 是，
1: 哎，回头了之后一看，哎呀，来这儿的东北人越来越多，整点什么东北的吃食，在那儿呢就开始创业了，然后逐渐在海南创业的东北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是的，而且海南的东北菜馆确实是非常多、啊，
1: 很火的。
0: 对啊、嗯，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s 啊，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说你去海南一定要喝那个椰子水或者椰子汁儿嘛。
1: 嗯，
0: 啊，就有一个冷知识告诉大家，就是椰子水在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是最甜的。
1: 哇，过了这个点儿就不那么甜了吗？
0: 不太知道啊，但是他所谓的可能只是那种现从椰子树上摘下来的椰子，我觉得这个合理，
1: 合理，
0: 合理，是不是？
1: 因为日照最充足的一个时间嘛。
0: 是的，这个现象确实是与阳光照射和植物光合作用规律是有关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如果要是，但是咱们现在要是买那种椰子水的话，肯定要不就是买成瓶的，要不就是买它摘提前摘好的。
1: 是
0: 啊，没有那种就是上树现摘椰子树椰子这个的表演，是不是？
1: 那个上树摘椰子这个事儿，咱自己是做不到了，但是看他们摘还是挺过瘾的。
0: 确实是啊。
1: 嗯，
0: 那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为什么要去海南？因为海南是中国唯一一个热带省份，全年温度都在0度以上、啊、
1: 哎，
0: 历史降雪记录是极少的啊。但是然而也不是说这个海南不需要穿羽绒服啊，冬天太冷的时候，如果你要实在怕冷，还是要穿上那么一件羽绒服啊。
1: 嗯，
0: 所以这样一个既热情洋溢啊，又 又能够让你体验到椰林树影啊，同时呢又能让你感受到度假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觉得如果要是想度假的话，海南绝对是你的首选啊。
1: 是的，
0: 喜欢的朋友呢真的可以去玩一玩啊，咱们体验一下这种不同的感受啊。
1: 嗯，
0: 哎，毕竟这个累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我觉得玩一玩也不犯毛病啊，
1: 是
0: 享受享受生活也不犯毛病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跟你聊一个你挺熟悉的人儿啊，
1: 我熟悉的人儿，
0: 熟悉的人儿，你虽然未必认识他，他也不一定认识你，但对于他挺熟悉。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简单的聊过他哈，但是聊得不透彻
1: 啊。
0: 今天呢，再跟你好好唠一唠我们的乾隆皇帝。
1: 乾隆皇帝我熟啊，
0: 啊，熟是吧？
1: 老熟了，
0: 老熟了哈。
1: 对，跟他打过麻将。
0: 哎呀，梦里啥都有
1: 啊，可不咋的，
0: 还有大鸡腿呢啊、
1: 哎。
0: 提到乾隆皇帝，很多人脑子里边浮现的都是在一些影视剧当中那个慈祥又威严的皇阿玛啊，
1: 对阿玛，
0: 哎，或者是史书上那个文治武功都非常显赫的实权老人啊。
1: 是。
0: 那么关于这位在我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而且最长寿的皇帝、还藏着许多让你意想不到的事儿啊！
1: 他说说看，
0: 今天咱们就一层一层
1: 扒开
0: 乾隆帝那些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1: 我最喜欢听八卦了。
0: 首先，咱得说乾隆帝他是超长待机，
1: 对
0: 对吧？乾隆帝是在1735年继位，1796年，然后传位给这个嘉庆帝的啊。名义上在位是60年，但是呢，他传位的时候呢，为了不超过就是祖父啊，也就是康熙帝在位的61年的记录。啊，所以说他在这一年呢就传位给下一任了啊，然后以示孝道。但实际上乾隆作为太上皇依然牢牢地掌握着最高的权力
1: 啊，也就是说他不是自己业务不行，人家就是纯纯的就是尊重这个上边的自己的祖辈是
0: 啊，对，虽然说传位把这个地位让

0: 放出去了，但是权力他还握着 还是有一这个至高的权力的。直到1799年他去世，实际的掌权时间呢达到了长达63年零4个月。同时呢他活了89岁，当然是虚岁啊，89岁、
1: 就是、属于是长寿老人。
0: 他在古代帝王当中他的这个寿命是排名第一的，所有皇帝都没活过他啊。而清代的人均寿命可能还不到40岁左右，你想想他活了89岁，
1: 是
0: 哇、哦，真的是长寿皇帝啊，
1: 没错。
0: 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特殊的小爱好，
1: 哟，什么爱好？
0: 就是他会疯狂地盖章，被称作为盖章狂魔。
1: 就是跟现在某一些这个朋友特别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那种这种章子是一样的。
0: 你是收集章，他是喜欢盖章、哎、啊。乾隆爷他特别喜欢收藏、嗯、啊，但是呢，他有这个有这点这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在历代的书画名作上疯狂的盖章，完了题字。
1: 不管是不是自己都提呗，
0: 就是收藏起，就是以前的、嗯、啊，以前一些朝代留下的一些文物啊，然后之后呢，他看到了这些个著作啥的，觉得好，他就在上边盖章。
1: 哎，你知道现在有一批人喜欢做手账吗？
0: 啊，
1: 就做手账就是在某一些纸上面或者本上面画花、盖章。
0: 对，可能
1: 贴东西，
0: 咱没有收藏那么名贵的东西哈。
1: 但是乾隆爷可能就是最早的那一批手账的狂热爱好者。
0: 他也不是做手账啊、嗯，他就是喜欢在上面就是有一些评论。据统计呢，他常用的印章多达1000余方。
1: 一千多个
0: 就是印章，
1: 纯号盖章、
0: 啊、然后呢内容都是五花八门的，你比如说乾隆御览之宝，
1: 哟呵，
0: 哎，山西堂经鉴宝，
1: 翻译一下就是乾隆认证，
0: 哎，对，古稀天子等等这样的印章啊、
1: 哎、
0: 除了盖章之外呢，他还特别喜欢在喜欢的一些古画上去题诗，有些画作的留白处都被他写的密密麻麻的，哎，被他的题跋全都给占满了、
1: 嗯、
0: 破坏了原有的意境和构图，咱该说不说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王羲之有一幅叫做快雪时晴帖啊，这个呢上面只有28个字，王羲之写的，但是呢被咱们的乾隆大帝盖了172个章。
1: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时不时拿出来，嗯，不错，来赏一个章来。
0: 然后呢就除了盖了172个章以外呢，他又都写了很多则的观后感，
1: 嗯
0: 啊，最后还提了个大大的神字儿。
1: 这是真欣赏啊，
0: 哎，这种行为被现代的网友戏称为叫做弹幕始祖。所以你说他做手账吧不是特别的准确、
1: 嗯、
0: 你要说弹幕始祖的话，这个好像更贴切一点啊，
1: 喜欢的实在不行不行的了、
0: 哎、
1: 没招了，就不行不行，
0: 就是在名画上疯狂的刷屏啊。所以说呢，这个乾隆皇帝他的审美还有他的趣味性也很受到后人的争议、
1: 嗯、
0: 毕竟他破坏了很多的名画啊。
1: 嗯，
0: 再一个呢，这个乾隆帝咱都知道，之前都说过啊，他是一个高产的诗人，一生写诗43000多首啊、
1: 嗯嗯、
0: 就是挺多的，但是数量很惊人，但质量嘛，哈，
1: 嗯
0: 嗯嗯，此处
1: 省略
0: 1000个字儿，
1: 哎，好嘞、
0: 啊，就是文学界普遍认为他的诗，
1: 嗯，
0: 大多平庸，
1: 啊、这个诗啊
0: 啊，
1: 要不咱把这一趴跳过去呢、啊？
0: 但是乾隆爷确实是很能写诗啊，嗯、大多数比较平庸，佳作很少啊。
1: 嗯，
0: 再来说他的另外一个你不知道的啊，
1: 嗯、
0: 就是他是一个语言天才，
1: 嗯，
0: 他至少掌握了5门语言。
1: 是
0: 厉害吗？
1: 厉害
0: 是吧？其实你作为清朝皇帝，他的母语是这个满语是吧？满族人啊，他的母语是满语、
1: 嗯、
0: 汉语也非常流利，2门了吧？
1: 嗯，
0: 哎，他为了统治多民族的这种庞大帝国，乾隆呢还努力学习了蒙古语。
1: 嗯，
0: 3门了吧？
1: 蒙古语
0: 啊。然后随着对于西藏事务的深入，他又掌握了藏语。4门了吧？
1: 嗯，
0: 平定准噶尔之后呢，他还接触并且学习了维吾尔语，5门了吧？哎，所以呢，他批阅奏折，就是发布一些指令的时候呢，经常会熟练地运用这些语言，
1: 嗯、
0: 也不管大臣们你们听不听得懂，反正我会。
1: 嗯、你会，
0: 所以说堪称当时的翻译大师啊，就是咱们的乾隆。

0: 图里边，他和雍正帝是身着汉服的这种形象。
1: 嗯，
0: 哎，然后还有他将自己画成菩萨的、道士的，甚至是西洋蜡人的画像都有。
1: 嗯，
0: 哎，这些画作呢，既是政治宣传，也满足了他个人的情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看看这个乾隆爷在这个画里边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1: 嗯，
0: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再一个呢，再说说这个乾隆，他是一个养生达人，不然呢，他也不能活到89岁的高龄。
1: 他肯定有自己的一套这个信条，或者是自己的一套对养生的追求。
0: 他有着规律的作息和独特的养生之道。
1: 嗯，
0: 哎，据记载啊，他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凌晨4到5点起床、
1: 嗯、
0: 早起。啊，这个点起来干嘛？批阅就是
1: 奏章。
0: 哎，对，7点左右开始吃早餐，之后呢，继续来处理一些政务或者是举行朝会、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午后呢，中午过后呢，他读书、习字、作画，
1: 嗯，
0: 写诗。
1: 哎呦呵，
0: 没你写诗。
1: 好啊，这些习惯啊，
0: 是啊，要不然他咋有那么多诗呢？等到下午3、4点的时候，他开始、就是，
1: 这时候非得提诗这茬吗？
0: 因为他喜欢写诗啊。
1: 那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0: 挺好的呀，对不？咱写诗又不是非得出名，是吧？
1: 壶开了吗？哎、
0: 这就是喜欢，
1: 喜欢。
0: 什么叫壶开？没太听懂。
1: 就那哪，我不说哪壶不开提哪壶，刚刚说诗那个
0: 啊，
1: 嗯，然后你还
0: 没事，他听不见
1: 啊。啊行
0: 啊、下午3、4点钟的时候开始吃晚饭啊、
1: 嗯、
0: 晚上呢他会进行一些宗教活动或者是休闲娱乐，你看这一天多丰富，
1: 非常丰富。
0: 然后他在8、9点钟的时候就睡觉了，就寝了、
1: 啊、8、9点钟就睡了。
0: 哎，这种自律的精神在历代的帝王当中堪称第一，
1: 不熬夜。
0: 哎，同时呢，这乾隆在饮食上也非常讲究啊，他是多吃素的，少吃肉、
1: 嗯、
0: 而且他是讲究的是少食多餐，
1: 嗯，
0: 偏爱新鲜的蔬菜和粗粮。
1: 嗯，
0: 他还坚持呢体育锻炼，比如说像骑射呀、散步啊。据说他总结了16个字儿、
1: 嗯、
0: 啊，就是这16个字儿呢，这可以作为他的养生之道啊。这16个字儿是吐纳肺腑，
1: 嗯，
0: 就是吸气呼气多练习，是吧、
1: 嗯、
0: 哎，然后下4个字是活动筋骨，
1: 活动筋骨
0: 锻炼啊、
1: 嗯、
0: 有内在的练习，还有外在的这个身体的练习啊。
1: 是
0: 时常四物，
1: 时常四物啥意思？
0: 哎，就很多人都不知道时常是啥，是吧？
1: 对啊，
0: 哎，尺
1: 长
0: 扣，
1: 时
0: 常
1: 不是长长的吗？
0: 是，就是10个经常要做的事儿
1: 啊。 啊, 啊, 啊，
0: 哎，
1: 是这么个时长。
0: 这时长呢是尺长扣，
1: 尺长扣就是老扣牙。
0: 哎，然后经常咽，他俩总往咽咽。
1: 哎呀，就是不咽的话他不也流口水吗、嗯、
0: 反正就是这一共10个。你比如说足长膜，就经常按摩足部、
1: 哦、
0: 啊，然后呢就肢长伸啊、
1: 嗯、
0: 肛肠提，
1: 肛肠体哦，
0: 哎，
1: 这个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非常有必要啊，
0: 是吧？面长粗，
1: 面长粗、
0: 啊、
1: 总搓搓脸。
0: 哎，鼻长柔，你看这都多养生啊。
1: 揉揉脸呗，
0: 哎，揉脸，揉揉鼻子、
1: 哎、
0: 耳长弹弹弹耳朵
1: 啊
0: 啊，晴常运，就晴天经常溜达溜达运动运动
1: 气
0: 啊。
1: 是啊，
0: 哎，就我不理解一个叫什么叫做腹长捋，
1: 就是正然后捋
0: 捋肚子，
1: 捋肚子
0: 啊, 啊,
1: 啊，消化消化，让他捋一捋，
0: 啊、
1: 让他得劲儿得劲儿，捋着捋着，
0: 捋着捋着哈，
1: 捋着。
0: 哎，这是时长。还有四物，就是食物言啊，吃饭前别说话；卧物语，躺着睡觉前别说话啊。
1: 嗯，
0: 还有一个饮勿醉，喝酒别喝醉。然后色勿迷，
1: 色勿迷，不要沉迷于色相。
0: 哎，你看人家这养生之道，这作为帝王是不是啊？
1: 对，
0: 太难得了吧？
1: 嗯，
0: 哎，这是这个乾隆的养生之道，也可以称作为养生达人啊、
1: 嗯。
0: 再说乾隆皇帝，他是最强的驴友，
1: 驴友
0: 啊，六下江南啊。
1: 啊，爱旅游，
0: 哎，对吧？
1: 对，如果你要是拥有乾隆皇帝这样的深情、这样的体魄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他可以成为你一个很好的搭子。
0: 哎，对，哎，乾隆皇帝一生一共是6次巡南啊，
1: 嗯、
0: 分别在1751年、1757年，你看这6年去一次。是啊，这两年这两次去相隔了是6年，
1: 嗯，
0: 然后在1762年，哎呀，这又是5年左右，
1: 对，
0: 然后是一七六。

0: 年这三年，然后是2017-2080年，这个哎呀，这个时隔时间长了、
1: 嗯、
0: 啊，这个十几年呢，是吧？15年这又去的，然后是2017-1984年，这个时候隔4年又去了一次。
1: 嗯，
0: 哎，他每次呢去下江南的时候，大概的时长都是在4到5个月左右啊，去溜达，随行人员数千人呢。
1: 嗯，
0: 啊，舟车数百呀。
1: 嗯，
0: 这6次南巡总花费据估算。啊，就是不下2000万两白银呢、啊、
1: 2000万两
0: 就相当于国库一年收入的1/3、
1: 哦、
0: 啊，所以说呢他这6次下江南也给地方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虽然也有一些比如说视察河工啊或者笼络士绅的这种政治目的，但是他个人游乐的成分也是不容忽视的。
1: 那肯定是啊。
0: 哎，然后呢这乾隆帝也被称作为十全武功啊、
1: 嗯，
0: 啥意思呢？就是他自诩自己是十全老人，因为他有十全武功，
1: 嗯、
0: 包括乾隆帝，这个在乾隆12年，也就是1747年的时候，到乾隆14年，他平定大小金川之战；乾隆20年平定准噶尔，然后呢，乾隆20年至乾隆22年，他平定了准噶尔阿穆尔萨那之战啊，
1: 哪个穆尔？阿穆尔萨那之战
0: ，
1: 哎呦呵，
0: 啊，然后之前他平定的是这个准噶尔达瓦齐部之战啊、
1: 嗯，
0: 然后呢，在乾隆23年至24年，他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
1: 嗯，
0: 然后在乾隆30年至乾隆34年，还有清缅战争。啊，乾隆36年至乾隆41年，再平大小金川。
1: 嗯，
0: 乾隆51年到乾隆53年，平定台湾林爽文事件。然后还有乾隆53年至乾隆54年，安南之役。最后一个是乾隆55年到乾隆57年，2次平定啊，叫做。
1: 一顿平呗，就是
0: 手机咋没网了？
1: 想平哪儿平哪儿。
0: 库尔喀
1: 啊，库尔喀，
0: 库尔喀
1: 啊，
0: 这些战役呢，确实是巩固和拓展了就是清朝的疆域。那时候面积也挺大的，但代价特别的高昂啊。据了解呢，就是仅大小金川之役就耗费了白银7000万两。
1: 啊，
0: 这个数字听上去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而乾隆这个他的这个乾隆朝全部的这个十全武功的总军费可高达1.5亿两白银以上。
1: 哎呦喂，
0: 几乎耗尽了雍正帝给他留下的这个殷实的家底儿啊，都耗没了。
1: 可不大
0: 都整没了、
1: 嗯、
0: 哎，再来说说这乾隆帝编的这个四库全书啊、
1: 嗯、
0: 他这个可以说这个四库全书收录了是3503种图书，共计是79337卷，约8亿字。
1: 哇、
0: 啊、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啊。然而在编的过程当中呢，清廷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审查，
1: 嗯，
0: 啊，查禁，销毁了大量的被认为是违禁的一些书籍，数量可以多达上千种，10余万部、
1: 嗯、
0: 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文化损失、
1: 嗯、
0: 啊。然后关于这个乾隆帝他是在哪儿出生的，到现在还有争议，
1: 嗯
0: 啊，就是他的出生地官方记载是在北京的雍和宫出生、
1: 嗯、
0: 啊，但是民间有不一样的说法。
1: 嗯，
0: 民间一直流传啊，他出生于承德避暑山庄
1: 呀。
0: 哎，甚至有的会认为说他是汉人陈阁老之子。
1: 嗯，
0: 虽然呢这个正史上啊采信的是雍和宫，就是他出生在雍和宫，但是避暑山庄有一个叫做万壑松风的殿内，康熙亲题有个叫做济恩堂的一个匾额。
1: 嗯，
0: 哎，以及呢乾隆本人对于避暑山庄的一个特殊的情感，都为后人增添了许多的想象空间。
1: 嗯，
0: 所以说至今他的出生地还是有争议啊，具体在哪出生咱也不知道啊。
1: 还压上了他的出生地肯定有争议。
0: 要说乾隆帝一生最爱的女人，你知道他最爱谁吗？
1: 他最爱的肯定是皇后娘娘啊，
0: 孝贤纯皇后富察氏。
1: 对呀、啊，
0: 他最爱她，
1: 肯定是啊，白月光嘛，是不是？
0: 哎，乾隆一生他的后妃有老多了。
1: 嗯，
0: 你看咱以前就是看一些影视剧，
1: 电视剧
0: 啊，都知道《
1: 下
0: 次
1: 江
0: 南》是吧？
1: 哎，我刚才没好意思说，
0: 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1: 老下江南，哎、老出事儿。

0: 是他这个后妃挺多，但是他用情最深的就是他的原配孝贤纯皇后富
1: 察
0: 氏。
1: 哎，
0: 富察皇后呢贤良淑德，却不幸于1748年随着乾隆东巡的时候，哎，在途中病逝了。年仅37岁，
1: 太可惜了。
0: 当时乾隆帝是悲痛欲绝呀，
1: 肯定
0: 为
1: 他
0: 写下了上百首的
1: 诗啊。
0: 哎，
1: 为他写诗
0: 是，哎，并且呢，他将他生前所居的长春宫保持原样40余年。
1: 嗯，
0: 哎，并且就是私下秘密的立他的孩子为储，所以说这份深情在帝王当中是极为罕见的。
1: 为情所困。
0: 哎呀，是啊，你看，虽然说他六下江南是吧，是他有那么多，后来有那么多他也喜爱的人，但是他最爱的还是富察氏。
1: 没错。
0: 哎，再来说说这个乾隆帝，他还是个农家乐的爱好者。
1: 农家乐，
0: 哎，
1: 他还吃点烤蚂蚱子呀。
0: 他不是吃烤蚂蚱子，但是他是农家乐的爱好者。就是他在圆明园内呢，就仿照江南农村的这种景致，修建了叫做多架如云等一些景点，并且他设立了水村、农田、稻田，而且他不仅喜欢观赏这些田园风光，甚至让宫女和太监们扮演农妇、农夫，然后进行耕织、养殖一些活动，
1: 就是想在这个自己家里边，然后也体验到民间的这种快乐，
0: 就看感受这个江南风光啊，田间地头的这种田园风光。
1: 怪不得喜欢 cosplay 的、
0: 哎、是吧？然后让宫女太监们扮演农妇、农夫角色进行耕织之后，他干嘛呢？
1: 他干嘛呢？
0: 他在一旁观赏。体验这种农家乐的乐趣。
1: 哎呀，
0: 要我说乾隆真的是有生活啊！
1: 乾隆皇帝真是我见过活人感最足的皇上，
0: 是吧？
1: 对
0: 啊，特别懂生活。
1: 对对对，
0: 哎，咱们看到的那个乾隆画像多为官方的美颜版。所以你想知道他长啥样吗？
1: 我想啊。
0: 哎，意大利画家朗世宁曾经为乾隆绘制了多幅肖像啊，但是因为采用的都是西洋画法，更接近于写实。哎，据他以一些其他的传教士的描述啊，就是乾隆他是中等身材，略有发福，皮肤呢是略显黑一点，脸上有轻微的痘痕，目光很是犀利。这种描述你精不精细？
1: 有点太
0: 精细了吧。
1: 他
0: 是吧。据推测呢，他的身高约在1米65到1米7之间。
1: 妈呀、
0: 所以说他和一些影视剧当中那种高大威猛的形象也是有所出入的。
1: 但是没有、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气质非常高大。
0: 对对，气质在那儿呢。主要是能写诗，诗比较多。
1: 主要看气质。
0: 哎，最后一个要带领大家了解的是乾隆帝啊，他是一个火器爱好者。
1: 火器，
0: 哎，就是他对于
1: 火
0: 器，火
1: 冲是吗？是火冲，
0: 火器
1: 是，
0: 比如说枪
1: 啊，那就火冲嘛。
0: 啊，那个就是枪的古老的叫法，
1: 对对，
0: 是吧？
1: 古时候叫
0: 它不只是枪，还有其他的一些大量的一些火器。
1: 哦，
0: 啊，火冲它只是枪
1: 是吗？
0: 不能有炮吗？
1: 哎，好嘞。
0: 啊，行吧。
1: 啊，
0: 这种啊，这种装备啊，他呢对这些特别的有兴趣。你像清宫造办处就曾经为他制造了许多工艺精湛的御用枪支，有些还刻有叫做"乾隆御制"这样的铭文。
1: 你看，我发现了
0: 啊，
1: 乾隆爷人就喜欢带点小仪式感。是不是、
0: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1: 对，我的，
0: 哎，
1: 御用的，看见没？
0: 是
1: 啊，要一般没有仪式感的人，就是那给我就给我了，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非得在上面刻字儿啊，整一个什么非常
0: 就专属，
1: 哎，
0: 就我的专属
1: 字画也得在上面写上"棒棒哒"，我写的是我的，
0: 是是是，
1: 啊，是这意思不？
0: 哎，对。然后清军呢也装备了大量的火器，然而呢，就是乾隆王朝呢，并没有将这个火器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升到一个战略高度。
1: 嗯，
0: 就是这些火器啊，它只是满足于自己一个骑射为本的这种需求。
1: 嗯，
0: 所以他当时也没跟上这个世界军事变革的步伐。
1: 嗯，
0: 也为后来的落后埋下了一丢丢的隐患呢。
1: 嗯，
0: 哎，今天是不是把乾隆帝了解的透透彻彻了？
1: 是的，
0: 从长相到喜好咱都了解了哈。
1: 嗯，
0: 包括他这一生的这个功绩哈，这做过哪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对于乾隆帝的这个了解今天更深刻了。带着这些知识再去看一些 影视剧的时候啊，可能就是会更加有趣一些。
1: 嗯
0: 嗯，

0: 同寻常，
1: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0: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0: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0: 锁定辽源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2: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 和我一起做节目，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

中午好，所有的朋友，我是英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这首歌叫做《等风来》。有人说，如果你若盛开，可能蝴蝶自来。等风来也是这样的一种境界，你只好开好你自己的花，做好自己的事。漫漫人生路，总有一处风景属于你。今天我们一起听歌，开启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穿过森林》。

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们打开歌曲《山路》，总会有一条路在人世间是属于你的。有人说往事如风，千回百转中，在人世间走走停停，我们一路淡漠烟尘，有时候感觉可能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当你漫步在森林中，或者在小路上，聆听着风和叶的倾诉，或者领略着你自己的心底，在心底哼着一首歌，或者合着你沙沙的音符，我觉得这刻你会找到你属于的那种快乐。

今天的音乐密码当中，我选择的很多歌都是这样的轻快轻松，因为当你徜徉在林中，漫步在轻松中，有一种真实的享受，不管是云儿飘还是风儿摇，所有的烦恼和惆怅都不会再与你相伴，随之而来的就是你心底的那份从容与答案。因为人生有一首歌，人生就是一首轻快的慢歌。此刻打开了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做《人生》，是首轻快的慢歌。

我想人生应该是一首轻快的慢歌吧，在这首歌中也许你会找到你的答案。音乐密码，我们继续开启歌单，请听盎然。

0: 在这首好听的《盎然》当中，我们仿佛听到了那种盎然绿意里拥抱的无限美好。送给你这首歌，继续开启歌单，音乐密码，请你听歌。
1: 三月的风都吹到路上，让我想起故乡，绕着树的花，种子独自的想。
2: Jazz.

这首歌叫做《家乡烟火》。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幅画面呢？就是当晨雾漫过黛色的山峦，当青瓦土房在朦胧里若隐若现，或许一缕炊烟裹着柴火暖意会从屋角悠悠升起，这些画面我曾幻想过，也真实地看见过。我相信这是一种家乡的烟火。有人幻想的烟火呢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不是幻想，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或者你真的看到过的。风穿过竹林，带着泥土的清香，会把所有喧嚣都揉碎在宁静当中。其实有时候最安心的日子从来都不是远方的繁华，或许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是故乡的烟火里藏着的那份踏实与温柔。我还记得有一个文章里面说啊，说田埂边的菜园呢，当雨下过之后会沾着雨珠，那些青菜是鲜绿的，鲜绿鲜绿掉欲滴的感觉。夕阳有时候会把旧木桌的影子拉得特别特别长，想象着这个时候省着刚淘好的米，等着它慢慢的熟，院角橙子树下缀满了金黄，还有几只老母鸡带着雏鸡们在墙根慢慢的踱步，或许这就是守候的那一汪旧时光。这首歌《家乡烟火》送给你。

此刻我打开的这首歌叫做《东海老人》。如果把你的人生比作一首歌，它会叫什么？在这首歌《东海老人》当中，有一些人会找到自己的答案，请你听《东海老人》。

会不会有一首歌让你找到他，让你觉得他好像唱出了你的一段生活？此刻的这首歌是否喜欢？东海老人这首歌好像我感觉在里面提到海浪很多次，人生总要经历风帆，或许我们都需要有一种勇气去踏破风浪，或许我们都需要有一份执着去相信生活。一首歌送给你，这里是音乐密码。有时候在想音乐到底是什么，或许你总听音乐就会感觉它可能是朋友，也或者它只是简单的音乐，只是不同的人听会听出不一样的时光。因为那些所谓动人是用你自己的生命节拍去应和了流淌的音乐，是你识了词中意，也成了曲中人。

在今天的音乐当中，我选择了好多治愈的歌，这些歌曲都会让我们感觉只听前奏就会觉得很放松。这个正午请你听歌。

这首歌叫做《落在》。当第一颗苹果落在地上的时候，也许就注定有人会发现它的秘密。当星光在天空闪烁，我们抬头仰望，我们发现每颗流星飞过，都是落在我们心里的那一分夙愿。或许世间的每一处每一物都有它特定的原因，你发现了什么，遇见了什么，也希望你所有的经历能够告诉你人生怎样更好的前行。这个正午请你听歌，我希望用这些歌声带给你快乐。

当我们从哇哇啼哭开始，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我们都是仰视而来。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仰视而来》，请你听听看看，在歌中会找到怎样的故事呢？

乘风破浪，不卑不亢，肆意飞扬，无法阻挡。在这首歌当中，或许你会发现这些，我们都是仰视而来。很多人说，当第一次听到这首《仰视而来》的时候，会被那句“想得到就别等待，趁现在去热爱”，被这句话戳中的有很多人。而这首歌的歌者阿四的嗓音是那种平稳又有韧劲的，他会把偶尔失落却不示弱，有些笨拙但不懦弱的日常，唱成每个人都能共鸣的人生日照。我们何尝不是在浪里翻滚着，在理想与现实中交接着，却依然想握紧手中的蔚蓝。也许这首歌最动人的是它那种让我们感觉到的真实的坚持，还有得不到的释怀。或许就是这样吧，想追求你就要勇敢，或许有失败，但是你要承受住，没什么大惊小怪。在这首歌的结尾处反复吟唱着，我要我属于，属于我，我要我忠于我。或许每一句温柔却坚定的这样的宣言，告诉我们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的桨，自己的船，自己的风帆，这就是最酷的人生。现在也许你是疲惫的，追梦路上也许是迷茫的，面对选择也许是纠结的，这首歌希望给你力量，愿每个听过的人都能带着这份不卑不亢的勇气，在生活里肆意飞扬，你终会活成自己的盖世英雄。

0: 这首歌曲永远都会在，是中国摇滚乐队旅行团2017年的作品。
1: 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
0: 翻出这首歌与你分享，是被他的歌词再次震撼。生活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愿你像歌词所唱的那样，我欲乘风踏浪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

我是英慈，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此刻我们要说声再会，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慢语。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慢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你知道的，秋天最是一种生息。梧桐不肯老于人们的注视下，却会悄悄老在风声里。秋天和王熙凤有着一般无二的出场方式，容色未见，音声先至。中国人都有一双好耳朵，我们听得见星月皎洁，明和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我们辨得出飞鸟的精明，已不再属于夏天。姑苏名园，为君起秋声。艺谱的芭蕉仍大展着，只是要听一场极致的雨打芭蕉，今岁已不能够。沈周昔年写《听蕉记》，也说：“夫蕉者，叶大而虚，成雨有声，雨之徐疾疏密，蕉声因雨而起，夏雨滂沱，蕉叶挺翠，两者相合。”痛快淋漓，秋雨却是迟疑的、缠绵的，碧色亦已从芭蕉的叶缘渐行减退，两相在遇，蕉声只轻轻。雨线依旧自瓦檐齐齐地垂进池中，如阳光阁所悬木帘，坐于阁内，阁外跳珠声。不再能听得分明，只是从雨水相击升起的白气里，我们隔窗看见秋凉始深。无论如何，我不允许自己陷入一种心中只有大事的境地，那样生命的本真就为浮华尘嚣所掩埋，在对四季更替的漠然中被荒废了。我不知道该怎样传达，一双耳还能如期地灌进重生，就足以表明耳朵的主人对于生活的掌控尚且游刃有余。古人耳中的秋声，一半在重生。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如果你肯听，就会察觉鸡月蝉声不知何时渐次退场了，秋夜的虎丘款款温柔。虎丘虽不峻拔，但到底是山呀，是草木汪洋，蝈蝈、纺织娘、蟋蟀都是潜藏在夜浪里的会唱歌的小鱼，它们的歌声细细，在夜里像披了云纱的月亮，有些清冷，有些柔软，有些朦胧。秋天就是被秋虫一夜一夜唱凉下来的。没有谁的秋声赋图更贴近秋声赋的神韵。明月夜，深坐小斋秋色里，长天寂静，树声四起，黄叶堆积，坐在文木西香轩，就如坐进了秋声赋图。文木西香轩或披着营造出秋山的意境，在游廊的高点，在巨木的冠下，在桂子香阵里，当风翻阅着秋叶，时急时徐，小轩变成了耳聆秋曲最优越的听众席。古人制古琴，
讲究同天子地，知道不同木质的选用会导致音色的呈现天差地别。风亦以枝叶为琴，枝叶的繁茂与否、饱满湿润与否，同样影响着乐律。若肯留心，便会明白四季所奏绝非同一支琴曲。流园池上木叶一日较一日衰枯，而这支秋曲也一日比一日清冷消散。如今秋不见敏感的听觉，或还会迟疑，待木樨相远，每一个人都将对此确认无疑。北方的秋天总是来得快些，眼下早晚天气变凉，清晨推开窗的时候，风里已经没有了盛夏的燥热，裹着几分新秋的凉意，天空也变得格外澄澈，蓝的比盛夏的时候更显开阔，秋日的轮廓就这样一点点清晰起来。在塔尔科夫斯基的诗里，仿佛藏着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心绪，不是贪婪，也不是不知足，只是心里有个微弱却固执的声音在说，但仅此显然不够。这声音就藏在季节悄然转身的瞬间，夏日就这样随风即逝，仿佛从来不曾驻留。那些散落在夏日里的种种遗憾，没赴完的约，没看完的海，全都化作了不够的轻叹，萦绕在每一个回忆的夏日瞬间。夏天的快，从来不是物理时间的加快，而是我们心底感知的失衡。夏日的落幕，仿佛不只是一个季节的终结，更是一段珍贵感觉的慢慢消散。就像如此，也不用翅膀，也不劳小舟相送，我们的夏日轻易地逃去，没入了美的境中。诗人对夏天的偏爱是藏在诗里的执念，他曾用一份独特的真实清单袒露这份偏爱有多深切。在他的心里，夏天能越过世间万千。夏天是一年中光照最慷慨的季节，热烈的光线点透了浓绿的树影与澄澈的天空，而诗人也选了一个极清极美的意象，舞伴的树叶来写生活里的那些可能。我们的生活何尝不像是一枚坦然躺在掌心的舞伴树叶呢？这树叶多好看呀，边缘整齐，纹路清晰，带着不期而遇的惊喜。可盯着它看久了，心里却忽然慌起来，就这样了吗？或许你在一个工作岗位待久了，得心应手，薪水稳定，可某天偶然得知朋友的动态，突然就觉得自己的日子不够精彩。或许你按部就班地在小城市生活，日子平顺的没有一点波澜，当看到有人背着包去更远的世界，又会偷偷地想自己是不是不够勇敢。这份不够，或是对平庸的拒绝，或是对更有意义生活的追求。日子可以平静，但不能没有盼头，生活可以安稳，但不能没有期待。我们总在追求永恒的善，期待恶的消失，多希望坏人能被惩罚，好人能被温柔善待，希望世间少些遗憾，多些圆满。有人说，长大就是一个失去夏天的过程，而生命里那些不够的瞬间，是我们在认真地与自己对话。我还在期待，还在渴望，还在努力成为更完整的自己，而这一切就足够珍贵了。
这个秋天，希望你是快乐的，也被世界温柔以待。就像被阳光浸晒的秋日林间，容纳阳光的同时，也容纳树影。我也渴望生活存在一些阴影，一些余地。可日子又常常太满，许多事身不由己，许多话言不由衷，就像炉灶上熟透的水，滚得太久，甚至觉得快要被烧干。有时想想那些满满当当的日子，试着总结其中的得失成败，可率先想起来的竟是一棵树被风吹动的形状，不经意间的偶然一看，脸上却失去了笑容。有时正是那些无所事事的时刻，那些不怀期待的心思，那些看起来无用的小事，最终成为滴进心里的水滴。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长长的下午，我无所事事，也无所惧怕，只因为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恒的等待。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的。我们都陷于生活的罗网，在现实面前忙碌周转，许多事无可奈何，或许唯一能做的是可以给生活一点空白，而不必怀带愧疚。允许自己被路过的秋风吸引，变得懒散，只想发呆也没有关系。允许自己走错一个岔路口。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3: 在当今的华语影坛里，

王家卫无疑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电影导演之一。从1988年推出自己的处女作《旺角卡门》，到2012年上映的《一代宗师》，虽然24年间王家卫仅推出了10部作品，但他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王家卫的电影向来是个人化和神秘化，他的电影美学就同他那些经典台词一样，话不说破，点到为止。即使他的电影爱者深爱，不爱者也不会有丝毫迷恋。曾经一直在思索着他的电影独特性源自哪里，后来明白，其实王家卫的电影里一直藏着一种基因密码，这个密码就是时间。王家卫是一个玩味时间的诗人，他的影片总能体现着他对时间的一种哲学解读。而王家卫的电影之所以充满了诗意与哲学意味，很大程度上就源自他对于时间的关注和理解。他执迷于对时间的表达，想把对时间的特殊感受通过影像传达，进而对人类的情感、生命、行为进行诗意的关照。他的电影中时常出现大量精确的时间，而这种精确的时间就如同一双眼睛，不会说话，却能传递情感。在1994年的5月1号，有个女人对我说生日快乐，因为这句话我会一直记住这个女人。我和她最接近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6个小时后，我爱上了这个女人。1990年4月16号下午3点前的1分钟，我和你在一起，我会记得这一分钟，我们就是这一分钟的朋友。这些被精准计量的时间是王家卫电影中最常出现的台词，《阿飞正传》《重庆森林》《春光乍泄》等经典影片处处可见这些对时间有着精准计量的台词。王家卫电影里的时间虽然精确，但其实每个时间数字不过都是漫长时光轴上的一个普通符号，而我们的人生就是由这些普普通通的时间符号所组合起来的。这些时间符号虽然在当下看起来平平常常毫无意义，但当观者在电影院处于上帝视角观看的时候，便会发现其实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就像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一样。精确的时间计量是王家卫想向观众传输的一种特殊感受。时间一直都指向当下，但我们却永远没有活在当下。我们从来没有关注到这一刻，我们在做什么，又有着怎样的心理感受。通过王家卫精确时间的描述，其实是想来唤起人们对于习以为常的当下时间的关注。时间真实存在吗？王家卫的电影里总给人抛出这样的困惑。除了注重于精确时间的描述，他的电影里也常常出现钟表。钟表代表了我们认知客观时间的一种形式，所以钟表的出现其实是阐明了一种我们对于时间的误解。王家卫电影中的人物都表现了不同的时间观念，每个人都对时间有着强烈且独特的感受。《阿飞正传》中，当阿飞抛弃苏丽珍和露露在一起，失恋后的阿珍独自在他的楼下徘徊时，镜头此时放在了小区大门的钟表上，钟表的转动表明了时间对于此时失恋悲伤的阿珍来说是延绵的状态，一分钟
有一年那么久。花样年华中也是一样，影片中一共出现了五次时钟的特写镜头，其中有三次都是周慕云和苏丽珍在对话的时候，摄影机的镜头没有对准当事人，却框在了一个不断行走的钟表上。时间在此被王家卫刻意强调，钟表的转速代表了两人在三次的对话中所展现的心理时间的变化。开心时，时间过得很快；紧张时，时间又很慢。时间在王家卫的掌控中，已完全打破了自然顺序的时光流变，而更接近于一种心理状态。他的电影总是借由钟表时间与心理时间的对比来告诉观众，时间或许本不存在，一直以来存在的都是我们的心理时间。所以他可以在花样年华中让苏丽珍长久地陷在一分钟里无法自拔，也可以在重庆森林中让阿飞一年之后再给梁朝伟开出一张机票。曾经一直以为王家卫很酷，但看多了他的电影才知道他是十足感性的。他的电影讲的都是时间一旦失去了就永远不会再来，所以他的电影里许多表达的都是对逝去时间的怀念。有人这样评价王家卫和他的作品，王家卫的电影的确很难理解，你说他玩酷吧，但里面有些人分明让你感动不已，简直可以说是至诚至真。花样年华的结尾处，苏丽珍给孙太太送船票，问隔壁住的是谁，孙太太说不认识。这时候苏丽珍突然倚在窗前，眼里饱含泪水，她忆起的是过去和周慕云的爱情往事。同样，当周慕云来找顾先生问新房客隔壁住谁，新房客说不清楚，好像是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她显示出苦涩的笑容，这同样是对往事的一种留恋和怀念的态度。她走过苏丽珍曾经住过的门房前停下来，黑色字幕白色字体打出一行字，那个时代也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关于爱情和时间，周慕云终于找到了答案，这也是王家卫告诉我们的，时间一旦失去了就永远不会再来。小时候看不懂王家卫的电影，但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他的电影讲的不过都是人类内心的那些隐藏而私密的情感。他的电影非常适合一个人观看，王家卫最强的就是将时间概念深植于电影中，将时间幻化成非常具象的、独特的、具有情感表达能力的载体，以此来让人掉入一种情绪里去。觉得王家卫的电影就像是一部小说，很少有导演能够把文字的写作风格带到电影里，可是王家卫做到了。他是一个电影制作人，更是一个诗人，他凭借自己对记忆、身份、时间、空间、情绪、孤立等问题的敏感感悟和反省，形成了独特的电影艺术语言。而这种语言也注定了世间绝不会再有第二个王家卫。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1: 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项目开赛；
0: 铭记烽火历史，共筑国之长城；我市开展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暨防空警报市民国防动员人民防空集中宣传教育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近期省政府常务会精神，审议燎原市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抓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紧盯中秋国庆双节以及秋收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等关键节点，深入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点薄弱环节，消防领域要标本兼治，交通领域要严管严控，化工领域要提前设防，兼顾抓好矿山、燃气、建筑施工、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进一步厘清责任边界，压实属地监管和企业责任，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会议强调，要深入落实省政府常务会精神，全力稳住经济运行，采取有力措施，强化有效调度，坚定不移完成既定任务。要以更大力度抓项目、抓招商，项目谋划要与政策导向精准契合，一把手要带头走出去招商，紧扣产业定位谈项目、促落地。要加速推进氢能产业发展，全力服务好天营项目，加快布局天然气掺氢、氢能供热等应用场景。要抓好秋收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提升财政管理质效，树牢当家理财意识，提升造血能力，守牢财政安全底线。要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强化供需适配，吸引更多毕业生在辽就业，加快供热管网建设，确保逐步实现全域室温稳定达标至22度，聚焦群辅重点领域，加强调度合理攻坚，确保4+10整治任务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紧盯服务业发展薄弱环节和短板领域，突出项目支撑、投资拉动，加快推进纳丹坡镇黄牛交易市场、燎原市农产品冷链及现代智慧物流等重点项目建设。要对标省级1+N协同推进体系建设要求，细化工作举措，确保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落地落实。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抵制节日期间各类四风隐形变异问题，自觉抵制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吃喝、公车私用等违纪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会上，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驰骋赛场展锋芒，自强不息竞风流。9月17号，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项目在市体育馆火热开赛。作为本届残运会金牌产出最多、关注度最高的核心竞赛大项，来自全省12个代表团的470名残疾田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齐聚，在跑道和赛场之上挑战自我极限，书写吉林残疾人体育的奋进篇章。本届残运会田径项目设有成年组、青年组及男女竞赛组别，覆盖视力、智力、肢体等多个残疾类别，开设长短距离跑、三级跳远、铅球、 铁饼、标枪等竞赛项目，为全省各类残疾运动员搭建了同台竞技、交流提升的优质平台。本次赛事还融入科技助残元素，智能导盲机器狗来到现场供选手体验。该设备可提前识别行进障碍，搭配物理牵引与按键操控，为视障群体出行提供智能辅助。科技赋能残运赛场，让大家直观感受辅助器具带来的便利，进一步拓宽科技助残实践路径。赛场上激情四射，奋勇争先，竞赛运动员在引导员配合下全力冲刺，各级别参赛选手克服身体障碍，突破身心极限，在赛道上坚持拼搏，不断超越。田赛场上，运动员精准发力，从容晋级，一次次腾空跳跃，奋力投掷，充分展现永不言弃、挑战自我的拼搏姿态。成年选手发挥稳定，青年小将奋勇争先，新老同台比拼，彰显我省残疾田径运动后备人才蓬勃活力。本次田径赛事全面检阅了我省残疾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成果，有效发掘培育了优秀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实现了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凝聚了自强不息、向善向上的社会正能量，助力我省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雨思刘畅报道。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9月18号，我市举办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市民日国防动员与人民防空集中宣传教育活动，以防空警报市民集体默哀、普法宣传等形式，引导市民铭记历史、居安思危。副市长张维宇参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点位，摆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等法律法规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手册，普及防空防灾、应急避险相关知识，现场解答群众疑问。9时18分，全市统一鸣响防空警报，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依次鸣放，每种警报持续3分钟。广场集体默哀仪式同步呼应，为九一八事变中牺牲的先烈和死难同胞集体默哀1分钟。肃穆的警报。

0: 声提醒大家居安思危，铭记历史。据了解，我市紧扣9月18号防空警报示明契机，在全市9月国防动员、人民防空宣传教育月期间，集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六进活动，把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人防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厚植爱国情怀。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子健：
1: 今年是918事变95周年，又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也将于10月1日施行。除了今天广场的集中宣传、集体默哀和防空警报示明，我们还在学校讲了一堂国防教育课，在机关组织了法律学习，同时通过出租车和公共场所 LED 屏、微信公众号同步推送。开展一系列活动，就是要让国防教育走出机关，走进群众，把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自觉行动。
2: 本台记者报道，为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近日龙山区北寿街道长寿社区关工会五老志愿者走进龙山区丰彩小学校，开展知晓抗战史实、励志奋发读书主题教育活动。活动中，五老志愿者向同学们讲述918事变的历史背景，回顾那段山河破碎的苦难岁月，讲述革命先辈浴血抗争的英雄故事。同学们认真聆听，内心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国耻，不忘先辈牺牲，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学习动力，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龙山区丰彩小学校学生李明泽：
3: 听完谢爷爷讲解的关于918的历史知识，我深刻知道了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是用无数先烈用努力和牺牲换来的。我会把这份历史铭记化为行动，从小事做起，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长大以后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好好报效祖国。
2: 此次活动进一步加强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家国意识，激励少年儿童奋发读书，立志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本台记者报道，金秋时节，秋收工作陆续展开，为切实保障秋收期间群众出行安全和秋收生产有序开展，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立足辖区道路实际，压实管控责任，落实5个100%工作举措，全方位筑牢秋收道路交通安全防线。秋收安保工作中，交管支队严格落实人防上岗率100%，全员定岗布防分班值守，通过定点筛查、沿线常态化巡逻，充实农村路面管控力量，实现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管控全覆盖，同时实现辖区进村宣传100%全覆盖，组织警力深入龙山区寿山镇工农乡30个行政村，深入村部田间地头，联动村干部、种粮大户，通过发放安全一封信、张贴反光贴、面对面宣讲等方式，普及秋收出行交通安全知识，提升群众安全防护意识。在物防保障方面，支队做到国省干道报闪灯亮起率100%，常态化开展道路设施巡检排查，及时整改设施故障，同步摸排农村破损路灯等隐患，对接属地乡镇补齐道路安防短板，依托村部广播、警车音响、手持喇叭，实现安全大喇叭响起率100%，循环播报出行安全提示，打通乡村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此外，全面开展农用车辆隐患整治，实现秋收作业车辆反光标识张贴100%，对电动三轮车、农用作业车辆逐一排查整改，提升车辆通行辨识度。针对秋收期间高发交通违法，交管部门从严查处农用车违法载人、超高、超载、超限等重点违法行为，严厉整治路面动态安全隐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龙山大队教导员李强：
4: 26年的保秋收工作已经开始了，我们交管支队，结合乡政府、

0: 镇政府多方力量，为保证今年的秋收安全，采取了多项措施，就是为了保证农民朋友秋收的交通安全。我们将结合农民的早晚出行高峰，在道路上村屯的主要路口进行交通安全的宣传，保证咱们农民朋友出行平安，秋收平安。
1: 下一步，交管支队将持续紧绷安全防线，常态化做好隐患排查、宣传引导、违法整治工作，全力守护秋收平安路，保障全市秋收工作安全平稳推进。下面请听融媒简讯。为强化校园网络安全意识，营造安全、文明、清朗的校园网络环境，近日，龙山区网信办、教育局到辖区小学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让网络安全知识走进课堂、融入校园、入脑入心。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升基层干部法治履职水平，近日，西安区召开双百法治宣讲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培训会。培训会上，法律咨询专家围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展开系列讲解，结合典型案例，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重点、法律要点进行细致剖析解读。下一步，西安区将持续用好双百法治宣讲平台，把扫黑除恶普法宣传融入五进普法活动，面向社区、乡村、校园开展靶向普法，健全风险排查防范机制，持续夯实基层法治根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西安、法治西安提供坚实保障。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天启六年情况呢大概是这样，但事实上啊，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首先呢，皇帝大人今年确实只有22岁，不过历史记载呀，他临终时也只有23岁。其次，魏公公是有敌人的，和以往不同的是啊，这个敌人虽然不起眼儿，却将置他于死地。我们知道啊，所有的场景荒唐的、奇异的、不可理解的，都在上天的眼里。六年前呢，他送来了一个女人，把魏忠贤送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创造了传奇。现在他决定终结这个传奇，把那个当年的无赖打回原形。而承担这个任务的也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做张嫣。就在六年前，当客氏和魏忠贤打得火热，太监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5岁的张嫣进入了皇宫。作为河南选送的后妃人选，她接受了皇帝的召见。面试的结果呀，十分之好。张嫣呢，年纪很小，却很漂亮，皇帝很喜欢，并记下了她的名字。而当客氏见到她的时候，却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惊恐。她的直觉告诉她，她所经营的一切都将毁在这个女孩的手上。于是呢，她去向皇帝哭诉，执意反对，要把这个小女孩送回去。一贯对他言听计从的皇帝第一次违背了奶妈的意愿，无论客氏哭天抢地，置若罔闻。非但如此，十几天之后，他竟然把这个女孩封了皇后，史称义安皇后。客氏呢是个相当精明的人，他认为啊，这个女孩太过漂亮，会影响她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但是他错了。这个女孩不但漂亮，而且精明，她不但抢走了皇帝的宠信，还将夺走她的所有的一切。虽然张皇后才15，但她的心智年龄应该是50多。自打入宫起呀，就开始跟客氏干仗，而且呢丝毫无惧，时常还把魏公公拉进宫来骂几句，完全不把魏大人当外人。9000岁那恨的是咬牙切齿啊，但是也没办法。到天启3年的时候，张皇后怀孕了，客氏无计可施，让人按摩时做了人工流产。这件事让客氏高兴了很久，然而他想不到的是，短暂的得意换来的将是永远的毁灭。在失去孩子的那一天，张皇后发誓，客氏和魏忠贤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双方矛盾开始激化是由一本书开始。此后不久的一天呢，皇帝来到了张皇后的寝宫，发现她正在看书，于是就发问啊，你在看啥书？张皇后是这样回答的，赵高传。皇帝没有说话，他虽然不知道托塔天王，却知道赵高。很快呢，魏忠贤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十分的愤怒，决定反击。第二天呢，皇帝在宫里闲逛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几个素未谋面的生人，大惊失色，立刻召集侍卫。经过搜查，这些人的身上都带有武器。此事非同小可呀，相关嫌疑人立即被送往东厂进行严格审查。哎，当然这是魏忠贤的诡计，他在宫中埋伏士兵，伪装成刺客，故意被皇帝发现，而这些刺客必定会被送到东厂审问。在东厂里，刺客们一定会坦白从宽，说出指使人想坑谁就坑谁。当然魏忠贤想坑的人呢，叫做张国际，这是张皇后的父亲。这是一条相当毒辣的计策啊，泰山也好，岳父也罢，扯上这个罪名，上火星那都跑不掉啊。然而就在他准备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一个人出面阻止了他。这个人表示啊，即使死他也绝不同意这种诬陷行为。不过这位仁兄并不是什么善人，他就是魏忠贤的忠实走狗，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
他只用了一句话就说服了魏忠贤，皇上凡事都不怎么管，但对兄弟老婆那是很好的，你要是告状，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没命了。

0: 魏忠贤到底是老江湖啊，立刻打消主意，为了信息安全，他干掉了那几个被他安排扮演刺客的兄弟。皇后是干不倒了，那就一心一意跟着皇帝混吧。可是啊，皇帝已经混不下去了。天启七年八月，天启皇帝病危啊，病危啊，自然不是勤于政务，估计是做木匠太过操劳，也算倒在了工作岗位上。魏忠贤很伤心呐，这是真的很伤心。他很明白，如果皇帝大人就此挂掉，那以后就难办了。拜自己所赐，皇帝的几个儿子都被干掉了。所以呢，垂帘听政、欺负小孩之类的把戏没法玩了，而唯一的皇位继承者将是天启皇帝的弟弟。明光宗啊，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但生儿子的能力那是相当了得，足足有七个啊。不过很可惜，七个儿子活到现在的只剩两个，一个是天启皇帝朱由校。另一个呢是信王朱由检，当时呢是17岁，他后来的称呼叫做崇祯。对于朱由检呢，魏忠贤并不了解，但他明白，17岁的人如果不是天启这样的极品，要想控制那是难度很大呀。废柴难得，所以呢当务之急必须保住皇帝的命。他随即公告天下，为皇帝寻找名医偏方。兵部尚书霍维华不负众望，仅用了几天就找到了一个药方。他说呀，用此药方有起死回生之效。出于好奇呢，我们也找到了这个药方。药名叫啥呢？仙方灵露饮。配方是啥我们来看看啊。优良小米少许，加入木桶蒸煮，木桶底部镂空，安放金瓶一个，边煮边加水，煮好的米汁流入银瓶，煮到一定时间换新米再煮，直到银瓶满了为止。银瓶中的液体就是灵露，据说呀是有长寿之功效啊。事实证明，灵露确实是有效果的。天启皇帝服用之后呢，感觉很好，连吃几天后却又不吃了，病情加重，吃不下去了。其实呢，对这个药物我们也有所了解啊。按照这个配方还有制作的方法，这个灵露还有个更为通俗的称呼，叫米汤。哎，用米汤去抢救一个生命垂危、即将歇菜的人，这充分反映了魏公公大无畏的人道主义精神啊！真是蠢到家了。皇帝大人喝下了米汤，然后呢，依然头都不回地朝黄泉路上一路狂奔，拉都拉不住啊！痛定思痛，魏忠贤决定放弃自己的医学事业，转向专业行当阴谋。当皇帝将死未死之时啊，他找到了第一号心腹崔成秀，问他大事可行否。狡猾透顶的崔成秀自然知道是什么大事，于是他立刻做出了反应，沉默。魏忠贤再问，崔成秀再沉默，直到魏大人生气了，他才发了句话，我怕有人闹事儿。直到现在啊，魏忠贤才明白，自己收进来的都是些胆小怕死的货，都靠不住啊，只能靠自己了。他找到了客室，经过仔细商议，决定从宫外找几个孕妇进宫当宫女儿，等皇帝走人就搞个狸猫换太子，说是皇帝的遗腹子。反正呢，宫里的事啊是他说了算，他说是那就是，不是也是。为万无一失，他还找到了张皇后，托人告诉他，我找好了孕妇，等到哪个死了就生下来，直接当你的儿子，接着做皇帝，你挂个名儿就能当太后，不用受累啊。当然这是文明的说法啊，流氓的讲法呢自然也有，比如说宫里的事儿我不管，你要不听话呢，皇帝死后怎么样那就不好说了。皇后回答呢，如听从你的话必死，不听你的话也必死， 同样是死，还不如不听，死后可以见祖宗在天之灵。说完他就跑去找皇帝报告此事。按照常理啊，这种事儿只要让皇帝知道了是必定完蛋的。然而当皇后见到奄奄一息的皇帝，对他说出这件事儿时，皇帝陛下却只说了三个字：我知道。魏忠贤并不怕皇后打小报告，在发出威胁之前呢，他就已经找到了皇帝，本着对社稷人民负责的态度，准备给皇后贡献一个儿子，以保证后继有人。皇帝是非常高兴的啊，这很正常，皇帝大人智商本就不好使，加上病得稀里糊涂，脑袋也只剩一团浆糊了，所以呢，魏忠贤相信呢，自己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但他终究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和当年东林党人一样的错误，低估女人。今天的张皇后就是当年的客氏，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她不但有心眼儿，而且很有耐心。经过和皇帝长达几个时辰的长谈，他终于让这个人相信传位给弟弟才是最好的选择。很快呀，住在新王府里的朱由检得到了消息，皇帝要召见他。在当时的朝廷里呢，朱由检这个名字的意义啊，就是没有意义。朱由检生于万历38年，自打出生以来一直悄无声息，什么挺机呀、红丸呐、仪公啊、三党、东林党、六君子，通通没有关系。他呢一直很低调，从不发表意见，当然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但他呢至少是个明白人，至少他明白此时此刻召他觐见是个什么意思。就快断气的皇帝哥哥没有丝毫客套，一见面就拉住了弟弟的手，说了这样一句话：来，吴帝当为尧舜。哎，尧舜是什么人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这朱由检就惊呆了，像这种事儿多少要开个会大家探讨探讨，现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收了这么大份礼，怎么好意思呢？而且呢，他一贯知道自己的这位哥哥呀比较迟钝，没准儿是魏忠贤设的圈套。所以呢，他随即做出了答复：臣死罪。这意思就是啊，我不敢答应。这一天呢是天启7年8月11，皇帝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他决心把自己的皇位传给眼前的这个人。但这一切眼前的人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这可能是个圈套，非常危险，绝不能答应。两个人陷入了沉默，在关键时刻，一个人从屏风后面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并粉碎了魏忠贤的梦想。张皇后对跪在地上的朱由检说：事情紧急，不可推辞。朱由检顿时明白了，这件事情是靠谱的，他马上答应了。8月22日，足足玩了7年的木匠朱由校驾崩，年23。就在那一天得知噩耗的魏忠贤没有发丧，他立即封锁了消息。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魏忠贤的意图很明显的，在彻底控制政局前绝不能出现下一个继任者。但就在那天，他见到了匆匆闯进宫的英国公张维迎。魏忠贤就问，你进宫干什么？张维迎答，皇上驾崩了你不知道？又问，谁告诉你的？皇后。魏忠贤确信呢，女人是不能得罪的。皇帝刚刚驾崩，皇后就发布遗诏，召集英国公张维迎入宫。在朝廷里唯一不怕魏忠贤的也只有张维迎了。这位仁兄是世袭公爵，无数人来了又走，他还在那里。张维迎迎接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迎接信王即位。事已至此啊，魏忠贤明白没法再选了，17岁的朱由检好歹就是他了。他随即见风使舵，派出亲信太监前去迎接。朱由检终于进宫了，战战兢兢地进来了。按照以往程序啊，要先读遗诏，然后呢是劝进三次。所谓劝进，就是如果继任者不愿意当皇帝，必须劝他当。之所以劝进三次啊，是因为继任者必须不愿当皇帝，必须劝三次才当。虽然说这种礼仪相当无聊，但是上千年流传下来也就图个乐吧。和无数的先辈一样，朱由检苦苦推辞了三次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做皇帝。接受了群臣的朝拜之后，张皇后走到他面前，在他的耳边说出了诚挚的话语，不要吃宫里的东西。这就是新皇帝上任之后听到的第一句祝词，他会意地点了点头。事实上啊，这个张皇后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因为皇帝大人早有准备，他是有备而来的。照某些史料的说法，他登基的时候呢，随身带着干粮，就藏在袖子里。天启七年8月24日，朱由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即位。在登基前，他收到了一份文书，上面呢有四个拟好的年号供他来选择。明代每个皇帝啊只有一个年号，就好比开店，哎，得取个好名字才好往下干，所以呢选择的时候必须谦虚谨慎。第一个年号是兴福，朱由检说不好。第二个呢是贤家，朱由检也说不好。第三个是乾盛，朱由检还说不好。最后一个是崇祯，哎，朱由检说就这个吧。自1368年来，第一任老板朱元璋开店，明朝这家公司已经开了259年，换过10几个店名，而崇祯将是他最后的名字。和以往许多皇帝一样，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没有睡着，他点着蜡烛坐了整整一夜，不是因为兴奋，而是恐惧，极度的恐惧。因为他很清楚，在这座宫殿里，所有的人都是魏忠贤的爪牙，他随时可能被人干掉。每个经过他身边的人都可能是谋杀者，他不认识任何人，也不了解任何人。在空旷而阴森的宫殿里，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于是那天夜里，他坐在烛火旁，想出了一个办法度过这惊险的一夜。他拦住了一个经过的太监，对他说，你等一等。太监停住了，崇祯顺手取走了对方腰间的剑，说道，好剑，让我看看。但他并没有看，而是直接放在了桌上，并且当即宣布奖赏这名太监。太监很高兴啊，也很纳闷，然后他收到了一个让他更纳闷的命令，召集所有的侍卫和太监到这里来。当所有的人来到宫中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丰盛的酒菜，并被告知为犒劳他们的辛苦，今天晚上就待在这里，皇帝请吃饭。
哎，人多的地方总是安全的。第一天度过了，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崇祯静静地等待着，他知道魏忠贤绝不会放过他。事实上啊，魏忠贤并不想杀掉崇祯，他只是想控制这个人，而要控制他，就必须掌握他的弱点。所谓不怕你清正廉洁，就怕你没爱好。魏忠贤相信崇祯是人，只要是人，那就有弱点。几天后呢，他给皇帝送上了一份厚礼，这份礼物是四个女人，确切的说呢，是四个漂亮的女人。男人的弱点往往是女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心得。这个理论呢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对于皇帝来说就要打折扣了。毕竟皇帝大人君临天下，要什么女人都行啊，送给他还未必肯要啊。对此呢，魏忠贤相当醒目，所以呢，他在送进女人的同时还附送了副产品迷魂香。所谓迷魂香啊，是香料的一种，据说男人接触迷魂香之后会性欲大增，看老母牛都是双眼皮儿。就此而言呢，魏公公是很体贴消费者的，管送还管销。但他万万想不到，这一套近乎完美的营销策略却毫无市场效果。根据内线报告啊，崇祯压根儿就没动过那几个女人，因为四名女子入宫的那一天，崇祯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找到了那颗隐藏在腰带里的药丸。

许多的史书当中啊，崇祯皇帝应该是这么个形象，很勤奋很努力，就是人比较傻，死干死干往死了干，干死也白干。这是一种为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用心险恶的说法。真正的崇祯呢，是这样的人，敏感镇定冷静聪明绝顶。其实呢，魏忠贤对崇祯的印象很好，天启执政的时候呢，崇祯对他就很客气，见面就喊长公，称兄道弟，相当激动。魏忠贤觉得呢，这个人相当够意思。经过长期的观察，魏忠贤发现呢，崇祯是不拘小节的人，衣冠不整，不见人，不拉帮结派，完全搞不清状况。这样一个人似乎没什么可担心的。然而啊，魏忠贤并不这样看，几十年混社会的经验告诉他，越是低调的敌人就越危险呢。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他决定用一个方法。天启七年九月初一，魏忠贤呢突然上书，提出自己呀、是年老体弱，希望辞去东厂提督的职务，回家养老。皇帝已死，靠山没了，主动辞职，这样的机会，真正的敌人是不会放过的。就在当天，他得到了回复，崇祯亲自召见了他，并告诉了他一个秘密。他对魏忠贤说，天启皇帝啊，在临死前曾对自己交代遗言，想要江山稳固，长治久安，必须信任两个人，一个是张皇后，另一个就是魏忠贤。崇祯说呀，这句话他从来不曾忘记过，所以呢，魏公公的辞呈啊，我绝不接。

0: 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